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泰高速河徐段，京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蚌埠互通段主线现在是封闭状态，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持续到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一些企业会把检修、清理、维保交由外包队伍实施，第三方人员不熟悉现场风险，极易发生违章作业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不能一包了之，对外来作业人员务必开展现场安全交底，讲清车间风险点，严格执行作业审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必须核验到位，作业期间安排本单位专人全程监护，及时制止冒险操作，完工后做好现场确认，对外包队伍同样落实安全教育考核，消除因管理脱节带来的安全隐患。
4: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早上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大伙呢也是纷纷的发来信息啊，反映在路面上确实啊流量是特别大的啊。当然了，也有对一些在马路上行驶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进行爆料。
5: 一路由东往西方向，这辆迈巴赫一路扔烟头、扔果皮碎屑，在那个传单记录高架上弹烟灰，太逗。麻烦谴责一下，浙 C00E 大写字母 E2H。
4: 车牌号是浙 C00E2H， 这是一辆迈巴赫的 S450 啊，这是一辆温州的这个豪车啊，但是呢目前行驶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应该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啊，确实拍了好几张照片，那也是把烟头还有包括那些垃圾啊就扔在了地面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了确实是比较堵的，908的各位车友呢在行驶的时候，那如果您车上有垃圾的话呢，请您啊把这个垃圾啊放在您车上的车载的垃圾箱或者是垃圾袋里边。另外，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也请这位驾驶员啊少抽几口啊，更加健康。好，更多路况信息呢，我们马上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好，你好，姚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今天早晨呢，不少路段受到了事故和车辆故障的影响，造成了交通堵塞。现在郎溪路高架呢，一早受到了长湖南路附近故障车的影响造成的积压，目前还未消化，北部延续到了灵泉路的上方，这个故障车呢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提醒大家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另外，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在靠近文中路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了南往北方向的通行，北部延续到了秦安江路上方。郎溪路高架目前双向通行压力较大，建议提前下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周边的路段来绕行。玉溪路高架桥受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方向的影响，东往南方向的车流存在积压排队。红岭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上方，阜阳北路高架淮北路上方，南往北方向也存在排队的车流。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一环到二环之间有缓行情况，那包括苏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花园大道隧道，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在西有路上方以及南往北 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都呈现排队的情况。那合作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前山路到枫林路段全段存在饱和情况。京城方向的压力集中到了怀宁路到五里墩下口。一环的道路当中，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轻松有序，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压力。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一早受到了这个五里山路到这个铜陵路段之间交通事故影响造成的积压，目前还在逐渐消化。从大方引路到五里山路之间压力还是存在，仍然需要一定时间，要保持足够耐心。那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集贤路段全段依然存在饱和情况，还是建议选择多边路段。南二环由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持续到集贤路段断续存在一个饱和的情况，尤其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集贤路到前山路路段以及金寨路到富丰路路段。由于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秩序良好，部分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紧急加强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谢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助理与平安。
4: 好，感谢姚警官。再来关注的是，这个很快啊，就是中秋节了。这俗话说呢，九雌十雄，这老吃家都明白。阳澄湖开湖，这头一口的鲜呢，必须留给母蟹，因为这个时候的母蟹呢，个顶个的肥，切开壳之后啊，满满的蟹黄。但是母蟹呢，本身啊，因为娇贵，所以每块蟹田的螃蟹数量有限，母蟹呢，就更是少于公蟹。所以在市面上呢，这个全母蟹非常少。那今天啊，宠粉给大家带来的是稀缺福利，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2.5两十只啊！我们都知道母蟹好吃，全在那一口蟹黄，入口是绵密沙软，舌尖一抿啊就化开，配上蟹肉自带的鲜甜弹嫩，那浓与鲜层层交织，这一口就上头。
1: 正是因为稀有，母蟹的价格呢也更贵。市面上2.5两的母蟹一直能卖到30-40元，买十只300-400。那么今天呢，咱们自由养殖基地到手5对10只全母大闸蟹，只要238元，只有自由养殖基地呢才有这么低的价格。
4: 而且呢，现在下单啊，两单呢还有优惠，两单再送的是新鲜高端茶叶两提，超划算。那所有大闸蟹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那死蟹残蟹无黄无肉，通通包赔，秒处理秒赔付。中秋送礼省心又高端，蟹卡是京东急速发货，恰逢团圆节，送亲友送知己送贵人，这一张红色的蟹卡呢，满满都是心意。那么他在收到的时候会感谢你，提蟹的时候呢会想起你啊，吃蟹的时候呢也会想到你。
1: 母蟹稀有，数量不多，想要品尝这口鲜的朋友呢一定要拼手速了。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发送关键词大闸蟹下单，这波全母的福利手慢真的没了。
4: 那眼下呢又是装修旺季了，如果呢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江浙庄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啊是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呢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呢，像是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啊，就能实施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4: 欢迎在8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4: 这个今天早晨我们也说到呢，有不少听友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啊，除了在反映路况信息以外呢，也在曝光在路面上的一些不文明的驾车的现象。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先生啊告诉我们，在路面上他就经历了这一幕。
11: 在京高架锦绣大道的下桥口，这个中间是直行道，左边是左转道，这辆电车就把这个横在这个直行道。

0: 道上，他要进那个左转道，让直行到那个红绿灯啊，一辆车都没过。
1: 这里位置呢是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锦绣大道下道口的位置，我们看到确实啊，这是一辆比亚迪秦，车牌号是皖 AF82079， 它可能是从直行道呢想转到左侧的车道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地面呢确实湿化的是实线，而且呢它在转过去以后啊，车头过去了，车屁股没过去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车身停在这个两条车道的中间，正好呢是跨着实线，这也是使得后方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啊左转灯呢是一辆车呢都没能够过去，确实得拍拍砖啊，我们也希望车牌号是皖 AF82079 的车主啊，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要遵章守法啊，毕竟在路面上行车呢，安全和畅通都是给我们的每一位驾驶人的。好，继续关注新闻。机场啊，打出租车，我们都知道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出行的方式啊。那近期呢，多名旅客也是在网上呢，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机场打车当中呢，所遭遇的恶意甩客等相关的经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您介绍呢，这起案件啊，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是驾驶员在行车当中呢，有些乘客反映的投诉，但是现在的话呢，已经呢，上海浦东机场公安呢，是组成了专案组。对于一系列事件啊，是展开了相关的调查。那么调查的情况，我们稍后呢将为您详细的来进行介绍。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哎，谁？把你华丽叫孙院长也找不动，说你，老子找你了。
4: 那你们打表150块钱要那么多，半小时？
3: 你交上去，我意思说我回不来了。我这套就让你得赔50块钱，不然的话你就
4: 那正常打表多少钱吗？
3: 正常打表可能有100块钱。
5: 这是一名叫小云的乘客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乘坐出租车时碰到的遭遇。原本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车费预计在100多元，没想到上车没几分钟，司机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一口气支付150元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
3: 那你看吧，你是要提前公里是吧？我不愿意交钱，我赔偿多少你就交多少，我提前把表抬掉。要么你抓紧赔我，我直接这套我就找你赔50块钱，我就回不来了。
5: 小云果断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司机竟然恼羞成怒。
4: 我要回刚才的上车点。
3: 哎，谁？把你华丽叫孙院长也找不动，
5: 说你，老子找你了。由于害怕把事情闹僵，加上着急赶路，小云只能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
4: 我会扫的，
3: 你会扫呀？
4: 我有诚信好吗？我会扫的。
3: 请，我知道，我又没有听你提出过我什么这里有没有诚信啊？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扫？你看你给我扫皮，你说我表上有多少，我付多少。
4: 那你平时坐出租车，所有人都是先付钱是吗？
5: 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还是被司机扔在了路边。乘客小云事后才知道，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抬表，是因为这样他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后还能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了另一名乘客身上。网名花式足球克里斯的博主今年7月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过程。
6: 车坏高速上了，是没电了吗？
7: 不是，有电，走不动了，就太慢了，发动机冲击启不动，启动不了
6: 啊。第一次见到，成功滑出了高速。
5: 随后博主与同行女友在一处偏僻路段下了车，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博主才得知刚才声称的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的抛客套路。
8: 你们是不是机场过来给出租车甩到这边了？
6: 没有，他车坏了，他开一半他的那个屏幕什么全黑了。
8: 啊，套路
6: 啊，这是套路吗？
8: 是你们是不是坐的出租车？
6: 对啊，
8: 那就是了。
6: 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
8: 不是着急下班，他回去再接单，可以那个免排队，效率更高。
9: 但是他屏幕确实是黑的，刚才
8: 他可以关掉的呀。因为像你们这样子的，我见过好多了。
1: 好，这个乘客呢也是遭遇了硬抛和软抛。908的各位听友，您对于像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

0: 的感受和观点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上海浦东机场的乘客呢，在路面上呢所遭遇的上海市浦东机场的出租车的硬抛和软抛客的这种情况。警方还介绍了说呢，在当地啊，有些司机呢居然还组建了微信群，居然还有群主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去接应抛客司机啊，安抚旅客，避免被投诉。那么接应的车辆司机啊，会根据这单的行驶里程给抛客的司机返利，每单大概呢返利50元到80元不等，钻浦东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呢轮番插队接单，以此来非法牟利。
6: 他包里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组件套一样的东西。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第二个，它有一个移动电源，保证这一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就是它一个正常的一个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起之后，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东西。
7: 这些出租车司机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中的另一个问题，变造出租车发票。
8: 我上车之后看到他那个车上是没有计价器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公司要报销要发票的，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帮我打出来，跟真的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我报销的。
6: 这个是用来打发票的，一个打发票的一个机器，单机版的。他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那么他打出来这个票根和他的车牌是不符的，他可以以此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旅客的投诉，就找不到他这辆车了。
7: 而对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票据，不仅无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维权非常不利。在掌握了这些抛客甩客司机的违法事实后，上海警方近期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近百名违法人员。
0: 确实这个行径啊是相当的恶劣啊，侵害乘客的权益，同时呢也在损害其他出租车驾驶员的权益。那目前呢，涉及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已经是被上海公安机关的依法处以了行政拘留的处罚，之后他们还将会面临上海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的处罚。而据记者呢从上海市交通部门了解到，在一段时间的违法行为整治以后，当前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约10分钟，而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也得到有效的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28%降至19%，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沈先生反映，把一辆保时捷轿车租给一位老熟人，结果呢，不到一个月啊，就发现车辆的定位系统丢失。那现在呢，那辆保时捷也不知道身在何处。
10: 辆保时捷的帕拉梅拉，2024年5月份交的车。嗯，
11: 当时花了多少钱？
10: 全部落地的价格是135万左右。他在今年的6月17号 6月17号问我这辆车能不能租给他。
9: 沈先生介绍，那辆白色保时捷帕拉梅拉登记在丈母娘名下，他之前做过汽车租赁生意，后来退出这一行了，不过偶尔还会以个人名义出租车子。6月17号，一位合作过的方老板在微信上问帕美在吗，可能晚上要发掉。沈先生回复在的，几天。对方说你希望几天，沈先生回复包月20000。方老板表示要问一下客户的意见，一番沟通后敲定合作。第二天方老板上门提走了保时捷。
10: 一开始说好的是10天，然后10天之后说一个月说好了之后，我说时间到了，那应该也把车还给我了，如果超过多少天的话就麻烦他把车拿回来给我嘛。然后他也没有拿。
11: 当时租金一天多少钱？
10: 一天的话算他的是1000块钱。
11: 1000块钱、那实际到现在收了多少钱？
10: 实际到现在只收了20000块钱。
11: 按理说应该给多少？
10: 按理说如果按照每个月按他算20000块钱来说的话，他现在应该要给我总的价格应该是在5万左右，实际用了2个半月。车子在 GPS 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在江苏徐州。
12: 现在车子呢的确是超期了，你要说问我欠不欠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只有法院能判断。这个东西就是一环扣一环的。
9: 什么是一环扣一环的，后面再聊。根据车辆 GPS 数据，7月10号沈先生这辆保时捷帕梅处于离线状态，红色文字提示出杭州区域，定位在江苏徐州邳州市一个镇上。沈先生说 GPS 信号丢失后无法确定车子的具体位置，所以没有必要跑到那边去盲目寻找。
10: 现在车的状态应该就是已经是被非法抵押掉了，已经是确定的一个事实了。
11: 怎么知道的？
10: 因为正常来说 GPS 不可能消失这么久，如果消失这么久的情况下，车子也没动过的情况下，那它唯一存在的可能就是这辆车已经在信号房里被屏蔽掉了。
12: 我正常拿这个车也是为了就是去盈利去赚钱的，对吧？我把这个车给同行之后，同行给到了客户，这个客户去抵押了。问题是这人现在江苏经侦已经把人抓了，那抓了之后是不是以什么罪定罪，或者这个东西我们查不到的，对不对？
10: 我是车主，如果他那边真的立案了，那警方一定会第一时间打电话来给我，来核实这个情况，这辆车是不是属于我的，然后他把我这辆车抵押掉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但我在这大半个月的期间，我是没有收到过任何江苏那边经侦的电话的。
9: 沈先生说方老板给过一个所谓经侦民警的电话，他每天打4-5个，从来没有打通过。当时沈先生要求拍照验车，方老板回复好的。这次租赁双方以个人名义进行，没签过合同，具体细节都是通过电话和微信谈的。
10: 在这个行业里其实算多的，但是这一次碰到的情况就是完全不一样。就算我们之前有些车辆会被抵押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办法可以把这辆车拿出来，但现在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辆车最后是在哪里。
9: 在租车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沈先生，这种风险有没有考虑到，或者能不能避免呢？
10: 我有考虑过，我甚至在微信上都跟他确定，再三确定，就是这辆车去江苏或者他所说的安徽或者江苏这个地方是否安全，客户是否精准，就可能是不是那种抵押的那种客户，就是优质客户嘛，他都跟我保证过，他应该是属于转租，后面我是知道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太了解，他说的比较笼统。
9: 沈先生告诉记者，风险始终伴随汽车租赁业务，目前有效的做法是尽量缩小和划定使用范围，签订正式租赁合同。
12: 首先这个车到底是去赎回来也好，或者说是通过警方找回也好，这个东西我目前我答复不了。那如果说我现在去找到这台车，对方说这个车他们有经济纠纷，我是花这个钱还是不花这个钱，第一。第二个，我钱花了之后，那我找谁去？这个人被抓了，对不对？你要说联合帮他把车找回来，把租金想办法给他要回来去支付掉，我是认的。
10: 他以前跟我是一个合作关系，然后之前还挺靠谱的嘛，那所以这次找我不做了之后，他还找我合作的话，那我想着要不他合作一次，然后没想到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9: 沈先生报过警，被告知不属于职责范围，接下来他会尝试其他途径维权。 好，早间的8:23以上的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进入今天的乐购908。那过些日子啊，就到团圆节了。那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时间呢，请欢姐来和大家去品一品好酒。欢姐你好。
14: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生活再忙也得对自己好一点，中秋马上到了啊，一家人团圆赏月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整箱装500毫升，一共6瓶，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注意啊，149块钱是6瓶，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 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们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办个升学宴呐、生日宴，这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

0: 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啊。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四届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呀、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啊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6瓶的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回复52，回复52就是52，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建阳置装，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2: 是的，建阳置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呢，9月限时开启。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2: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也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1: 是的，等于啊，这装修的硬装搞定了，空调还有家具软装呢也直接配齐了。
2: 没错，实实代代可以帮业主啊，咱们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置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1: 张老板，早上好！打卡307天。
2: 耶、yeah ！这样的电乐，这样的音乐，在一个全新的早晨，回响在你的耳边，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发语音吧。
1: 打卡100天，第90天。张老板，早上好！打卡113天。
2: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不行不行，跟着这个节奏，
3: 我怎么发现你整个人的这个腔调都变了？
2: 你这个节奏有点把持不住。淮河以南今天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不行，你这个节奏感太强了，真的把持不住自己，就想按照节奏走。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3: 都给我上班。
2: 什么叫都给我上班？
3: 对，我踏着这样的节奏，
2: 我不想上班，
3: 去上班，
2: 我不想上班。
1: 大胖，
2: 啊，大哥，你就过来跟我喊一声大胖就没了。
3: 就有没有可能他一开始也想后面说点什么，然后被这个节奏搞得他有点跟不上了，对吧、
2: 啊？来，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风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下滑，城区北部的通行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基本进入到了平峰时段。然而需要您留意的郎溪路高架一早受到这个朝回南路的故障车影响，造成了北往南方向的通行积压，尾部延续到了灵泉路附近。这故障车呢刚刚被拖移，车流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尾部仍然较长，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另外，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在新安江路路段和文中路路段会有部分的缓行车辆，包括玉溪路高架桥东往西、东往南方向也受到郎溪路高架之前故障车影响造成的积压，目前也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那阜阳北路高架、包括铜陵路高架和满胜路高架以及宿松路高架的车流都得到了基本的缓解，进入到平峰时段，流量并不大，可以放心行驶。京兆路高架南向北二环附近和一环下口，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仍有大量的积压车辆，南往北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排队情况。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方向的车流通行缓慢一些，进城方向在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处会有排队情况。一环的道路当中，东北一环恢复畅通，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还有积压，一环北往南的通行效率偏低。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在嘉山路到蒙城路路段会有稍许缓行情况。第二环北往南，在小洼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也比较多。南二环的主要压力呢，目前是集中到了东西双向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市区的主干路段也随着晚高峰进入尾声的状态呢，车流也有了明显的消化。进入到了一个逐渐畅通的状态当中，请大家行车途中呢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早上啊，我们目前是8:34啊，
3: 对，
2: 早高峰啊，
3: 对，
2: 早高峰
3: 姐姐快给我们整下班了都。
2: 我刚才一听，晚高峰也不是不行。
5: 大鹏早上起来刚从洗凉厂再出来吧，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6: 不是的，我不是。
3: 你指的是这个电乐吗？有没有可能这些音乐是你王姐换的呢？
6: 对，他你这不这个音乐不是我随性就是这么换出来的，也不是我来选的这个音乐，对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到外面去嗨过了，兄弟。
3: 哪来的时间嗨？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0: 耶，早上好。耶，
1: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今天早上要说什么？把你的话题说给大家听。
0: 耶。你是不是忍不住？
1: 根本忍不住，我要上 rapper。
0: 好，今日话题是，你会陪孩子去看演唱会吗？演唱会家门口，演唱会门口的家长等候区，你愿意去等吗？细数一下，你有没有陪孩子去做过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呢？或者你如果说孩子还没有那么大，或者说是你还没有去陪他做一些事，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父母有没有陪你去做过一些你很喜欢的事情。
1: 未成年人不能看演唱会吧？他们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票？好吧，他们有身份证，但他们这种娱乐场所他们应该进不去吧。王姐一脸懵。你是由于昨天晚上奥体中心这边举办了那个群星演唱会，然后你突然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的一个投稿啊。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要说一个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是什么事儿呢？就我表姐家的女儿啊，今年15岁，喜欢一个组合啊，抢到了他们这个组合的票。这个组合呢，不是大众所熟悉的那种组合。表姐呢又不太放心她一个人去外地。
0: 你为什么觉得那不是大众所熟悉的组合？
1: 如果是大众很熟悉的组合的话，你讲的也对啊，
0: 他就是一个大众很熟悉的组合，
1: 可能是他们那个年代很
0: 是孩子们很熟悉的组合，
1: 但表姐又不太放心他一个人去外地，他这个票还在外地啊，所以就买了高铁票呢陪他去了。到了场馆门口呢，他女儿进去了，表姐呢还在场馆旁边的那个家长等候区等着，里面搭了什么帐篷，放了长椅啊，还有饮水机，表姐就在那儿坐了2.5个小时，就旁边全是跟他一样的这个家长，有些人呢就刷手机，有人嗑瓜子，有人互相聊天。演唱会结束啊，他也接到了女儿，他女儿呢特别兴奋，跟他讲，台上谁谁谁穿了什么样的衣服，谁对他这边挥手了。表姐呢就一句话都接不上，但是呢他又看到女儿说话的样子呢，又觉得哎呀这2.5个小时没有白等。这个表姐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是笑着讲的，他讲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对吧，我也喜欢过周杰伦，我也喜欢过潘玮柏，我也喜欢过孙燕姿，但是那个时候追星确实是偷偷摸摸的，很怕被父母发现，被发现以后就是一顿骂。我爸妈到现在都觉得喜欢明星或去看他们的演唱会这种算是不务正业。他说我那个时候没有被理解过，但是我不想我的女儿经历这种所谓的不被理解。所以也就想问一问各位，你们会为了陪孩子去看演唱会在场馆门口等上那么长时间吗？你们是觉得这就是陪伴，还是就觉得这就是纯属浪费时间，应该好好管一管？老一代的觉得追星是不务正业，那么这一代的家长，他们花钱花时间陪孩子追星，这是进步呢还是

0: 另外一种溺爱呢？
1: 是这样的，针对刚才大胖说的那个演唱会年龄限制的这个问题，他刚才问我的时候，我愣住了。我愣住的原因是，我身边有不少的小朋友是家长带着去看的演唱会
0: 啊，
1: 然后呢是这样子啊，演唱会的年龄其实没有全国的统一规定，要根据这个主办方的演出性质和场地要求来自行决定，当然也严格执行一人一票凭票入场，有一些呢可能考虑到就是小孩子的那个耳膜啊发育不全，包括演唱会的一些灯光啊对眼睛的刺激可能不太好，它会有规定，好比说3岁以下的小孩是谢绝入场的，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允许一定年龄以上的儿童入场，但是会设置门槛，常见的比如说有6岁加或7岁加或1米2以上需购票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热门或大型演出明文禁止低龄儿童入场，比如说16岁以下谢绝入场等等啊，这个根据不同的演出的性质定义会不太一样。具体呢，你们可以就如果说孩子特别喜欢或想看什么，家长可以去陪着查询一下。他主要就是讲这个，其实这个新闻我已经看到了。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新闻我已经看到了，是在当时是在8月份的时候，这个男团的这个组合的演唱会在场外设置有家长等候区
0: 啊，
1: 然后呢很多家长就在那边围坐在一起，家长有的还接受采访说挺好的呀，这个我们小时候这个喜欢周杰伦，想看一场周杰伦的演唱会，但是奈何抢不到票啊，那孩子既然喜欢对吧，就陪他一起来喽，孩子看得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对不对？因为这一代家长，基本上可能集中在80后左右，
0: 啊，
1: 对吧？80后左右，所以80后陪伴我们的青春时光，那个时候说就是，其实华语乐坛是没有亏待80、90后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对吧？从这个90几年。一直到我看啊，从9几年一直到
0: 2010年，
1: 2010年左右的样子，华语乐坛是涌现出了很多的让我们很喜爱的这个歌手，
0: 明白？
1: 歌曲传唱度也很高。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这是一个影子，
1: 哎，对，
0: 这是个影子。我们主要是想问一问各位，就是
1: 你有没有陪孩子去做过什么他喜欢的事儿？
0: 对，他喜欢做的一些事情，而且很花时间的这种事情，你们不要觉得就家长陪那个孩子去看演唱会这种事情，少。好，我自己家就有亲戚，就我大姨妈啊。我大姨妈，我那天我才发看她的朋友圈的时候，是暑假中，她就是我的小侄女，要去看一个也是男团的演唱会，我大姨妈就是她的奶奶，带着她两个人坐飞机到深圳还是到哪里，到那边去看的。我侄女进去看，她也是在外面等。他还发了朋友圈说来看一看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追星是什么样的。他也发了这个朋友圈，但是他发完这个朋友圈以后呢，我突然又想到了我的舅舅和我的妈妈，
1: 你们家庭成员大家的这个
0: 就是我的舅舅和我的妈妈
1: 事儿很多，
0: 对大姨妈的这种行为呢不太理解
1: 啊，
0: 觉得有点惯着这个我小侄女了，
1: 惯着孩子，
0: 有点太惯着他了。
1: 你还陪他去看演唱会？
0: 对，你不能说人家就孩子想要什么，你就这么去满足他，特别像是做这种什么追星这种事情。
1: 我不满足他，谁满足他？我不满足他，让他去跟黄毛满足他吗？家长不满足他，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叛逆吗？你以为你在那里禁止他就可以不追啦，
0: 这个话
1: 不喜欢啦？
0: 这个话他们没有当着我大姨妈的面说，
1: 只不过是私下议论了一下，
0: 就私下讲了一下。但我妈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也其实愣了一下。
1: 你是老登的想法？
0: 我也是老登的想法。
1: 哦，
0: 我也站我舅和我妈妈的那一卦。
1: 真的？
0: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现在还。我的那个侄女应该上高一今年
1: 啊，
0: 就马上开，就刚开学应该上高一。
1: 怎么了？
0: 就不合适啊。
1: 哪里不合适啊？
0: 你一个初三的女生，
1: 怎么了？
0: 你的心智还没有完全，
1: 心智没有完全成熟，妨碍她去看演唱会了。
0: 确实有一些妨碍
1: 啊，
0: 确实有一些妨碍。好吧，今天这个是一个影子啊，我们影子的内容呢是讲一讲
1: 你陪孩子， 哎，做哪些他喜欢的事儿，
0: 或者孩子向你提出过哪些过分的要求，你满足了他，
1: 很过分吗？
0: 过分打双引号吧。
1: 好，来进小段广告之后来聊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Talent Agent，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1: 好，大家把思路打开啊，你们不要去固定在这个演唱会这个事情上，它只是个影子啊。主要是说的是你有没有陪孩子去做哪些他喜欢的事儿，或者你的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陪着你去做哪些你喜欢的事儿？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说。
0: 我不用他们陪，我自己玩了。
1: 有个朋友说，有啊有啊，我上周陪娃拼斗8小时，太费眼了，我真的不想给他再去了。说到这个事儿，前两天我在逛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小的街区的时候，我发现原本有一个是儿童玩乐区的一个小店啊，它摇身一变
0: 变成了拼斗店。
1: 哎，对，问题是本来那里面是一窝孩子，然后现在那里面是一窝孩子加一群年轻人。年轻人有情侣在那边拼的，哎呀，那拼的老认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长陪孩子去的，然后拼一会儿在外面晃一会儿，拼一会儿在外面晃一会儿，因为眼睛老是近距离看会受不了。对，挺有意思的。
0: 何必呢？
1: 为什么？
0: 你都眼睛受不了了，
1: 我发现你是个好无聊的大人哦。
0: 我这不叫，
1: 哎，你以后如果当了爸爸，你真的好无聊的大人。哎，我觉得你老婆是个很有趣的女孩子哦。
0: 你慢一点，就是首先我不是一个很无趣的大人，而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很无趣的，或者是就是得不偿失的。我会带他去玩，我会带他去玩其他的，我带他骑车。
1: 那不是他想玩的，他想玩拼斗怎么了？
0: 哎，你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的说，哎，我们这个孩子要有这个什么远视的储备，然后
1: 是要有啊。
0: 你在之前有了远视储备
1: 和玩一下拼斗有什么？
0: 8个小时。
1: 哦，那确实，你这个8个小时确实太夸张了，这位家长。
0: 哪个玩拼斗的能少于3-4个小时的？我就问你，
1: 就是拼一会儿出去放风一下不行吗？
0: 拼一会儿出去放风一下。
1: 不行吗？
0: 那你眼睛不就还是来回的在消耗你的远视储备吗？
1: 那孩子喜欢。
8: 有未成年可以看演唱会哦。我家的今年7岁，反正我是抢到演唱会票了，用的是他的身份证号。
0: 7岁？你用你家娃的身份证号去抢的票吗？啊？那不是一人一票的话，那你也要抢得到你才能进去啊？啊？
9: 这点你们说对了，唯一没有亏待8零后的就是华语乐坛。
1: 啊，是的，是。
10: 追星的话，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吧。一些积极向上的明星，是完全可以支持孩子去追的；有一些不太好的那些， 文化可以制止一下，再就是还要跟自己的经济情况，因为现在追星的成本不低。
0: 对。

0: 就像前两天报道的有一个，
1: 对，
2: 不说追星啊，就是，其实是这样子，你们如果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大，就如果说你把你喜欢周杰伦这件事情上面去想一想的话，其实你也并不是说要追着周杰伦天涯海角啊，只不过是可能我圆个青春的梦，然后我想抢一张他的演唱会
1: 票，我到现在都没圆了，
2: 对，我也没圆到，我想去看一下，但并不代表就是这个孩子咋的了，就反而你拦着，你拦得太狠了呀，他有逆反心理，哎，咱都从这小时候过来的，你又不知道、
1: 啊。关键周杰伦的票我也肉疼啊！你让我搞个1380的那个票，两个人去就2700多了。你对于一个工薪，
2: 你看你怎么想嘛？就是有的人心里想的是，我花这个2000块钱圆我个青春梦也没啥，对吧？那有的人觉得，那我就不来这个，对吧？我在家里看演唱会也行。所以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朋友说，我是陪女儿追星，追的是可爱萌可的见面会，爸爸扛下了所有。你看到这个图了没？
1: 看到了，所有的爸爸把自己的女儿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面，架在自己的那个肩膀上，然后让女儿站得更高一点，可以看到对面。
2: 这个
1: 像小马宝莉，
2: 有一点像小马宝莉，但是不一样。小马宝莉是一只马，
1: 这个呢？
2: 这个是一个
1: 马，
2: 类似于
1: 马和
2: 怎么说呢？
1: 马，
2: 可爱萌可也不算，爱心萌可也不算是只马。
1: 奇妙萌可的什么动画的？
2: 对，卡通女孩角色，其实她还是一个卡通女孩的角色。对，小马宝莉是马。
1: 这个不也像马吗？
2: 这个，然后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呢可能是稍微低龄一点的女孩子、男孩子会比较喜欢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也很有发言权。我陪我女儿去追的那个《冰雪奇缘》，艾莎
1: 舞台剧，
2: 安娜
1: 啊，
2: 舞台剧，
1: 然后到那个园区
2: 迪士尼，对，陪她去追，然后陪她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演出方啊，在这里一定要点名一下。那些来演艾莎公主舞台剧的演出方，请你们把舞台的服化道效搞精致一点。我们家长一片吐槽声啊，你那太假了呢，那假发戴的就。
1: 我一个人就送你们阿北，你们进来看我们。
2: 胡扯，
1: 我们
2: 不同的区位座位价格是不一样的，它还有合影区。
1: 到我这边来了，
2: 合影区就是贵。
1: 你到我这边来了，他们是按照那个分成那个比例来的，
2: 你
1: 收我挣不到多少钱。
2: 是这样子的，他每小孩也是要买票的，你一家去三个人，
1: 管一管他们怎么挣钱。
2: 所以我不讲吗？
1: 你们是赶上，
2: 就
1: 我接下来是老登发言啊。
2: 孩子们去看喜欢没有问题，但你们把演出的质量品质做好一点。
1: 你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2: 包括内容。
1: 就想当年啊，我们就同年龄段的女生啊，她们喜欢的什么娃娃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能理解，是吧？什么芭比娃娃呀、这种东西。
2: 我们那时候喜欢美少女战士
1: 啊，你们的后面吧，那个就之前有什么喜欢芭比娃娃、美少女战士的，他们可能最多就是买一些周边，缠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一些周边，可能信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而且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孩子的经济啊，它越来越精细化了，越来越垂直了。以前我们可能想到，只要涉及到孩子的经济的时候，我们想到给他们买什么玩具啊这些东西就行了。
2: 是的，是的。
1: 但你看现在，你别讲女孩子了，男孩子你只要在那个商场 shopping mall 里面，
2: 男孩子还有奥特曼的演出，
1: 对，搞一个这种什么奥特曼的什么人偶的演出啊，或者是各种什么怪物打的，就是英雄打怪兽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真人演出的时候，那小男孩都跟疯了一样，就往前面挤。啊，看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被打倒了，他们都要在下面哭，对吧？这也是一种演出形式，包括对于孩子的经济的一种延伸的体现。但是在延伸的过程当中，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到底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呢？我们以前最多就是会把我们拿回来的这些玩具，我们自己给他搞这种扮家家，就过扮家家就行，或者是
2: 没有这个条件嘛，
1: 两只手这么拿着啊，屁呀啪砰啊，哎呦屁呦，你死了哦，好，这个倒下来了。现在你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超真实扮家家就，
2: 对啊，
1: 对吧？就是真人上去演，然后让孩子有一种从看电视、看平板，然后直接看
2: 到
1: 现实
2: 的感觉。
1: 对，这种感觉，
2: 也没毛病啊，因为我就是你，比如说爱。

0: 那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是五分钟内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啊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是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热线电话是4008000000。
1: 今年11国庆的时候陪我家女儿到上海去看漫展，我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叫漫展，去了之后把她送进去了，我们在外面等她，我真是大开眼界，一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红头发绿头发蓝头发，各种五颜六色的头发五颜六色的衣服，现在小孩玩的是花
2: 现在小孩玩的是花是的，
0: 对，漫展也是很多孩子都很喜欢，啊，然后呢会去敲，就是会去cos 成自己比较喜欢的角色，然后加入其中。
2: 啊，大哥你的声音有点小，能不能语音转文字然后再发给我们一下。前面有朋友说我也是占大胖的，特别是还在上学的女孩子，我就要说一下了，其实我特别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婆给她妹妹偷偷转了两次钱，一万块钱让她去追某某的演唱会，花钱买黄牛票，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借钱去做这个事情，我确实理解不了啊，特别生气是吧？我也很生气。
0: 飞扬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带孩子去看演唱会没问题，但是呢我更希望的是孩子单纯享受演唱会本身，而不是像那些所谓的什么搞一些什么偶像啊饭圈啊，天天围绕着偶像讨论啊，在网上什么控评啊，还有家里一大堆照片等等，就是你单纯的享受那一刻给你带来的快乐就好了。好，进行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聊啊，你陪孩子去做过哪些他喜欢的事情。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6: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7: 400800000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

0: 1908正点播报。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的气温降幅可达8到16摄氏度。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阜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9月10号，阜阳市将正式启动非机动车辆交通违法行为抓拍设备，对两轮电动车等非机动车开展非现场执法，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俗话说九雌十雄，老吃家都懂，阳澄湖开湖头一口鲜呢必须留给谁呢？母蟹。这个时候的母蟹呢个顶个的肥，掀开它的壳，满满的蟹黄。但是呢，母蟹它本来就很娇贵，每块蟹田里面的蟹的数量有限，母蟹呢更是少于公蟹，所以市面上的全母蟹确实非常少。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宠粉带来的是稀缺福利，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咚咚咚咚咚，2.5两，就二两半的全母蟹，十只啊，母蟹好吃，全在那一口蟹黄，入口是绵密沙软，舌尖一抿呢就会化开，配上蟹肉自带的鲜甜弹嫩，浓与鲜层层交织，一口就上头。正是因为稀有，母蟹的价格呢也就更贵，市面上2.5两的这个母蟹一只能够卖到30-40块钱，你买10只算一算价格300-400了吧。但是今天咱们自由养殖基地到手5对10只全母大闸蟹，全是母的，238，合下来23.8块一只。只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才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现在下单，下2单，我们还有更多的优惠。2单，我们再送新蕊高端茶叶，2提哦，不是1提哦，是2提哦。我们所有的大闸蟹是去绳的净种，足斤足两，死蟹、残蟹、没有黄的蟹、没有肉的蟹，通通标包赔，秒赔付。中秋送礼，省心又高端。蟹卡，京东急速发货。有朋友在问，这个蟹卡是只有合肥吗？不是，全国、全省，你在哪里，都可以给你送过去。怎么提这个蟹卡上面的蟹？就你觉得这个时间差不多了，9月底或者是10月初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蟹差不多了，你就刮开蟹卡后面的密码，扫描上面的2维码，填写家里的地址啊，然后把那个兑换码把它填上去，螃蟹就会飞一般的来到你们家。怎么买？回复大闸蟹3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大闸蟹这波全母的福利，手慢真的就没有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啊，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陪着你的孩子去做过哪些他很喜欢的事情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孩子啊，那我们可以把思路更打开一点了。首先来回忆一下你的童年，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什么东西？你爸妈支持你，然后陪着你一起去做的啊。然后呢，包括你也可以说一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因为今天的投稿人说自己表姐家小孩啊去看演唱会，然后呢演唱会门口设置了有家长等候区，这个他表姐呢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他自己其实内心里面啊可能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惯着孩子了啊？你们看看怎么想啊？
1: 有朋友说，
0: 接下来这个很搞笑，
1: 你说，
0: 有朋友讲，我闺女在高二的时候想去西安见网友。然后我陪他去了，
1: 高二要见网友了，
0: 对，想去西安见网友，
1: 男网友女网友，
0: 然后我陪他去了，去的时候还下着大雪，开了14个小时的车，但是他回来了之后就把对方拉黑了。你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女儿什么时候有的这个网友也许你也不是特别知道，对吧？但是呢那确实有了呢，那又想去见，那这种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说不行，坚决不能去见。那他可能心里还惦记着这个事情。好一点呢，也就是说他可能延缓去见他的时间，但是内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冲动和憧憬，因为人呐，没见面的时候总是会幻想对方一切都是好的，不管他是男是女啊。好，然后你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其他更坏一点的影响，也许他可能哪一天他就偷着就去了。与其这样，那父亲陪着去吧，去了之后发现哟，见光死，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傻了。
1: 有朋友讲，我女儿非要让我带她去徐州吃烧烤啊，一天吃3顿，然后又要去小县吃烧烤啊，还要到苏州那边去吃烧鸡。
0: 哟，这是个小吃家啊，小吃家哈。
1: 他会吃哎，徐州烧烤好吃哎。许仙的那个烧烤也好吃哎。
0: 那挺有意思的。
1: 福利级的烧鸡那就更不用讲了。
0: 是呢。
1: 孩子他是不是刷什么短视频，然后看到那些当地的博主跟他讲，这辈子你一定要来一次徐州吃一下我们的这边的把子肉，还有我们的这边的小烧烤。这辈子你一定要吃一下我们福利级正宗的哪一家的什么烧鸡，然后这辈子你一定要到俺们徐县来吃一下。
0: 所以每个孩子感兴趣的点不一样啊。琛哥说，我们家孩子还小，目前没有这个情况。不过呢，想到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喜欢篮球，休息的时候在家里面会看 NBA 的比赛，爸妈会陪我一起，爸妈甚至说还能喊出几个招牌的明星，什么科比啊，麦迪啊，姚明啊等等。虽然我知道父母对这些运动不是真的喜欢，但是愿意陪着我看，我的内心感受真的是很幸福的。
1: 凯说，你们这么窒息的吗？我学生时代喜欢周杰伦，也买周边专辑。2011年我高二，我爸妈知道我非常喜欢，反而提议说带我去南京看他的演唱会。看完我爸甚至表达了说他的这些歌唱的还蛮好的哦。我能充分的感觉到我父母对我的爱，包括我爸爸也很喜欢刀郎，前两年的合肥演唱会我都带他一起去看了。你们说一场演唱会就会影响到他的一生，也太杯弓蛇影了吧。
0: 瑞说的是，我周末刚陪孩子去赶海。讲到赶海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孩子会在夏天不喜欢玩水的。
1: 对。
0: 对吧？每一个孩子呢，他在他们自己看绘本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啊，就是他们可能玩了几次水之后，只要到了夏天，不管是离家较近的小溪流，还是离家较远的海边，都一定要去玩一玩，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这边应该是南京的那位叔叔吗？
2: 我儿子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香港四大天王，他还准备去香港，我直接一耳光。他还准备去香港，我直接一耳光。
3: 宝宝，我要去香港去看四大天王。你看我长得可像四大天王，来，你看我四个手，我把大拇指把它闭上，这就是一个四，来，在你脸上就变成四大天王。
0: 他也可能就是说，也就是说一下吧。
1: 哎，好像也是。
0: 是这样子。
4: 昨天晚上不就有演唱会吗？
1: 是啊，
0: 对，
4: 演唱会，我 们一家三口就去看的。
1: 啊，你们一家三口去看的是吧？哦，很好很好。
4: 小的时候我们还有演唱会看，我们小的时候能在一个土堆泥巴地里面能玩一下午，晚上不是大人喊吃饭
1: 都不
4: 回家的那种。
1: 对。
0: 嗯，一叶知秋说，从小带娃呢，我会陪着孩子做他喜欢的事情的，比如说挖沙子，一挖挖几个小时，这很平常啊，对吧？只是其实想的是，孩子如果大了，你想陪他，他真不一定让你陪呢。嗯，
1: 暑假的时候，我儿子让我带他回老家的那个农村池塘里面，搞一根棍，一根绳，然后体验一下我们小的时候钓龙虾。
0: 嗯。你看每个人的感受就不一样。禅就说，他说真的，你们就是感觉这个小孩看个演唱会挺洪水猛兽的，但是说真的，就孩子如果说初三了去看演唱会还愿意跟家里人一起，如果是我真的挺感动的。就是我其实现在很怕我娃长大了去哪里不愿意带着我。就是长大了你陪他玩，他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跟不上他的节奏，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孩子会有一段时间有叛逆期，就是我不想让你管束。但这个呢，就取决于你从小跟孩子的相处模式。如果你们俩相处的像朋友一样，你陪他去做他喜欢的事，他陪你去做你喜欢的事，结果就会比较好哦。
1: 你小的时候，你哪怕你爸妈小的时候跟你再怎么做朋友再怎么好，你长大了你不还是想着自己要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要跟我的朋友去做，我
0: 不
1: 要跟着爸爸妈妈去做。
0: 不一定，不一定，真的。
1: 所以我以后要是有孩子了，那我的状态应该就是你做，我给你钱，你自己跟你朋友玩去吧。
0: 我最近一段时间陪我女儿是这样的，她骑她的自行车，我在旁边跑步，我也不耽误她，她也不耽误我，看谁能追上谁，这样子呢，我也锻炼了，她也锻炼了。还有，因为我也很想学攀岩，然后他也挺感兴趣的，我们决定一起去学攀岩。
1: 啊，这边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也是家长陪孩子做的事情。我陪孩子在上海坐了一整天的地铁，花了4块钱。
0: 啊，
1: 差不多每条线都坐到了，一直在地下不停的地铁转地铁。
0: 地铁转地铁，
1: 坐了一天，大人累死了，
0: 但小孩很开心，
1: 他不累，他还很开心，但是呢，确实也很省钱，小朋友应该是没有到那个收票的高度是吧？所以4块钱，你们是来回坐，就坐过去了以后，然后再坐回来，就是不出站，
0: 对，
1: 我坐反向的车，我再回来，找一个就近的站点我下，
0: 对，我就在
1: 4块钱
0: 站里面坐，有很多的孩子是地铁迷哦。他很感兴趣的哦，他很想去看一看这个地铁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开起来好有没有意思啊等等。小兰说，其实有好多外人看起来很疯狂，自己很容易接受的事情，事实上就是内心为了弥补小时候的自己啊，弥补那个一直没有实现的事啊。
1: 如果孩子是真心喜欢，我会毫不犹豫的支持。我们家宝宝两岁的时候他还不认识字，但是他特别喜欢奥特曼，对着每一张照片他可以准确的叫出对方的名字，能够说出他们的武器等等，当时我就很

0: 震惊，然后我带他一起去看奥特曼的一些主题展览，买他喜欢的周边。幼儿园中班的时候呢，他跟我一起看《灌篮高手》，喜欢阿神。然后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也会带着他一起。现在他二年级，最近在追《精灵宝可梦》。我上周带他去万象汇那边，然后他拉着我眼睛放光的给我介绍伊布的水系木系各种形态的技能，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喜欢是很认真的，
1: 很认真，很发自内心的喜欢，
0: 很认真的喜欢，所以我会愿意带着他一起去追梦。
1: 哎，其实你跟孩子说这些他喜欢的内容的时候，他真的会非常的感兴趣。而且还有一个点是这样的，就当你不是很了解这些人物这些角色，你问他，哎，他的妈妈叫什么来着？啊，他的爸爸叫什么来着？哎，他的好朋友是谁谁谁？他会非常认真地给你解答，并且他还会把。

哎，有朋友说，我女儿问我说：“妈妈，你喜欢听谁的歌啊？”我说：“周杰伦啊。”她打开手机放了，就给我放了一首，然后说她过时了。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她听的歌已经不是我能听懂的歌，但是呢，我能听懂她为什么喜欢那个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喜欢的歌可能不是你喜欢的歌，但是你能理解他为什么他会有他自己喜欢的歌手，就像是你会有你喜欢的歌手是一样的，是这样子，是吧？

0: 小小叔说，对，这个年纪的家长呢，不可能跟孩子主动说我带你去看演唱会吧，多数呢其实是孩子自己软磨硬泡来的，更多的时候呢是家长觉得带孩子看个演唱会，孩子应该能够好好学习认真读书吧，其实呢并不太会，孩子的圈子呢就是这个圈子，很难改变。
1: 要看你从小怎么教育这个孩子，你跟这个孩子之间的链接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你追星，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你追星没有错，没有错，对，但是你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请你做一些符合你年纪的事情。就我当然知道，你们肯定觉得我接下来的这个发言就会让很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们有孩子或者没孩子的一些部分的朋友啊，就观点不一样，会觉得那你这都是什么观点了、啊？什么该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在这个年纪我还应该结婚，我应该生孩子的，我不照样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我现在一个人很潇洒吗？但是孩子不一样，成年人，我们不说你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成年了，你十八岁以后，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去主导的，你有自己的就是承受结果的能力了，但是孩子没有。我们先不说什么一家猴有一家猴的算法，我们也不讲什么树苗你不修枝它不直等等一系列的说法，是在孩子他的三观没有完全固定和稳定下来之前，你对他的这个教育和对他的指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得告诉他，我们不是需要让你成为一个所谓的应试教育的机器，你可以有自己的爱好，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你要分清楚主次，你不能因为这个次要重要的东西影响到了你的学习。这句话我们所有人都会听过吧，包括你现在你还会听吧，你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高精力的人群他们再怎么高精力，他也要分出精力来去给自己喜爱的东西的时候，你调整心态也好，或者是调整自己的心情也好，没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是让你的主业有精进才行，哪怕我不说你精进，你维持住也行，你总不能一直往后面退吧。
1: 他也没说他退啊，
0: 如果你这个就一直在退呢。
1: 其实是这样啊，投稿人说的是去看了一个实体的演唱会，但是孩子们其实现在喜欢的内容不仅仅是这样啊，他们可能喜欢漫展，喜欢 cos 的人物，可能也会喜欢一些虚拟的人物，可能会喜欢动漫的人物，等等等等。有的时候你会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能给一个虚拟的人物过个生日，或者说是等等啊。其实怎么说呢，每一个年代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情，那有的孩子呢因为这些有意思的事情而变得更加的有冲劲啊，就比方说打游戏吧，那有的孩子可能因为打游戏而玩物丧志而离家出走，但有的孩子可能因为打游戏而走上了这个游戏编程的道路，然后或者说是打成了专业的体育竞赛的选手。这个呢我依然认为每一个家庭他从小父母和孩子的相处方式就不一样，你选择最适合你的那种方式去陪伴你的孩子就好了，对吧？就像是马上中秋佳节要来了，那可能有的家庭说，我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仪式，就是我们全家人一起相聚一下，
0: 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做月饼，
1: 出去玩一趟，或者说是举家出游一趟就好了。
0: 我们找一个有一个，是要上广告了是吗？
1: 对，那有的家庭可能说，我们希望这个合家团圆需要去给家里面人送一点各种各样的这个礼物，对吧？不管是怎么样的，适合你们家的就是最好的，对吧？那有什么东西是很适合各种各样
0: 呢？
1: 对不同的家庭呢？那当然是我们的燕之屋的燕窝啦。 对不对？又到了中秋佳节了，每到中秋呢，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啊，就是温补的这个滋补上品，既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够润肺滋阴。燕之屋的燕窝啊，早已经成为我们中秋的送礼佳品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依然是跟之前一样哈，299一盒，而且原有的政策不变，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叠加这个其他的礼赠，比如说十副买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十副买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十副买3200元赠送燕窝粥一盒。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回复299来了解详情。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燕窝原料源自于印尼的特钻产区。燕窝珍稀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出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哦，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特别的上档次啊，只需要299就可以了。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啊，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

好，今天其实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这种陪伴本身呢就是相互的。孩子呢，当他小的时候，你觉得你在陪伴他，其实更多时候也是你离不开他。孩子慢慢的长大了之后，他可能有了自己的社交圈，他有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家长想融进去，你会发现哦，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好多时候是这样子，理解你的孩子每时每刻在想什么，其实也就像是从前你的父母理解你那样。如果说你认为他在做的一些事情是不务正业，那请你把这件事情往好的方向去指引。小树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说一味的要这个捆着他，让他不能自由生长，当然也不是一味的让他疯长，而是在他自由生长的过程当中，帮他砍去一路的可能会这个从旁枝出生的这些纷繁的枝杈，让他生长的笔直，但是又同时拥有自己的个性。陪伴真的很重要啊，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可以理解自己的孩子，成为孩子心中的那个榜样。爱在西元前送给你们。

0: 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1到33度，淮河以南是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呢？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新的电乐，全新的内容。
1: 怎么了？
0: 所以王姐，今天你要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样的全新的内容？
1: 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我想不算新，但是真的要多次的提醒你们。
0: 哦，
1: 是什么事儿呢？就关于刷这个短视频的事儿。
0: 哦，
1: 我最近真的是发现啊，这个刷短视频还就是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很多孩子也爱刷。一开始呢，我还会觉得真的吗？好像都在新闻里见的。直到后来我发现。
0: 你们家的孩子也爱刷？
1: 我们家孩子不刷。
0: 哦，
1: 因为我不在他面前刷视频。
0: 那你在他面前干嘛？
1: 我在他面前
0: 工作。
1: 真工作？就如果说是在他面前的话，宝贝，你做什么事情，然后
0: 妈妈跟你一起做。
1: 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编稿子，就他知道我晚上是有工作时间的，我现在要编稿子，你先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好，然后我编完了。我就把手机放下，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计划了。晚上也是要有一二三四五的事情是要做的。
0: 你们要做什么？能不能讲我听一听？我先学习一下育儿经。
1: 哎，不说了，不说了。
0: 你说一下，让我听
1: 一下。一家猴有一家猴的拴法。
0: 你先讲，我大概听一下。先听一下你们家的猴是怎么拴的。
1: 不是，这与今天讲的这个没有关系。
0: 对不？题外话嘛，先讲一讲嘛。大家都喜欢听这种题外话，你知道吗？
1: 就是首先幼儿园放学了之后呢，先是去户外运动的，就天气较好的情况之下。
0: 哦。
1: 这个时间段我也是不看手机的，看不了。
0: 运动。
1: 运动。
0: 跑步。
1: 比如说昨天晚上是骑自行车。
0: 啊。
1: 然后呢，今天晚上有今天晚上的事情，就今天晚上可能不是运动，是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呢，后天晚上因为我出差不在，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他，那我可能会让家里人去陪他。
0: 那除了骑自行车以外，他不可能就只干这一件事情，还有什么？
1: 滑板车。
0: 就全运动啊。
1: 就是放学之后他要有大户外嘛，然后跑步、放风筝，等等一系列的，就是反正要在户外。
0: 把电放完。
1: 主要是远视储备。对，然后呢就吃饭嘛。
0: 好，这些是吃饭之前做的事情啊。这不是吃饭之后做的事情。
1: 这吃饭之前做的事情。
0: 那吃完饭之后呢？
1: 吃完饭之后，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玩一下桌游。小朋友的桌游。
0: 他的桌游是什么？超真实扮家家酒。
1: 卡牌类游戏。
0: 啊，
1: 其实老好玩了，哪天你到我家去玩吧。
0: 关灯啊，
1: 因为你可能不一定玩得过他。
0: 你大致跟我讲一下那个卡牌是
1: 什么。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一个卡牌类游戏，是这样的，每一个人有三个骰盅。
0: 啊哈。
1: 然后骰盅里面，它每一个骰盅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骰盅里面全都是点，就是点数。

0: 就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1: 六点
0: 到六点。另外一个骰盅里面是不同颜色的圆形，还有一个骰盅里面是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图案，然后每一个人有三个骰盅，然后呢，我们要去抽卡，抽到什么卡之后，我们就要立刻的去在三个骰盅当中摇到那一个卡片上的图案，比谁摇得快。
1: 那这个能理解，能理解。
0: 其实老好玩了，我跟你说，我摇不过他，我玩不过他。
1: 你就是瞅到图片了以后，然后我就摇嘛，要摇到类似的、
0: 哎、对对对
1: 你想到的图片嘛。
0: 对对对，就是卡牌类游戏嘛，然后包括小猫钓鱼，就是这种传统类的卡牌类游戏，小猫钓鱼，还有连连看，就卡牌类的连连看，就是我搞一副牌，每一个数字它不是有四张牌吗？连连看，翻牌连连看。
1: 哦，好。
0: 哎，对啊。
1: 所以你们。确实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也可以像王姐这样，就是让他们少刷一点短视频。
0: 不是，你为什么要让孩子刷短视频啊？
1: 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觉得我给你一个手机，给你一个 pad， 你在那边安安静静一个小时，我就已经很放松了。
0: 其实陪他们玩这些游戏你也很放松，你只要不要看手机，不要想工作，你都很放松。
1: 嗯，好，我们现在讲到关于看手机的事情。
0: 现在不听了，我后面还有二三四五呢，你就不听
1: 了。现在我已经觉得很累了，就光听你这么讲，我就已经觉得
0: 好。讲讲这个刷短视频的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不少的网友都有如下的经历：睡前我只想刷几分钟的短视频放松一下，可是抬头一看已经凌晨一两点了，明明有工作没做完，但是手指会不受控制的滑。就是滑一滑短视频。讲到这个事情，我想到我昨天晚上小孩不睡着了吗？哎，我又有一种这点时间属于我还没有特别困，那要不然我刷一会儿吧。我大概刷了有七八个短视频，然后困意来了，我就开始睡觉。后来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七八个短视频我也刷了大概有20多分钟的时间，我就在想啊，这七八个短视频我有记住任何内容吗？没有。
1: 没有，
0: 真的没有。哎，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刷这个七八个短视频呢？我获得了什么呢？
1: 获得了快乐啊。
0: 没有，我也没有快乐。
1: 怎么没有？
0: 我没觉得我快乐。
1: 那是你视频没刷对。
0: 那要刷什么快乐呢？
1: 那我们的快乐
0: 不太一样。
1: 哎，可快乐了，它还有合集。
0: 嗯哼。
1: 啊，
0: 我一般刷的也是合集。
1: 一般你刷到了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视频的时候，我一般会右滑三下，然后再点一下他的那个喜欢。
0: 哦，
1: 嗯，
0: 我反正最近的合集，要不然就是，
1: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各种什么钓鱼啊，对，
0: 你喜欢看这种？哎，我也喜欢看，我喜欢看海钓。就是划着桨板，呜呜呜呜呜，然后海钓那种我也喜欢看。但是最近给我推的，要不然就是苏大强和蔡根花宝贝认识了，
1: 电视剧解说是吧？
0: 哎，对，要不然呢就是那个陈俊生跟林玲在一起了。
1: 好，来，
0: 要不然就是我一睡觉四大爷又来了，对，就大概是这种。然后
1: 所以
0: 停不下来。
1: 这些短视频到底对我们的大脑做了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一刷就停不下来呢？哎，最近就有媒体的记者采访了北京回龙观医学，成瘾医学中心的主任杨可斌。为什么我们一刷短视频就停不下来呢？是这样的，短视频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快速切换的视觉刺激，以及精准的算法推算，后台能够根据你用户偏好来推送相关的内容。你每刷到一个感兴趣的视频呢，大脑的奖励回路呢就会被激活，释放你的多巴胺，产生强烈的愉悦感和期待感，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刺激获得奖励再刺激的一个闭环。更关键的是什么呢？短视频快速的切换推送方式还会削弱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前额叶呢是我们大脑负责踩刹车的部位，管的是什么呢？冲动控制和行为约束。一方面我们在不断的寻求刺激增强愉悦感，另一方面大脑对于冲动和行为的控制能力呢又被削弱了，一强一弱。哎，好了，短视频成瘾就产生了。
0: 嗯，
1: 懂吗？这个和我们游戏成瘾呢确实有点大同小异，
0: 其实有点像，
1: 没什么太多的区别。
0: 嗯
1: 啊，上瘾的信号是什么样呢？日常你刷一刷小视频放松，这个不算上瘾，这个真不算上瘾。怎么判断上瘾？有两个关键的信号。

0: 你的快感来源比较单一化，刷短视频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强，你能够从当中获得非常非常大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失控，就是你已经明知道刷短视频对于工作、学习、人际交往造成了危害，但是你却控制不了你自己啊！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是想要刷短视频，每天都在刷。这是第二点。你如果出现了这两个信号，你确实就上瘾了。有两类人群，他们刷短视频更容易上瘾。一是本身就有成瘾素质的人。
1: 什么样的人拥有成瘾素质？来跟我讲讲。
0: 做事比较冲动。追求及时满足，难以忍受延迟回报等等，这些人不管是用药、赌博，还是玩游戏，他们更容易成瘾，懂吧？就很容易成瘾，就特别是你们看到，我们每年过快过年的时候都说回来不要打牌，不要一打牌就把全年的收入全部输光了，然后再背个背包，初二就出发继续打工了，对吧？这个赌博啊，他们这个很容易成瘾。第二个。是处于抑郁情绪当中的人，
1: 心情不太好，
0: 也相对容易成瘾，什么借酒消愁，愁更愁，成瘾后反而会加重你的抑郁情绪，怎么办啊？我们提出问题，告诉你形成问题的原因，谁会染上这样的坏毛病，我们最后告诉你怎么办。
1: 好，
0: 刷短视频成瘾会让你大脑中的奖励回路被病理性的激活，对冲动的控制减弱，注意力更加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进而对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等需要专注的事情越来越难以投入。如果你还没有到成瘾的程度，没问题，你偶尔刷停得下来，你可以试着转移你的注意力，比如说王姐刚才讲到的，放下手机，多出去走一走，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1: 没错，
0: 或者是寻求一些其他感兴趣更需要做的事情，你哪怕打游戏了，上个号，
1: 或者你去做点别的事情，
0: 没事打个游戏呢，但是如果已经成瘾了，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了，这个你就需要到医院的成瘾科，他们有专门的一个叫成瘾科啊，等专业机构去咨询了。短视频，再说回来，它不是洪水猛兽，偶尔刷一刷无伤大雅。不过，别让手指的滑动悄悄偷走你的注意力和你的自控力。

0: 对吧？你们可以呢，在自己的家里面多设置一些区域，就比如说像大胖说，哎呀，我觉得好累啊，好累了之后呢，我会不由自主的就躺在那里，然后呢，手不由自主的动起来，就开始刷短视频。其实是这样子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就是让你们得到充分休息的方式，并不是说我就在那躺着刷短视频就休息了，你会发现你越刷越累，对吧？你可以在家里面去设置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场景，能够让你的这个大脑注意力，分散一下，然后得到一些缓解，你会发现其实人可能也没并没有那么累了。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面稍微搞一点点这个健身脚啊，对吧？当你累的时候，你可以稍微锻炼锻炼啊。不是说让你这个举铁搞多专业的设备，但是至少你家里面比较温馨、比较舒适啊，就你休息你也能休息得好，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找一下匠人制装，因为呢，他们正在进行初秋的福利，叫做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的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等的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的这个柜子啊，就是定制柜也是免费赠送的。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为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来拨打051-656-0303，655-6-0303。有朋友就说，哎呦，我感觉短视频啊和一些游戏对人的影响真的很大，工作学习等等都无法安心，不玩的时候觉得好无聊，干点什么呢？那我就想着摸手机。大人都这样，小孩就更控制不住了。所以呢，我从9月1号开始已经断了小视频和游戏了。我跟家里的这个亲人朋友都说了，看见我玩一次，我就请你们吃一次饭。挺好，就反正给自己上一点强度。
1: 看见我玩一次就，
0: 哎，这不挺好吗？就给自己上一点强度。哎，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当你发现这一会儿突然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哎，你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我这会儿干什么？啊，没什么可干的。哦，那我刷一会儿短视频吧。时间就这么哗哗哗就过去了，是这样吧，朋友们？
1: 哦，嗯。

0: 刚才讲到了刷手机刷的比较多啊，然后
1: 就容易引起脑雾，你知道吧？
0: 短视频刷
1: 脑雾和脑腐其实都是会有的，
0: 让我这个成瘾啊。最近又有一个消息呢，登上了热搜吧，或者是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1: 嗯，
0: 关键是这个引起大家讨论的这个事情呢，也是通过短视频让我知道的。
1: 有利有弊，早都说了啊。
0: 最近有一则关于轻微智力障碍，也就是轻度弱智的早期表现的科普啊，在网络上引起了关注。有医生指出，轻微智力障碍并非无迹可寻，注意力、感知、记忆、语言和交往能力的五个方面异常往往是早期的信号。来给你们讲一下是哪五个方面。
1: 好，你说。
0: 你们对着这个看一下，是不是有轻微智障啊？这个第一个，注意力容易分散，只能专注某一件事情，很难或者无法同时注意到两件事情。好，我中了。第二个，感知速度减慢，怎么理解呢？就是很难听懂复杂的讲话。就人家讲的这个内容啊，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1: 然后你就要讲，哎，你等一下，
0: 但是如果对方提示你了以后呢，你又会立刻明白。好，我有。第三个，记忆力变差，才学会的知识你很快就会忘记。好，我也有。第四个，语言能力变差，只能记住一些简单的词句，表达的时候呢会词穷。好的，全是我。第五个，交往能力差，难以进行人际交往，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全中怎么办，王姐？
1: 其实是这样啊，这个
0: 本来我以为我只是内向，没想到我是个智
1: 障。不，在我看来，你刚才讲的这些啊，我归结一下，注意力不集中
0: 啊，感知速度减慢。
1: 哎，你可是注意力不集中，因为如果说你注意力很集中，别人在跟你讲什么，你的感知速度不会那么慢。如果你注意力很集中，别人在跟你讲什么，你不会对于他讲的东西这么难理解，然后你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你得别人提醒一下你才知道。所以其实就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短视频其实是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内容太多了，包括说我跟你讲啊，短视频它是这样的，给老年人推一些什么危言耸听的健康知识，给宝爸宝妈啊，不给宝妈们，主要是宝妈，给宝爸宝妈们推一些关于这个育儿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理念，但是呢，每一个人的理念都不太一样，对吧？
0: 啊，
1: 给小孩们呢推一些这个哦，当然小朋友就是。
0: 没有分辨能力啊，
1: 哎，没有这个分辨能力，
0: 就没有分辨能力，
1: 就是你对什么感兴趣他给你推什么吗，对吧？给男性们推一些这个
0: 美女，
1: 问题是那些美女呢都是经过了很多什么美颜瘦脸磨皮加美妆加拉长腿等等一系列的，
0: 那无所谓，
1: 这种包括团播，然后呢就让他们觉得好像我在大街上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给一些姑娘们呢推的也是一些
0: 帅哥
1: 啊，就反正也一言难尽，对吧？很多时候呢，因为这样，所以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都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真不是，它影响你的判断能力
0: 啊，
1: 对吧？那短视频推什么？长视频看什么，不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吗？
0: 你怎么选吗？
1: 哎，对啊，如果说你一直选的都是你认为对于你有用的内容，那这个就是很趁手的工具，
0: 嗯，
1: 对吧？就像是 AI 一样，都是很趁手的工具。
0: 啊，刚才讲的那个五个表现啊，是这样，就刚才讲的表现呢，是仅供参考，你不能作为自我诊断的依据，不要真的就出现了这个事情以后，你就自己把自己判断成是，对你们不要这么判断，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真正的诊断呢，你是需要通过专业的医生，通过标准化的智力测验和适应性的行为评估等科学手段来完成的。我就怕我做了这些标准化的智力测验以后，他确实测出来我是个傻子。
1: 你怎么了，叶大鹏？
0: 我最近真的觉得我是个傻子，就记忆力确实疯狂的减
1: 弱。那你少刷点视频。
0: 我已经很少刷视频了。
1: 那你少看点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已经很少刷了，但就是把就是我们第一条说到的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把持不住我自己啊。
1: 你看有朋友说了，我发现啊，我家孩子在不玩手机的时候跟他沟通特别好，他什么都会跟你聊，而且说什么做什么都没问题，但是只要玩手机的时候你跟他沟通，他就会非常烦躁，脾气非常大。嗯，是啊，因为你打扰到他了呀。不是吗？你打扰到他了。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没有想过从这个观点来想。
1: 就是因为他在玩手机的时候，他注意力也集中在他要玩的这个内容上。所以其实你也算是打扰到他了。刚大胖讲的那个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
0: 危言耸听
1: 啊，不，现代人使用手机的刷短视频的
0: 后遗症。
1: 对，后遗症，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大家还是，多亲近大自然，多去没有屋顶的地方，然后即使是出去了，也不要总是看手机，好吧？
0: 好的，那王姐，我出去一下，
1: 你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呢是封闭的，华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提醒各位。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

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哇，
1: 你又开始忍不住了是吗？
0: 你今天的这个音乐都是太劲、太劲爆了，这个
1: 嗯，对啊，我总不能让大家在这个上班路上，
0: 但你不能
1: 感觉到困倦，
0: 但你不能每一个时间段就每半个小时都是这么劲爆的音乐。
1: 我也有啊，也有别的啊。
0: 没有吧，
1: 比如说听听这个，这还好吧，
0: 拉下来拉下来拉下来，
1: 这好听啊，
0: 拉下来拉下来拉下来，都要到唱歌了，
1: 来啊，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啊。王姐最近音乐找老多了
0: 啊，这样的是吧，
1: 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但你刚才的那个音乐就是这个音乐
1: 走了，喜欢
0: 就很适合一个人在家里面微醺，生活再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一家人团圆赏月怎么少得了一瓶好酒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整箱500毫升6瓶装，直降50元，到手价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菜，这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个酒为什么要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个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四届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而且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充满张力。价格149，拿回去6瓶，多合适。怎么买？大家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回复52，阿拉伯数字52，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任杰的《人生路漫漫》。

0: 这个有点太专业了。就首先他的在专业的录音棚里面录出来的歌，然后外加上他对这首歌整体的这个拿捏程度啊，
1: 不好打是吧？
0: 确实不好打，对吧？气息又很扎实，演唱的又很完整。

0: 啊，95吧，
1: 对，95啊，
0: 95啊，这个还有什么好讲的呢？95啊，
1: 就是有点太专业了，就这种太专业的啊，
0: 听起来反而不爽是吧？
1: 不是，就是，我打的了不行，我怕给大家带来压力
0: 啊。
1: 对，主要是这样子。来，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二三四和他是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的，
0: 他是容祖儿，
1: 复刻回忆。

0: 咋整啊？女生95，
1: 男生呢？
0: 我再听一下。
1: 扎吗？
0: 听听女生真好。

0: 是努力。
1: 男生的那个力量感我觉得稍微欠缺一点，然后女生呢因为很就是首先她气息很强，然后外加上她的高音整体很丝滑很好听，就不会让人觉得夹着那种感觉很难受
2: 啊，
1: 对吧？然后男生呢就相对于来说支撑感要弱了一点。
2: 嗯，
1: 所以我给女生给到95，男生给到90。嗯，然后男生的有一些转音有一点差一点意思。嗯，
2: 好的，
1: 来，请修改资料为我们带来的不醉不会。但总体你们好强，今天。
3: 水无聊那段大景，看风景累不累？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美得摇摇欲坠，暗影来来去去，伤心里流水。

0: 这个八十吧。
1: 你慢慢的听，你没那么多，对不对？错不错？期待心机怎么？
0: 就是念书的痕迹有点太重了啊，就不是在唱歌。
1: 听不听？没谁能带我去品味，
0: 带我去品味。而且这位朋友，他的那个家乡的乡音有一点重，带到这个歌曲里面来说，就听感不是很好。还有朋友对于刚才那首我们给到95和90表示质疑
2: 啊，怎么了？觉得我们刚才的那首歌他们唱的没有那么
0: 对，可能觉得唱的没有这么好吧。但上一首女生给到95还好吧，女生唱的挺好的。
2: 哦，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吧。
0: 不知道，可能大家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来，卓仔为我们带来谢谢你的爱意9999。
1: 说再见别说

0: 让他心碎。
1: 救命，太好听了吧。
2: 他的这首救命太好听了应该是讲的第一首歌吧。
1: 哈哈哈哈，刚从那两首到这首，哎呀，好难适应啊。

0: 我觉得他整个的演唱的这种情感共情力还是挺强的。对，就从情感的角度来说，他的把控还是蛮好的。但是呢，
1: 又太大白嗓子了。
0: 之前我一直觉得，就是谢霆锋的那个歌唱实力啊，就是可能并没有，比如说什么四大天王啦等等的那种唱歌的实力这么强。但是呢，这么一听之后，我陡然发现，
1: 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唱得来他的歌。
0: 当然，当然，当然。就是又有力量，但是听起来又觉得很温柔的那种感觉。我是觉得个别语句，咬字咬的，因为想要顶上去，特别是副歌部分，咬字咬的有一点过重，有一点那个嗓音的状态有一点小刺花，给多少呢？85吧。
1: 走，
0: 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苏米为我们带来《闪闪惹人爱》。

0: 来啊。
1: 不意外。
0: 给他多少爱？八十五分的爱还是八十分的爱？七十八。
2: 他这个调跑的，我怎么有点抓不住呢？
1: 我的爱表带，故事是没有猜。感觉对的时候到了，放大更精彩。我俩非常乖，大声说。
2: 你说他跑掉了吧？他有的又回来了，对吧？

0: 请问刚才我跟他唱的有什么区别？
1: 没有区别。你们两个的调子居然是一样的。
0: 但是为什么他这个听感上是哪里觉得有点怪怪的？

0: 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转。哎呀，
1: 我知道他可能是因为他的嗓音有点过于直白。
2: 不是，不是他的嗓音过于直白，而是他的
1: 表达方式有点，
2: 是有一些尾音的部分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所以他的
1: 是这种感觉，是这样吗？
2: 你才会觉得他的这个调子唱得很奇怪。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
1: 闪闪惹人爱，是这样的吗？我好难过。刚才这时候你们打吧。
3: 他的声音没有悠悠你的有磁性，他的声音比较夹。
1: 是这个原因吗？
2: 倒也不是假的，
1: 来，接下来听东邪为我们带来《不能说的秘密》。

0: 九十，甚至可以到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你把他的那个我拉回去，让我重新听一遍，拉一下，我要重新听一下他那个我。就是我。
1: 他的很有特色的呢，就是他没有完全按照周杰伦的那种风格去唱，他每一个尾音都加了一定的颤音，就相对于来说呢，会更加的深沉一点。总体来说，我觉得强弱这个动态的层次也还是蛮分明的。对，
0: 就是
1: 主歌部分的叙事感啊，
0: 就是我，
1: 然后副歌部分的。就副歌部分的那种情绪的释放啊，不错啊，很好哎，你们好厉害。好，来接下来听到大梦一场为我们带来不值得。

0: 这位朋友说一下。
1: 说什么？
0: 就是他这个假音啊，假的有点难受。就是如果你唱这首歌，觉得这个音对于你来说比较高，你可以降一点 key 下来。因为那个主唱呢，他们主要就是这种风格。

0: 十吧。徐思亮为我们带来半点心。
1: 我坐这里好吗？
0: 好啊。

0: 了，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水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详询0551963639。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工信部昨天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9月是第2个全国科普月。近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县科学家号科普专列正式开通。

0: 专列以深邃的科技蓝为主色调，车厢设计匠心独运，生动塑造了拟人化科创 IP 马小科系列形象，集中呈现了宝武马钢、汉马科技等马鞍山科创企业的前沿创新成果，和以马鞍山科技馆为代表的科普阵地，展示了南京市丰富优质的科教资源，让乘客在乘车途中尽享宁马两地各具特色的科技魅力。就来关注国际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表示，土耳其将继续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908新媒体，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9月20号结束。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44.73点，上涨了12.03点，涨幅是0.31%。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是13774.35点，下跌了0.56点，跌幅是0.0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390.46点，下跌了8.22点，跌幅是0.26%。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每天上节目之前都会刷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们的谢卡怎么来买哈。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大闸蟹来下单就可以了。俗话说哈，九雌十雄，那么老吃家都懂，阳澄湖开湖头一口鲜必须留给母蟹。那么这个时候的母蟹个顶个的肥哈，掀开这个蟹壳，满满的蟹黄。但是呢，母蟹蟹本来就娇贵，每块蟹田的蟹的数量是有限的，母蟹更是少于公蟹，所以市面上全母蟹是非常少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宠粉哈，给大家带来稀缺福利，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2.5两十只。好，母蟹好吃，那么全在那一口蟹黄，入口是绵密沙软，舌尖一抿就化开了，再配上蟹肉自带的鲜甜弹嫩哈，浓与鲜层层交织，一口就上头。那么正是因为稀有呢，母蟹的价格也更贵，市面上 2.5两母蟹一只能卖到30-40元，买十只就是300-400哈。那么今天咱们自由养殖基地到手5对10只全母大闸蟹，只要 238元。那么只有自有养殖基地才能够有这么低的价格哈，宠粉嘛，给到大家给到位，而且现在下单两单还有优惠哈，两单再送新鲜高端茶叶两提。超级划算，所有的大闸蟹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死蟹、残蟹无黄无肉，通通包赔，秒处理，秒赔付。那么中秋送礼，省心又高端，蟹卡是京东极速发货，恰逢这个团圆节，送亲友、送知己、送贵人，一张红色蟹卡，满满的都是心意。他收到的时候会感谢你哈，提蟹的时候会想到你，吃蟹的时候一样会想到你。母蟹稀有，数量不多，那么想品尝这口鲜的一定要拼一下手速了，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发送关键词大闸蟹，关键词大闸蟹来下单，这一波全母蟹的福利首卖真的就没有了。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8: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9: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我们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您记好，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公众微信账号可以实时的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也要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依然是从交通违法的案例的解析开始，跟大家来学习了解更多的交通出行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知识，给大家做更多的交通出行安全的提醒。半点之后，908的公益普法的单元依然是以案说法，通过案例的分析哈，来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那么也提醒大家，当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老司机啊，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他说了，安全是底线，安全是红线，要时时说，刻刻说。所以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专业类的节目哈，在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频率全天的这个播出周期当中，相关的公益的提醒、公益的广告，我们都是实时的在发布，实时的在播出。那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更加小心谨慎，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我们也聊过的这个炸街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发生在亳州市区仙翁路和柴胡路交叉口学校附近的一起炸街事件，是9月1号，那么正值开学第一天放学的高峰时段哈，下午的六点钟左右，那么在这个路口突然就传来了阵阵刺耳的轰鸣声。原来是一辆摩托车在校园周边的道路上穿行，那么刺耳的轰鸣声也是严重干扰了校园周边的正常秩序，所以呢，巡逻执勤的这个交警迅速锁定了目标车辆，并且果断的出击，成功的将驾驶人陶某以及涉案的摩托车给查获。经过现场的这个检查，这辆车的排气管存在明显的非法改装的痕迹，行驶的噪音是远远的超过这个规定的标准。你看，一般我们遇到的，你在车上，你在路上能听到的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那种非常大的声音哈，绝大部分它肯定都是通过改装之后才能够达到所谓的那种刺激的声浪的效果哈。交警对陶某进行了这个批评教育，讲明了非法改装排气管哈，不仅噪音扰民，而且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当然，经过教育之后，陶某也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交警依法对其做出了处罚，责令其限期整改，恢复车辆的原车配置。马路不是特技的场地哈，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去炫技，那么飙车这个炸街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能够出现，违法的哈，生命是经不起这些炫技炫耀的折腾的。所以呢，提醒大家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拒绝飙车炸街的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行为，我们共同去维护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通行环境。一路小跑说，最讨厌的、最可怕的就是深夜的那种声浪的噪音哈，在夜晚的那个环境之下，它会显得更大，对人的干扰更强。确实，非法改装的车辆不仅严重的扰民，尤其是要达到这种刺激的声浪的效果哈，而且危害公共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马路不是炫技的场所，不是这个赛车场和表演场，禁止驾驶非法改装的车炫技、竞速、炸街。你看，像日常生活当中非法改装的车辆会有些什么样的危害呢？更换加装了氙气大灯，加亮了这个灯的亮度哈，它对交汇的 对向车辆的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的驾驶人的视觉都可能造成短暂的失明，存在安全隐患。就如果说车辆交汇的时候那个没有切换近光灯，那么大家可以感受到瞬间致盲的那种体验。其实如果说对灯进行了一个改装，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另外呢，改变转向灯的颜色，改装了刹车灯之后，非常容易产生的一个情况就是容易导致他人对于车辆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哎，常规是什么样子，你改了之后别人理解不了，不知道你想干嘛，不知道你表示什么样的意思，可能就会引发交通事故。另外我们刚才说到的炸街的这种改装哈，增加了排气管，改变车辆消音，将会造成巨大的噪音污染，那么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工作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呢，提醒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哪些行为？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的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你看，你改装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改变机动车的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的识别代号。当然还有一些证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伪造、变造，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都是违法的行为哈。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

0: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1: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0: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

0: 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1: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0: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1: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0: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1: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0: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好嘞，虽然说跟最热的时候比，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炎热了，但是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哈，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依然要注意安全，我们依然要把车内的这样的一个易燃易爆的这样的一些隐患的内容、隐患的东西给清除掉，保证我们移动的第二个家，我们车内环境的安全。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沟通。那么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哈。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我们的这个路况专线。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是准驾车型不符，这个持 C1 驾照能不能来骑摩托车啊？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案例，驾驶人同时涉及了醉驾、准驾车型不符、骑行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脱保四项违法行为。近日呢，砀山交警在夜查酒驾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名摩托车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交警立即上前拦停检查，靠近车辆的时候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你看这酒驾的嫌疑就出来了。现场酒精排查显示该男子是涉嫌醉酒驾驶，进一步核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该名男子持有的是 C1 驾驶证，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资格证，属于准驾车型不符。那么所驾驶的这个摩托车没有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强险，目前是处于一个脱保的状态。这个查了一下，发现了好几起违法行为同时发生哈。交警查询得知，该男子当晚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喝了4瓶啤酒，那么结束之后心存侥幸，这个形容这个表达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心存侥幸驾车回家，不料半路被查个正着哈，总想着没事儿，我技术好不会出问题，总想着哎呀我不会那么倒霉，这个查不到我的头上。民警呢依法对男子处以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这样的处罚。不少人凭着想当然的这种状态哈，会做相应的一些判断，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到的 总会有误区。什么是准驾车型不符呢？准驾车型不符就是指驾驶人持有的这个驾驶证准驾资格和你所驾驶的车辆的车型是不相符的。你去翻你的驾驶证，驾驶证里面它会有一个明确的展示，明确的提醒准驾。

大车型代号规定，大家经常会知道我们的 C1 小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驾驶证哈，这是最常见的应该说，然后就是 A 证 B 证哈，大车的、中型的客车、大型货车的这样的一些驾驶证。那实际上对于普通的二轮摩托车来说，我们是需要有这个 E 证的这样的一个驾驶资格。每个驾驶证都有对应的准驾车型，那么你只有对应的准驾车型的这样的一个驾驶资格之后，你才可以去开那些车。拿不准自己是不是能开的时候，参照一下这个驾驶证上的一个相关的提醒。其实准驾车型不符最大的危害就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道路安全。那么因为开车呢是一个技术活，你是需要驾驶人有正规的驾驶技术和资质，经过培训你是掌握了相对应的技术才可以开着这个车上道行驶，而准驾不符的这样的一些驾驶人明显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所以呢，交警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哈，驾驶证需准驾相符，驾驶摩托车也必须取得相应的准驾资格。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驾驶人，自觉的按期年检，足额的投保交强险，骑行不管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摩托车，还是日常生活当中更轻便的电动自行车、电瓶车哈，你要戴好安全头盔。当然更严重的必须要遵守的我们的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线，时时刻刻都要放在心里，不要心存侥幸。多少的交通违法的案例都是跟这个有关，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然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啦。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1-6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
1: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946.99点，上涨了14.29点，涨幅是0.36%。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782.05点，上涨了7.13点，涨幅是0.05%。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393.50点，下跌了5.18点，跌幅是0.1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它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它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好，进入九月，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这个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季。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的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么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哈，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所以呢，你有装修的需求，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2: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非标设施，例如遮阳伞， 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我们进入到以案说法的这个单元。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以旧换新购车补贴。近年来呢，各地密集出台了以旧换新购车补贴政策，不少的消费者都是将能否享受补贴作为我们购车交易的一个前提。部分汽车经销商为了促成交易，没有核实补贴经销的资质，可能就会口头承诺可以领补贴，那么导致消费者最终没有办法来申领补贴，引发买卖合同纠纷。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案件经过。
6: 2024年9月，程某前往深圳某公司购买汽车，经过商谈，程某与该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购买轿车一辆，总价51.8万元。购车后，程某发现该公司未被列入深圳市置换更新补贴项目汽车经销企业名单，且车辆供应商实为陕西某公司，并非深圳地区企业，导致程某无法申领深圳购车补贴1.5万元。程某认为，其在订立购车合同前已明确告知销售人员其有申领深圳市置换更新补贴项目的需求，而销售人员已作出明确承诺，即与该公司订立购车合同不会对其申领置换更新购车补贴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前述损失应由深圳某公司承担。双方协商无果，程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深圳某公司赔偿其损失1.5万元。在案证据显示，案涉车辆的实际供应商系陕西某公司，而非与程某签订买卖合同的深圳某公司，可以享受1.5万元每辆的一次性购车补贴。深圳某公司未在缔约前向程某告知 其公司未被列入深圳市补贴项目汽车经销企业名单的事实，也未在缔约时告知其并非汽车实际供应商，且在车辆完成交付后仍未主动说明其系代销车辆。程某基于对深圳某公司经营资质的合理信赖，履行了支付购车款等合同义务，但该公司的隐瞒行为导致其丧失了深圳市以旧换新购车补贴申领资格，深圳某公司存在过错，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程某作为消费者需自行申领购车补贴。对汽车经销企业是否在补贴名单中负有合理注意义务，因此程某对案涉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综上，结合深圳消费品以旧换新方案中规定的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补贴适用原则，一次性购车补贴属于相对确定的可期待利益，根据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法院酌定。

0: 后判决深圳某公司应向程某赔偿损失1.3万元，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1: 看到了微信平台上这个一路小跑的留言，他说了，我在买车之前我肯定需要问一下他的补贴到底是多少。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会这样想，因为在这个买车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希望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嘛，国补省补，每个地区可能还不太一样，甚至每家店在某些车型的销售的过程当中可能价格都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呢问清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实际上在购车补贴纠纷过程当中，买家往往以享受特定的政策补贴来作为购车的一个前提，有补贴我才买，没有这个补贴我可能就不买了，或者不买这个车型了。那么这项补贴就具备了政策确定性以及金额明确性的特征，属于典型的可期待利益。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一样，部分的汽车经销商可能会存在刻意的隐瞒自身不具备这个补贴经销资质，车辆实际来源并非补贴区域范围等对补贴申领具有直接影响的关键事实，有些时候可能会以口头的形式向消费者、向买家做出不影响补贴申领的这样一个承诺，最终呢肯定是不行的呀，导致消费者没有办法成功来获取相应的补贴，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应当要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呢，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就做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判决哈。实际上作为消费者肯定是商之其道，诚信为本嘛，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你不能做虚假承诺，影响到了买家，影响到了消费者实际的购车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在购车之前应当对经销商的一个补贴经销资质进行核实，进行确认，对于经销商做出的补贴申领相关的承诺，应当要要求经销商纳入到书面合同当中，妥善的留存保管保管相关的这个交易的凭证，沟通的一些证据，因为这些都是万一后续产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啊，通过投诉啊、调解啊、民事诉讼啊，这样一些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下半段公益普法以案说法的这个环节，我们关注到的第二个案例跟打卡有关。数字化时代哈，智能考勤早已经进入到了各行各业，本意是为了公平的统计出勤，方便企业规范日常管理，但是有的员工试图利用虚拟定位、修改设备等技术手段去蒙混过关。那么这样一个案例，近期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对于员工虚假打卡也是敲响了警钟。
8: 刘某在某技术公司担任软件开发工程师，某技术公司核查员工考勤时，发现刘某存在大量异常打卡记录。半年时间内，刘某在经纬度 A 点位打卡191次，在经纬度 B 点位打卡71次，在经纬度 C 点位打卡37次。在绝大多数日期的同一日内操作上下班打卡次数在几次、十几次不等，多次在经纬度 D 点位打卡下班驾车离开，一小时后又出现经纬度 D 点位的下班打卡记录，且异常打卡记录均出自于同一部手机，正常打卡记录几乎均出自于另一部手机。某技术公司认为，刘某使用了远程定位或者其他技术进行虚假打卡，多次约谈刘某核实异常情况，要求其现场复现同点位打卡的情形，刘某未能做出合理解释。某技术公司履行工会告知程序后，以刘某虚假打卡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刘某要求某技术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5万元，被拒后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某技术公司支付刘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万元，某技术公司及刘某均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法院经调查发现，某技术公司使用的考勤打卡软件是一套高精度的经度纬度定位系统，能够定位到打卡点位的经度纬度小数点后6位。同时，某技术公司在办公楼、地下车库出入口处均设置了闸机，员工出入需刷门禁卡，系统后台能够准确记录员工出入闸机的时间。经调查，经纬度的精确度达到小数点后6位，代表约等于0.1米范围。某技术公司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向刘某送达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禁止代打卡、利用技术手段虚假打卡等，考勤弄虚作假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公司有权予以辞退。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某技术公司的员工手册系经民主程序制定，且向刘某送达，故某技术公司有权依据该手册对刘某进行管理。就打卡的异常情况，某技术公司与刘某多次沟通，并要求刘某复现同点位打卡的情形，刘某未能做出合理解释。刘某的打卡情况不符合常理，未能提交反证，某技术公司有关刘某存在虚假打卡的主张具有高度概然性，法院予以采信。某技术公司已将与刘某解除劳动合同事宜通知工会，解除程序亦合法。综上，法院判决某技术公司系合法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刘某无权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刘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7: 好，这是案例的基本经过哈。那么微信平台上一路小跑留言说，先礼后兵，无话可说。这个劳动合同啊，它不只是一张这个用工的协议，更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向的诚信的约定。打卡日常的一件小事哈，本质呢是劳动者履行劳动义务的直观的凭证，但是虚假打卡、虚构在岗记录，从根本上就违背了诚信的原则，对于自身的岗位职责、企业管理秩序，它是双重的漠视。所以呢，这个案例当中，当事人借助技术手段，长期是考勤造假，试图不付出劳动，却要领取全额的薪酬，看似占到了一个短期的便宜，那么最终的结果呢，丢失工作，索赔诉求是全部落空，也正是失信的行为带来的必然的法律后果。实际上，劳动关系的长久稳定离不开劳资双方共同坚守诚信，劳动者踏实履职，企业规范管理，互相尊重，彼此守信，才能够构建和谐有序、公平公正的职场的环境。那么守住诚信才是职场最基本的打卡。你看这个案例跟诚信有关，上一个案例依然跟诚信有关，你能够提供购车，你是在这个购车补贴的范围之内哈，那你就跟你的潜在客户跟消费者去说清楚，那不是就不是，不能够为了达成表面的合作或者前期的合作，不是硬说是，伤之其道，诚信为本呐。11:52了，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00，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0: 工人好辛苦啊。
1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破醉梦。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夜色中剪下了自家的七个葫芦，希望以此劝退打卡游客回归平静生活。然而，据当地媒体报道，老街沿河有住户的门上已经挂上了新的葫芦，出现山寨版葫芦娃。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 葫芦爷爷捡了葫芦，这本该是一个让人唏嘘的句号。可就在当天晚上，隔壁一家茶室在自家阳台挂起了葫芦，想复刻这个场景继续引流，美其名曰不让游客留遗憾。这件事呢，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葫芦爷爷打动人的根本不是什么葫芦，而是老人几十年在古镇水岸边种花养草，安安静静过日子的那股劲儿，那是生活的本真，是时间沉淀出来的质感。隔壁茶室挂的葫芦再像，也只是个道具。游客呢，奔着葫芦爷爷来，到那儿一看是商家在搞营销，心里面那个落差反而把好感给整没了。游客呢，大老远跑过来，想感受的是那份不期而遇的温暖，结果遇上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场景复制。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都是偶然相遇的惊喜，而不是刻意安排的道具。绍兴文旅这次没拦着老人捡葫芦，把清净还给他，值得肯定。但也得说，整个事儿暴露出一个问题，流量来得太快，基层治理没跟上，该疏导的人流，该保护的边界，该提前做的预案都慢了半拍，光靠一块提示牌挡不住直播的镜头和失控的人群。说到底，葫芦爷爷事件给所有地方的文旅都提了个醒，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与其急着复制场景，不如先想清楚，我们准备好保护那个制造流量的人了吗？流量终将退潮，城市最美的风景永远是真实的烟火与纯粹的善意，而非一个又一个被批量复制缺乏灵魂的打卡点。真正持久的文旅热度靠的不是跟风挂葫芦，而是深耕自己的土壤，让文化有根，让生活有魂。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打卡打卡打卡，报道报道报道报道，宝宝们，我们今天的正午乐逍遥要开始了，宝宝们，谁是宝宝，谁不是个宝宝？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宝宝们 ，G 三京台合徐段啊，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也就是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目前正在进行主线封闭施工，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都处在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的渝汇服务区也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那么这个工期呢，要到9月20号，也就是十来天以后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呀，乐享生活怎么能少了咱们的乐购九零八呢？连姓儿都是一样的，乐享生活，乐购九零八，都是快乐的乐啊！这快乐来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呢。快乐要从给大家推荐的好的产品说起哈。今天我们的乐购九零八又给大家带来哪些新品啊？值得令人心动的新品。昨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叫什么哈？就是咱们的 HR 的那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那个小样。啊，那个就是旅行装，特别合适大家日常使用，啊，价格又不会很贵，然后呢，这个质地又非常好啊，使用起来特别棒。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究竟带来的是什么呢？乐购九零八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0毫升6瓶50度浓香型白酒。生活再忙，对自己要好，中秋到了。

0: 人团圆赏月，怎么能少得了好酒？给大家来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今天的福利特惠，整箱500毫升乘6瓶装，直降50元，到手价多少？149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平均呢，这个叫什么？差不多是不到25块钱一瓶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诚意满满。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俩菜，或者家里边办个升学宴呐、生日宴呐，请个客呀，这个叫什么，找个朋友，找个这个叫什么家人呢，都合适啊。这个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实在。有些朋友会问啊，这酒为啥叫四连冠？这里面有讲究的。古井贡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这四连冠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1979、1984和1989四届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实力也是一个见证了，品质的保证了啊。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如意啊，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呢，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还有一份冠军的好彩头。酿造工艺呢是固液法，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酒体呢又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啊。五十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这个冲张力，而且价格也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非常合适。跟大家强调一下哈，908乐购商城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啊，就是6瓶装500，就是等于是6斤啊，6斤白酒啊。乐购908日常售价是199，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啊，自己喝还有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大家直接就可以的啊，在乐购商城啊，在微信小程序，在微信小程序上直接搜乐购908。啊，另外呢，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一个乐购908商城，你可以点击进入。乐购呢，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等等啊，千款好物，还给大家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可以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这个叫什么？点击私信啊，点击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私信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回复52，就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52，阿拉伯数字的52，或者这个它会有一个长按识别码，也可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打卡报道啦，兄弟们人来！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打卡报道啦！来听一下倒数第一卡啊，究竟是谁啊？来来来来来，语音啊，语音啊，来听。
5: 卡过卡过，
0: 对，我就猜到了。
5: 老树昏呀，打药要靠大家。打烊了，打烊了。
0: 打烊主要靠你，吃高喝寡主要靠你，有你就够了。你倒数第一卡永远不会花落旁人呢。好的，还有朋友跟我问啊，说哥你带古井贡酒，那宣酒不嫉妒呀？一个这个不是我带的啊，这个是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出的活动，跟我个人代言没有关系。第二一个，宣酒好久没有冠名人家了，宣酒大大，你听到没有啊？人家都在喊宣酒小杨呢。宣酒不嫉妒啊，我们宣酒是很宽开阔很有格局的品牌啊，不会那么容易就嫉妒的啊，只有妖哥才嫉妒，叫唯女子小人难养也，烦死了这妖哥，你嫉妒心那么作祟，你办法就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有人说，还有朋友啊，还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打卡第80天，这个你今天晚了，这个今天你没有拿到第一啊。宝宝来再听，还有啊，
5: 打卡第一天，
0: 打卡第一天，兄弟在你哥已经上班22年以后，你打卡第一天 ，Oh my god， 是什么让我们俩错过了？兄弟，你跟我讲一下，打卡第一天的宝宝，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打卡第一天？你前面都听谁的节目去了？我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我听小果的节目，还听我们傍晚的节目，打一个小卡啊、哦，不对，6月22号12:05，哦，不过6月22号我不在，我想起来6月22号已经是小雨老师上班了。 对吧？我是6月15号请了假，开始请假的，到8月份回来，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将近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啊，到8月份回来啊。你这个什么情况啊，兄弟？前面还听那个叫什么傍晚的节目，哎呀，就是没有我们节目啊，哼，什么情况？来再听，还有啊，还有打卡报道的。
3: 今天要跟我刘一来打卡了。
0: 好的，欢迎依依宝宝打卡。
3: 刘亦菲，我来打卡了。
0: 好的，欢迎刘亦菲来打卡。你是刘亦菲还是刘雨菲啊，亲爱的？刘亦菲现在都带来我们这儿打卡了。那范冰冰呢？哎，哥、啊、回来。还有啊，小哥哥小姐姐，还有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为中老年呵护健康老品牌值得信赖打卡了。你打卡我 OK， 热烈欢迎。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把那个白金给带上？你收了他广告费吗？这个品牌现在还有没有啊？白金这个产品现在还有没有啊？我好多年没有听过嘞。好多年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了。还有啊，最后 number one 啊，妥妥的 number one 是哪一个呢？是打卡了，哥，稍微凉快点了，扎心的泪，巴扎黑，都用上了。这也是小果老师，我看了一下，又是小果老师的忠实 fans， 都是1:30以后来互动的。还有1:01的时候曾经跟我互动，我9月7号1:01的时候跟我互动过一次，说快揭不开锅的人不配吃燕窝，你拉倒吧，我信不了你。我燕窝现在就是做到了，叫什么？即便只吃一个开锅饭的都能吃得起，那不贵啊！哎呀，兄弟啊，你什么情况？然后啊，编外卡啊，那个一龙啊，一龙打卡了，说一龙说打卡了，欢迎一龙打卡，你是不是叫马斯克啊，大哥？冯先生呐、啊，你是不是打以前的叫什么马斯克呀？
6: 两
0: 个
6: 中行，我也打卡了。
0: 呀，这
6: 里我打个吃到你卡了。
0: 这里那脱枪脱掉的，半死不活的，叫什么有气无力的，什么卡呀？
7: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9: 三壶酒，
10: 好嘞。
7: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choice。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唠嗑开聊哈，那个叫什么马上要进跳点广告，跳点广告以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公布话题啊，兄弟姐妹们别走开。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只有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各位分享一个话题，这是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啊。哦，对了，讲热搜话题之前，我们昨天不是讨论了一个就是热点新闻，就是江西的这个女生，就是用在领低保的情况下去看演唱会嘛，就是节目播出以后我们讨论的声音啊很多啊，各种各样的意见。今天我看到江西的赣州已经发布情况通报啊，经查该信息所指女孩系我区，就是赣州啊，江西赣州。这个等一下啊，我来把完整的念给大家听。近日网络平台流传江西一名女孩赴香港观看演唱会，因出境消费被取消全家低保待遇信息，引发网民热议。对此我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面启动核查。经查，该信息所指女孩系我区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故在网络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帮助。目前我局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置。赣州经开区啊，他这是江西赣州经开区啊，社会事务管理局啊，2026年9月7号，就是我跟大家承诺的啊，我昨天跟大家承诺，我说只要新闻有最新的消息，我会随时跟大家这个就是进一步的汇报。那这个信息基本上现在可以就是证实是一个真的发生的事情啊，而不是在像大家说的有人为了起号去炒作新闻，那没有啊。但这个新闻也引起大家比较多的这个讨论，讨论的话题咱们后再说。这个接下来咱们要说一个这个话题啊，这个昨天呢，有朋友就是这个看到一个热搜话题，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聪明的人呐，就是每一次的行业红利期都能够踩到。他说我在聚会上听到有一个女生在影视热钱多的时候，她写的小说卖了100万的版权，拿着这个钱她又去开了奶茶店，又赚了100多万，接着投资宠物店，这个时候已经累积到500万了，一把砸去搞了女装电商啊，又达到了1000万。然后直到竞争火热，消费力下行，又果断在亏损前把店给关了。而当时卖出的版权在5年后因为都没有拍出成片，已经回到了他的手里。啊，这说聪明的人每一次都能够踩到行业红利期。请问各位，你的人生有没有过什么红利期？哥，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呢？反正我自己的壶也没开过，大家一起提喽，还怕吗？来，再听一下各位的语音留言啊，还有朋友给我语音留言，我来听一下究竟都说了个啥啊，兄弟姐妹们，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3: 姚哥，我是陈勇，从你回来第一次给你打卡。
1: 就是啊，那你那么久都不给我打卡，你到哪去了，陈勇宝宝啊？
4: 打的是 IC 卡啦，
1: 脱枪脱掉的。还有朋友说俺们骨灰粉都是默默守护妖哥，心里每天都在打卡。咱能不能溢于言表一下，这内心的爱能不能溢于言表一下，兄弟姐妹们啊，给我打个卡吧，人呐。
5: 男朋友你是否也很多
1: 我问号躲着呢，你错过我你是多么的可惜，你不知道。

0: 你不觉得你错过我很可惜吗？啊，这是来自于叫什么隔壁团乐队啊，隔壁团乐队的一首《错过我》，是多么可惜人呐！错过我很可惜的，兄弟姐妹们。哎呦，有朋友直接已经发299来，你们已经现在就开始买燕窝了吗？不过话又讲回来，马上中秋节了啊，你备燕窝礼是对的。燕窝礼我过会儿再给大家介绍。喜欢燕窝、想要买鲜炖燕窝的小哥小姐，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还可以添加他们的客服微信啊，直接咨询了解详细的情况。那个有人说踩不到一点行业红利期。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从事什么行业？我跟大家讲啊，我都是踩到过行业红利期的。哦，我没有像他这个文中介绍的这个小姐姐这么厉害，就是那你比方说，哎，这个叫什么，开始卖版权了，我就开始写文章啊，卖100万的这个小说版权，我卖不了，我不会写小说，我写不好。这些小说也不是想写就能写的啊，然后马上就去做电商啊，我也做不到，臣妾也做不到，臣妾做生意就是一塌糊涂戏啊！你们看看我这产品我都卖不掉，我觉得你们都不太喜欢我卖产品啊，那我每次带货都没人理我，你们。有朋友说紫藤第一次打卡，欢迎紫藤啊！哎呀，我是你的好姐妹白纸，你是紫藤，我是白纸，俺俩既有颜色，又都是产品，都是药品。我给你们细数一下，就是我哥哥我自己能够踩，就是正好能够碰到的行业红利期啊，就有的不算行业，但的的确确算红利啊，兄弟姐妹，比方说，在合肥买房这件事儿。啊，2019年、2020年以后、2021年以后、2022年、2023年以后不算啊，那是你刚需就必须得买。我们也是刚需买房，但是我们踩中了红利期，算不算吧，兄弟姐妹们，算不算？我们家里面第一次在合肥买房的时候，就第一年买房的时候是2002年，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深。我们买的那个房子是多少钱一个平米呢？1200块钱一个平米，就1200、1300块钱一个平米。啊，我们买了98个平米的，我印象非常深，98个平米再加上税费什么，大概，是我记得是13万多一点，啊，13万多一点。兄弟姐妹们，这个算不算行业红利吧？有多少人卡中了这个？其实就讲白了，就是到得早，就是正好合肥开始发展的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啊，然后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是96年大学毕业的嘛，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妈妈你到不到合肥来？我妈说，哎，那我正好要退休了，我在退休前我可以买一次房子啊。然后我们当时在铜陵，就我老家在铜陵嘛，老家铜陵已经订了房子。然后我跟老娘说，我说那你都已经买过房子了，咋弄？没有那么多钱。我妈说，那我们就把铜陵的房子退了，又退了，然后还找了人想把定金还退了一部分，就是宝字头的宝盖头的定啊，那个定金还退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扣掉了，有一部分退了，我记得好像几千块钱吧。然后就我们两个人，我印象特别深，就一起买这个房子，付了首付，首付我记得好像是付了几万块钱吧，大概7万块钱还是8万块钱，就我们娘儿俩手上所有的钱，我爸那时候不在家，我爸那时候出去就上班挖矿去了，他不在家，他也没钱，他身上没钱，就我跟我妈两个人出的钱，一共是8万块钱。一共是8万块钱，我记得说加上装修什么，大概差不多10万块钱，就倾尽我们所有了，没有钱了。啊，真没有钱，大概7万多块钱吧。然后我们贷了5万多块钱的款，我印象非常深。5万多块钱的款，我们是分了3年吧。我跟我老娘两个是分了3年，就一点还一点点还一点，两个人拼命工作，拼命攒钱。我妈那时候虽然退休了，但是她还继续做了兼职，出去做了兼职，给人家做。她因为她是做搞理工科的嘛，啊，她还是有专业技术在手上的，所以她给人家做了监理，啊，她到人家工地上给人家做监理，一个月还能够拿几千块钱。哎，那个时候经济效益是真好，经济上行周期啊，我们讲有一种蓬勃的美啊，你找工作不困难啊。而且他50多岁，他找工作也不困难，而且他有专业技术，他能够找到工作。来来来，大家说一说啊，你自己有没有碰到过什么行业红利期？我们碰上了合肥发展的红利期，算不算？算吧，兄弟姐妹，这个算吧。来，大家在微信上啊，搜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有小哥跟我讲，他说姐，你这个讲的已经不是踩中的问题了，多上行的时候都有人拼命亏钱。那本世纪做生意一直都是买方市场，没有入行就能赚的好事儿。这个你讲的这个女生就不应该写文章，她是经商的天才，我也觉得她不可能都是恰好踩中。像我这种啊，是恰好踩中，就命好，恰好踩中。也不是命好，就是命够老，主要是命老。 哎，你们说算不算命够老？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命老，就命够老，所以就是正好碰到。哦，我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大家在微信上可以直接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那个叫什么？买房儿，我买哪儿哪儿跌。你跟我讲一下，你买在哪儿了，兄弟？你先跟我讲一下你买在哪儿了。买房这个事儿真的就是靠早，就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比较年纪大，就是跟着合肥一起成长起来。因为我20几岁的时候，合肥正好开始大发展，我碰上了这个红利期。你要说这个算红利期踩中了，那我算踩中了。但我不像这个小姐姐，她是有经商天才的。来，稍过一会儿再聊啊。等会儿。
1: 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降，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

0: 首先了解全省，今天下午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到多云，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合肥呢，今天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状况优。哎，这个一年当中最美的秋天即将到来，秋天即将到来啊，兄弟姐妹们，今年夏天又高温又潮湿啊。还有小哥哥在跟我吐槽说买房子的经历，哎呀，真的，他说他买房买哪儿买买哪儿哪儿跌，20万买的公寓，现在卖只能卖12万，110万卖的住宅买的住宅，现在只能卖90多万，周边但凡换个楼盘都能升值，每次都精准踩坑。说最近10年一直在努力工作还贷款，贷款好像也降下来了。我最近因为我不好意思啊，兄弟姐妹，我也在还贷款。还有你最近10年都一直在努力工作还贷款，那就说明你房子买得很早哎。如果你都已经还了10年的贷款的话，那就是说2016年前后你就在买房子了，那你应该没有亏钱啊，或者亏得不多啊。因为我就是16年买的房子，16年买房子不亏的耶，兄弟，到现在的话应该是不亏。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房子？就而且你看啊，你一口气等于拿了130万去买房子，130万买房子，你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小哥哥。你一下买了好多套，你就已经不仅仅是那个了，就是不仅仅是叫什么了，不仅仅是自住啊。我们是自住，我手上就一套房就自住啊。完了然后呢，就是这种自住，就是我就不存在说投资的概念了，就我因为我要刚需，我必须得住啊，我不能把家里人，就是我刚刚那个房子的事儿我还没讲完，过会儿再说啊。我们讲行业红利期啊，你看啊，妖哥做电台节目的，我也跟大家老实承认，就交通广播也是一个行业红利周期，已经吃尽了20年，正好一个行业周期。兄弟姐妹们，来来来，我们过会儿再说啊。我们先进节目，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啊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说一说啊，你有过哪，你的人生当中有过哪些红利期，或者你觉得哎，你一个红利期都没有过的啊，你讲一讲具体的。我是09年年底买的，那不存在亏钱啊，09年年底买的不存在亏钱。就不要，我们现在的房价虽然跌了啊，但是也没有跌到2016年前后那个价位，没有跌到的啊。兄弟们，因为2016年我们有一次就是大涨，这一次大涨到什么样的程度？合肥整个我们当时是有数据统计的，合肥的楼面啊，就房子的楼面价格涨了48%，我印象没有错了，48%，这个涨幅是全球 number one， 就全球第一。对的，合肥不光是叫什么全球现在最有希望的城市之一啊，它也是曾经是全球房价涨得最高的城市之一，因为我们基数低啊。基数低。我09年底买亏了，那你肯，我不知道你买的什么住宅，不好意思，你敢不敢报一下？那不怕不是买的别墅，你就买别墅你也不得亏啊。那你在哪买的啊？你在什么地方买的？还有朋友说我2010年买，2011年交的房，我自己住，涨跌没有用啊。对呀、啊、怎么叫没有用呢？有用啊，我也有用啊。这是另外一个小哥哥小姐了，这是不同的小哥哥小姐姐啊。09年买房的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买公寓买楼房的是另外一个，然后这个2010年买的又是一个，就是不同的朋友们在说自己买房的时间和价格啊。这个大家可以讨论。哎，还有人发299啊，发299的小哥哥小姐，来来来，我等等等等，哥哥话都递到这儿了啊，因为中秋节马上要到了，所以他们那个燕之屋的晚宴呢卖得特别好啊。讲白了，就是因为中秋节大家要备礼，给大家关注一下啊，中秋送好礼的燕窝好礼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是中秋节四季流转，快到中秋节，中秋国庆双节也应该讲是除了春节以外非常隆重的一个节日了。每年快到中秋，大家一定会念叨的那句话啊，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对吧？这句广告词大家熟，为什么？那是因为那是燕之屋晚宴给大家带来的好产品。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又能够提高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啊，特别的润肺滋阴。就现在这个秋夏秋交换季节交换的时候吃是最好的，干燥的时候吃最好的啊。燕之屋成为了大家中秋选送礼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产品，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它也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节给908的粉丝们提供的专属福利。为什么讲是专属福利？因为除了原来的买赠政策，就是那个299的礼盒装买一盒买六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之外啊，限时叠加满额叠加礼 啊，他原来的赠礼全部照给赠送照给之外，实付满1200送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送燕窝沐浴露一瓶，然后如果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就购买的时候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燕之屋的客服小姐姐，他们的小姐姐又温柔又漂亮又美丽又就又叫什么又全面啊，特别细心的去呵护大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就我你们有问题向我提出，我有时候我不了解详细情况，我就转给他们客服，他们客服都会尽力的回答啊。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因为我看刚刚有不少朋友在发啊，299啊299，这款299的这个礼盒它有个什么好啊，就是它是胭脂屋的鲜炖燕窝，它这个鲜炖燕窝是就是里边是五瓶爆爆珠五瓶燕窝啊，它这个燕窝除了水纯净水然后冰糖，剩下的就是燕窝啊，115度高温精炖，它是给你炖好的，它不是我们家里面热日常开水自己挑毛炖的那种，不一样啊。那个炖了你没有办法就是保存，你不吃的话就坏掉，你不冷藏就坏掉了。它这个不需要，不需要冷藏，它不仅是彻底灭菌，而且它激活了燕窝里的小分子蛋白。小分子活性氧，它这是有就我们讲有营养表，有那个数据可以直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啊。而且它非常方便，不用冷藏，一小瓶随身携带，你人不舒服啊，气血不好啊，不足啊，或者是状态不佳的时候，或熬夜啊什么都可以吃，气色不佳的都可以吃，包括孕妇、老人都可以吃。啊，就病弱的身体病弱的人都可以吃。那你想想看，一个产品进口的一个吃到嘴里的一个保健产品，它能够告诉你说孕妇和老人生病的人都能吃，你想想看它的健康标准，它的安全等级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它才敢做这样的承诺，对吧？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了礼品袋啊，是红色的大红色的，送礼非常合适。还有啊，就是重要的就是因为你中秋节到了嘛，你送礼呀、啊啊，比方讲员工福利啊，公司的中秋集采呀、啊，商务馈赠啊，299价格又不高，拿出去呢就特别漂亮，有面子。啊，燕之屋的品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你高档，在性价比又直接拉满，价格不贵，还是你走亲访友啊，孝敬父母啊，都会让你格调拉满啊，锦上添花。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是576，现在299，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还有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等你拿回家。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你直接回阿拉伯数字的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直接聊到就什么，就是可以找到详细的情况。这样啊，我们来听首歌，来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继续听歌开聊。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锅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央哥来了。
0: 哎呀，我去，今天什么情况？299，我瞬间被299刷屏了，兄弟姐妹们。就因为讨论买房子的事儿，大家都在听，是不是？我瞬间被299，今天什么情况？被299，大家可以直接发299啊，就是要买，还有，其实主要是因为中秋节快要到，大家都在为备礼做准备。来，我们先听首歌，这个歌它不算一个快歌，但是它。我觉得他应该能喊醒你，这个歌你们应该听过，但是你不一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首歌我换一个现场版啊，就是比较就像有点像那种感觉的歌啊，就能绝对能把你喊醒。来，我们来先听这首歌，再继续我们的直播。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就是你有哪些就是正好卡到点儿的红利期，你碰到过，你的人生当中跟我碰人生当中碰到过哪些红利期。我去，这么多人发299，什么情况？299刷屏啊，可以直接刷屏啊！要买那个燕之屋晚宴的小哥小姐，抓紧时间啊，因为现在已经……这是一首粤语歌啊。
5: 满枕具听。

好的，这是其实是一首古风歌曲《壁上观》啊，好多歌手都唱过这个，鞠婧祎啊，还有那个张小涵啊，他们都唱过。但这版呢，我们听的是女歌唱家雷佳用粤语翻唱的一版《壁上观》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两，怎么样？是不是那种气势很磅礴那种？因为雷佳本身他就是广东的啊，就广东的出身，所以他的粤语还是，雷佳是不是广东？我记得好像是广东的。就比较粤语还是比较纯正的，然后所以他那个这个用粤语翻唱这个歌，就翻唱的还蛮好听的，嗯，好像是哪档综艺节目里面唱过这个歌，是歌手还是哪一个综艺节目？我记不清了啊，还是我们的歌还是哪一个里面？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啊，小哥小姐们，如果我记错了，不要生气啊，不要那个，咱们听一首歌继续直播。有朋友说，红利期我是没遇到，高峰期我买的房子，低谷期学的医，每个行业都是不规范的时候有红利，规范一旦定下来以后，人只能吃点渣渣了。我形容的是不是太狠了？你讲的是对的。我有我爱广东的美女雷猴啊，立刻有人雷猴啊，啊你好啊你好啊，这谁啊？这么会顺杆爬？啊，算你狠。那倒不是啊，他是这样，就任何行业啊，它分成红海期和蓝海期。所谓的蓝海期就是进入的人少，在孕育期阶段，就像你买一只股票，这股票还没有发动啊，它的真正的主升浪没有到。

到来，所以你要潜伏在其间。但话又讲回来了啊，你要浪费大量的时间，还要有充足的耐心，漫长的等待，才能够碰到那个爆发期。那最好的就是，哎，我看准这个红利期已经来了，我抓紧时间卡进去。但是话又讲回来，哪有那么真正好的事儿啊？所以你说低谷期学医，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妖哥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啊，我们现在讲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啊，就是广播这个工作啊，准确的说就是零几年，我们2004年开播的，从零几年到2020年前，我到2020年后，它是一个行业红利期。你在不在里面？你在里面，我正好在里面。啊，但是这个行业红利期它是有准入门槛的，比方讲现在你知不知道 AI 人工智能是行业红利期，你知道吧？但是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为什么？因为专业壁垒太高了，同意吧，兄弟姐妹们，同意吧？你进入这个行业是需要专业壁垒。那好，那你讲我要前期就开始学习，这个时候就不仅仅你要有学习能力，你还有精准的眼光，你知道 AI 人工智能是未来方向，你要早5年10年就知道，你要开始学习。另外，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啊？我们所有的行业都有一个特点，叫做红利期来得快，去得也快。你看我们电台啊，就是交通广播，以交通广播为，它算比较长的，为什么？它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到来，互联网迅速的压扁了你的整个行业发展空间，把你的那个行业红利期一下缩短了。我从十几年，本来我可能有30年40年的行业红利，但我现在我一下变成只有十几年。为什么？因为互联网到来，自媒体时代迅速的转变。可是话又讲回来了，现在互联网时代十几年都没有，可能就10年时间 AI 人工智能就已经取代它了。你看你现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是红利，就红海，所有的人都在进入，对吧？不管你是各行各业，你哪怕是个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你也都挪到网上来了。2016年前后，我们的行业红利其实就已经消磨殆尽，同意吧，兄弟姐妹们？所以红利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要机会好，然后你还要抓紧时间掉头的。人入穷巷要及时掉头，哪怕再苦也要及时掉头。哥，你说哥为什么不掉？那我老了嘛，我年纪大了。我都50多岁了，我就不掉头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就是我们因为身处一线工作的原因啊，其实对行业的发展动向其实很敏感的。2016年前后，我就已经转到互联网上去了。也就是说，我老实承认啊，就是除了买房子这个是好运气好，就我正好在合肥这座城市跟上了安徽合肥，跟上了这个城市发展的节奏主脉络以外。但话又讲回来，如果你聪明一点，你到北京上海去买房子，那不更好吗？北京上海深圳什么南京这些地方买房子，那不更好吗？那红利期不是更长更强吗？对吧？虽然说它涨幅不是最全球第一，但是它有可能它涨的数字多，因为它基数高啊，是吧？那么你不可能样样都有，讲白了你不可能样样都有。那我2016年我其实我也已经转到互联网上工作，到2026年截止啊，我其实已经吃了10年的互联网网络红利周期，我也没有错过，我基本上算没有错过。我讲句实话啊，兄弟姐妹，这有一句说一句啊，真的是这样，兄弟姐妹们，真的是啊，真的是。所以你说不是一旦定下来以后就只能吃点渣渣，那也未必，那也不是，看你怎么个吃法。你在这个行业里边，你能不能够做到 top 级别？你有没有专业能力和技术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平？如果你在最高水平里边待着，对不起，红海期也淘汰不了你。你承不承认，兄弟姐妹们？你们承不承认？承认不？请问一下，承认不？承认的给我打个一呢，谢谢。所以啊，你说，那么现在讲白了啊，所有的行业都有可能被人工智能 AI 这个智能时代给这个具身机器人这样东西来取代你，都有可能。你看昨天前天吧，我看到那个有网络博主在讲，他们说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这个，这个演员啊，说这个娱乐圈就是这两年啊，说这个就是娱乐寒冬时代到来。我心想，那你不寒冬时代到来，就像我们被互联网取代一样。
啊，你演员这个行业，互联网可能没有取代你，互联网流量肯定没有，但是就是你做文化产业、做娱乐行业、做艺术类行业的这个，你迅速的被 AI 人工智能给取代了。去年短剧时代，啊，短剧演员还超越了长剧演员，结果一年他们的行业周期只有残忍到只有一年，今年 AI 慢剧就已经取代了 AI 短剧就已经取代了人工，就是演员演的真人版的这个短剧，不是吗？在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爆发的时候，它就已经迅速的被取代掉了。那这个短这个周期就越来越短，我跟你讲，甚至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刚刚这个小哥哥说他在学医，低谷期学医可不算，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医疗行业我觉得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再发展下去， AI 人工智能仍然有可能取代你。那有很多啊，很多传统行业，经商的啊，医生医疗行业，法律的这个叫什么法律行业啊，这个叫什么司法行业啊，还有像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这个早都已经的有人说承认的，对于基础行业来说还是先到者吃到红利，比如教师、医生、电力、烟草，现在的准入门槛太高了，对对，它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啊，它的竞争会非常非常激烈。为什么？因为已经进入到红海时期。可是话又讲回来，如果你不参与到竞争当中，对不起，有可能你整个行业都被颠覆掉。你就像我们不努力吗？不是，我们行业不是不努力，而是我们行业整个被颠覆了。为什么？因为自媒体时代到来，它不需要你了，大家不再需要传统媒体。有人说哥还是要不断学习，同意，这句话讲到位置上。他说提升自己学习能力，我十三年前入职的那会儿有个从业考试，当时刷题刷的溜溜的，今年我也买了本题库来刷，几乎都不会做了。兄弟们，我跟你们讲，我23年24年我去考证，我也去考证啊，就考证的时候就像你讲的，我原来我上高中的时候，你什么背书什么做题，这对我来讲真的不困难，兄弟们，刷题就像你们俩刷题刷的溜溜，然后等到23年24年我去考试的时候，我再把书拿起来看，哦，好费劲啊。为什么？你那个是玩电脑啊，玩手机啊，玩的已经你那个大脑啊没有记忆力，记忆力很差。但是即便如此啊，你们还年轻，兄弟姐妹们，你们还非常非常年轻啊，要抓紧时间，还是要抓紧时间学习，我觉得还是管用的。如果 AI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那就抓紧时间融入 AI 智能。我看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习，你看我们单位啊，首先你看我们单位里面就有行业学习，就是比方说 AI 智能时代如何运用好自媒体啊，来进行这个叫什么传播报道，就我们有培训班，有夜校，有培训班，然后啊，现在社会上各个行业有 AI 短讯培训，甚至到社区里边，就街道社区里面它都会有培训班。我那天我到我一个朋友那儿去，他住在高新区的一个小区，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小区那个社区办公室那个门口啊，就挂的，他在那个商业街上面，他商业街旁边就是那个社区办公室啊，他的社区办公室门口就挂的黑板上面就写了，哎，我今天晚间是什么什么 AI 授课，然后收费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是什么老师来教，也就是讲你只要愿意，你其实都有学习的机会啊，不必去羡慕比你走得更前面的人吃到了这个行业的红利，因为你有属于你的时代行业红利。就像我们讲买房，我们零几年买房一样，我说哎，那是我的行业，就是叫不是时代红利啊，我吃到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没有吃到现在的红利，我吃不上了。为什么？因为我年纪大了，我想吃也吃不了，人家不带你玩，人要的是35岁以下。郭郭，哎呀，对吧？但是这个不能妨碍我自己去学习，就比方说我如果感兴趣这个事儿，我还是会去学习它的。只要你还能动，你的脑子还能够运转，它还活跃，它还愿意去学习，愿意对新生事物感兴趣。有人说我一个同学是画家，他的画卖不掉，别说红利，啥利都没有，养活自己都成困难。哦，我也有同学是学美术学画画的，我有很多同学学美术学画画的，因为我当时我们学校里面就有艺术系的同学跟我们关系很好。我们在一个寝室，我住在他们寝室，所以我同学当中学画画的特别多。我不会画啊，但是我同学当中画画的特别多。我告诉你们，他们后来啊，基本上都转行到设计、实用美术设计，啊，园林，然后因为他有园林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啊，城市设计，好多啊，好多都转行，还有室内设计都转行了，好多都转行，大部分都转行。人就是这样啊，如果你不能够成为，你像我们就学画画，它是一个需要
就是行业 top 级别才能够，就像当演员一样，要真正的大明星才能够叫什么，享有财富，享有名誉，享有地位，这个叫什么金字塔塔尖。那绘画也一样，艺术专业也一样。你现在 AI 人工智能机器绘画早都已经取代很多的设计行业，如果不那个不学好 AI 不学好那个叫什么的话，你还是被取代掉的。还是会的啊。你说画卖不掉，那你讲那画，你看看梵高，就是。有人说我们是干配送行业，还有朋友跟我讲，我们干配送行业，疫情之前那是红火，爆发式红利期，疫情的时候慢慢就不行了，红利期过了，现在恢复疫情之前的70%，那你这个配送行业还是需要人去做，对吧？还是需要人做，但是你这个做的话，恢复到疫情前70%已经算很牛的一个业绩嘞，我们不可能嘞。我们疫情来了以后我们就不行，不行以后然后我们很快的就疫情来之前我们2018年2019年就已经见顶了，就我们真正行业就已经见顶，见顶以后就我自己都知道，所以我2016年我就开始转到互联网上，我去做直播，你们经常看的听到我讲做抖音直播呀，什么微信直播呀，什么水滴直播呀，什么花椒直播，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晓得不行了，所以你赶快趁着自己还有粉丝基础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行业方向挪，那我挪我是个人的啊，就我不是跟着行业一起的。为什么我们行业没有挪？因为它太大了，它块头太大，它没有办法去。它其实就是讲白了，新媒体行业兴起以后，自媒体行业兴起以后，它根本不是来跟你融合的，不是你去拥抱它，你就能跟它融合，它是来取代你的，它是来干掉你的。就我们讲的不客气一点，要干掉你，它是把你叫什么就消除掉了，消灭掉了。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它的就下行的压力就特别大。更何况再碰上疫情，啊，再碰上这个叫什么2020年以后的疫情，再碰上这个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那多重压力之下，他们还。

0: 身体的生理的承受极限，它太快了，它太快了。啊，也恰恰是因为快，所以如果你要想在它爆发期之前你就已经进入，那一定具有非常好的眼光，啊，极其强悍的眼光，极其强悍的这个叫什么执行力，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啊，先人一步去享受红利爆发。啊，还有哪些行业红利啊？小哥小姐们，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啊。先进广告。
1: 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5: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4: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5: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4: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5: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九零点八，和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了0.3个百分点。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其他相关报道。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今天起到9月20号 G42 沪蓉高速金寨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非超宽车辆可以从金寨收费站普通车道驶出高速，该车道限宽2.55米，超宽车辆可以选择金寨鲜花收费站驶出高速。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大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1: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有人说不怕吃不到红利，是吃到红利的人爱炫耀。你在说我吗？我不至于吧，我不至于算炫耀吧。我是老老实实承认，其实我们没挣到什么钱，没有挣到钱，还好还好。我觉得吃到红利的人炫耀的真不多，真不多，更多的。就是我们今天是聊到这个就是热门话题，就讨论的这个热搜话题，我们才讲这个话题。更多的我觉得爱炫耀的人是他本质上炫耀的是不自信啊，其实是物质上的炫耀啊。这个层面上我们讨论工作，讨论时代红利这些东西，那还跟这个不太一样。比方说你在合肥买到房子，其实都是时代红利啊。16年以前你在合肥买房子，你其实都是时代红利。那你能这样的话，你是算炫耀，其实也算炫耀吧。但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要承认的就是幸运啊，就是运气这个部分的加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尽管你可能不在上海、北京买房子，但是你也毕竟不是在铜陵啊，不是在芜湖啊，不是在这个叫什么阜阳啊去买房子，它更多是在叫什么，在合肥买房子，在省内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红利它还是吃到了的啊。来，这个先不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先来听首歌，叫《路灯当月亮》啊。来，先听一首歌。哎呦，我的个天，还没放歌，先打了个喷嚏。哎呦，我天！打了个大喷嚏。
4: 我走吧，路灯当月亮。

好的，来自于 GG BO 的一首歌啊，叫做《路灯当月亮》啊，比较轻松的一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还有朋友要跟我讨论房子的事儿啊，他说，这里有个朋友讲，哎，等会儿，哎，他那个，他说12年年底在滨湖买的一个高层，一个平米只要2900块钱。大卫郭发过来的，大卫郭讲他在12年底在滨湖买的房子，这个具体的小区名字我就不说了啊。涉及到个人隐私，给大家保留一点。这个房子他买的这2000多块钱一个平方，那不正常吗？兄弟姐妹，那不正常吗？你买的早的话，它那个价格的的确确是便宜啊啊！但那个时候话又讲回来，那个时候值钱。为什么那个时候值钱啊？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它的钱值钱，你挣不到那么多。你2900，你现在讲好像，你像我讲1200、1300不高，但实际上我们那时候挣也就挣几百块钱一个月，啊，你零几年的时候，你100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很正常，啊，那这个时候你要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一个平方，其实对你来说还是压力很大的，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好，还有朋友说，2016年合肥房价一天一个价，当时都已经刷新了我的三观，何止2016年啊，兄弟们。我印象很深，就我们家我小区我搬进去以后，大概是我看哦，2003年、04年前后吧，2003年、04年前后，我印象很深哦，非常深。为什么这样讲？就2003年、04年，我那时候我已经在台里上班了嘛，就2004年我在台里上班啊，开始在台里上班，然后啊，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家马路对面，就是我那个那时候在南一环旁边，在太湖路，住在太湖路马路对面。那马路很窄的，不宽啊。对面有一个新小区开盘，我就去，我妈就去问，啊，说这个新小区的价格，当时我印象好深，当时2000多块钱一个平方吧，啊，就2004年以后就已经涨价了，就已经涨到2000多块钱一个平方了。然后再接下来，我妈说就回来，第二天就回来就跟我讲，她说你知道吗？她这个太夸张了。我说怎么了？她说我昨天去问2000块钱，今天去问2200。啊，第二天再去问，第三天再去问，2400，就1200个平，200块钱一个平方，两百块钱一天，200块钱一天就这样涨，一个平方啊，200块钱一天这样涨，200块钱一天，你不买就没有了，就那个时候啊，就我们讲经济上行周期，啊，那个房子啊，就是它太多的外来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比方说我们讲的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太多的，然后原来的县城郊区乡村啊，他这个人迁徙进入到城市大城市集中型的那种大城市里边啊，慢慢的就这样往上涨往去走，那时候都已经200，你讲到2016年以后那就更夸张，一天一个价啊。我是2016年年初，然后我们家里面，因为我弟他去上学嘛，我妈妈就把太湖路这个老的这个房子给卖掉了，所以我讲我们吃到时代红利，但这个钱我们挣的并不多的原因就在这儿。后来他卖这个房子是为了供我弟弟读书，他把这个房子给卖掉了，他唯一的一套房子，我母亲名下啊唯一的一套房子。那么他把这个房子卖掉以后，他跟我说，他说那我就没房子住，我说那我来买啊，就在我名下我又买了房子。买了我们现在住的我还贷款的这个房子，我说这个房子贷款我来还，你们就不用管了，你们跟着我住就好了，啊，因为我没有结婚啊。完好，他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多少钱一个平方？14000块钱一个平方。2017年、18年前后，一七年卖掉的，这个房子在老城区也涨到了他当时最高的价格。但话又说回来。即便10000块钱一个平方，一个100平米不到的房子，也值不过百把万。哎呀，你说妖哥，你这百把万讲的好像就不很叫什么很难很容易挣似的，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这个百把万，给我弟弟留过学以后，他仍然不够买房子，买现在的房子，我妈妈是买不起的。

0: 所以我说，即便有这个百宝碗，它也不经花。如果你要是孩子碰到孩子教育、医疗、购房这些钱，你100万是不够的，远远不够。啊，他仍然是普通人的生活，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红利期踩到了他就发财。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你恰好碰上了这个红利，和你真正意义上全力以赴 all in 一个产业，去做生意、去投资、去经商，那是完全不一样。再听啊，还有朋友给我发语音啊，我来听一下啊。等一下啊，小哥小姐们发的啥语音内容，我来听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
1: 姚哥，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只能在2007年的那个时候可以啊。
0: 对。
1: 现在不行了呀，
0: 现在不可能。
1: 新房出来都是有备案价的，你不能偷偷转价的。
0: 哦，就是那个，那你讲那个话，那个时候我们零几年买房子，你只要要有钱，你买多少套也行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讲我们其实没有碰到红利啊？我们虽然跟着上行周期吃到了一小部分，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如果真正有商业眼光的人，恰恰在零几年的时候就应该把所有的家当、贷款都带上，全部拿去买房子，那个才是挣钱，才是真正的有商业头脑。兄弟们，同意吧？同意这个话吧？但是现在这个红利期早都已经过掉了，是吧？所以你讲备案呐，这个叫什么？为管控的更加严格了，那个正常啊，因为它已经进入红海时期了，它不再是蓝海了。所以说，碰到红利期和真正抓住红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啊，这就已经不仅仅只是踩中的问题了，很多上行的时候都有人拼命在亏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眼光，也没有那个头脑，没有那个商业意识。啊，你要有经商的能力，要有本事，要有眼光，精准的眼光，才能真正意义上挣到钱，挣到大钱，真正意义上从财务上自由。别买恒大的，那零几年还没有恒大房产。我来看一下，我来查一下，查一下恒大是哪一年真正意义上就开始全国铺开的啊？恒大房产应该是哪一年才？零几年好像没有，我的印象当中没有。恒大房产，等会儿啊，我来看一下，恒大房产是哪一年啊？在恒大房产，等一下，我来查一下啊。这个直接查恒大房产查不到。你变成大写的哪一年开始？什么时候发展？恒大房产什么时候开始的？恒大房子什么时候开始？我来看一下，房产哪？真正推广开来，就开始是1997年，首个楼盘位于广州。恒大房产什么时候开始在全国拥有知名度啊？我看一下啊，拥有知名度，他应该早，那应该后来了，那应该是后来了，我看看啊。看看 AI 搜索是给的什么答案啊？等一下，你看啊，恒大真正在全国打响知名度，大约是在2006年到2010年，看到吧？看到了吧？2006年以后才有它，啊，兄弟姐妹们，2006年，哎，哦对，坏了，这个怎么设置成这样了？哎，糟糕了，我这个页面回不去了。这个页面怎么碰到哪儿了？退出全屏啊！好了，回来了。这个叫认知，认知真的可以挣钱。有朋友跟我讲，这个叫认知，那是啊，是啊。所以我说，你碰到行业红利，不代表你就拥有行业红利，两码事儿。和你真正参与到行业红利里边，有头脑、有眼光，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啊，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那我们就我回忆一下，我大部分都是因为正好碰到，然后就是也不是眼光，而是因为运气。就你正好在这儿，你正好在合肥，你正好从事这个行业。比方讲，我们交通广播发展的这个行业红利，那是因为你全国在招人，我们当。

全国招生考试很难的，你要考啊，那准入门槛比较高的，竞争很激烈的，对吧？你不论从买房子的角度，就业的角度，啊，老天奶啊，那要你要有那个知名度，你要聪明，足够聪明，足够能干才行啊！啊，足够聪明，足够能干。有朋友说，越挣钱的人就越信命，天天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我敢说手里都没几个子儿，有道理，有道理，啊，因为你越成功，越走得远，看得开，看得多，你越懂得，就是怎么讲啊，懂得你生命当中的很多幸运带给你的加持。你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啊，这个朋友讲的对的啊。他说越挣钱的人越会信命，越会信命啊。他说天天会喊由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都我敢说手里都没几个子儿。他说意思没有钱。是的，是的，人的这个命运，就我们拥有的能力啊，还有碰到的机遇啊，你往往会觉得是自己的才能。但另外一方面啊，你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最有能力最有才的人，如果没有行业时代发展的这种红利期，或者给到你的这个机会，命运给到你的机遇，你什么也不是。而且怎么讲啊，就真正意义上讲，就是浅薄的人呢，他往往有一个问题。他什么问题呢？他会认为他稍微取得一点点成功，他就会飘飘然，他就会认为是自己牛皮，自己了不起。他忘记了命运的馈赠和安排。真的会，真的会啊！这个我们共同自勉啊，兄弟姐妹们，真的是这样。就是不要因为一时的顺利、成绩和你的这个叫什么机会，而误以为是自己把行业的发展，把这个时代的给予啊，当成是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好。这个真的不好。离开平台，就他们常常讲的，离开平台你啥也不是。就这个道理，离开机会，离开时代的安排，离开命运的馈赠，你啥也不是。所以为什么越好的人，越牛的人，越有本事的人，越成功的人，越相信自己是命运的安排，而不过度的去夸大自我能力在其中的加持，啊，就这个原因，真的，真的。好的，大家也可以讨论啊，就是比方说你所处的有没有行业周期啊，这有没有吃到红利啊，你碰到的这个红利期是什么样子呀？还有朋友说，那你妖哥，你刚刚讲的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小姐姐又能够写书，又能够做生意啊，又能够去搞宠物行业，又能去搞这个叫什么电商行业。他说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啊，说明他啥都懂，很聪明，每一个行业需要的知识都是不一样的。对，对，啊，他刚开始说他是开了奶茶店赚了100多万，然后又投资宠物店，后面奶茶店也不好挣钱，奶茶店也进入到红海期，就是竞争太过激烈，极其激烈的惨烈的竞争啊，真的就是所以有行业壁垒，有很高的专业壁垒的原因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买房子的小哥小姐，你们装修了吗？啊，装修装好了吗？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装修的话题。来，装修呢，这个说我也比较专业了啊。装修旺季到了，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困扰。匠人制装正好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限时开启。啊，兄弟姐妹们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些福利啊，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啊，然后家里面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然后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啊，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加长。啊，还有像这个地板木门瓷砖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到一线大牌。新房装修老房改造有这个打算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现在预约到店。啊，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装这个叫什么报价清单。热线电话啊，0551-6556-0303啊，直接打这个电话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啊，了解详细的情况。有朋友跟我说，天时地利人和，成功无法复制，你让马云再来一遍他也不行，不行的，王健林再来一遍也不行。
啊，时代造就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个人。人家那个《红楼梦》里边，薛宝钗这个人不招人喜欢，但是他有个诗讲叫“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方面是自己的勃勃野心，但是你们看，好风是太重要的。青云直上依然需要好风凭借力。个人的能量啊，个人的眼光和能量，如果没有机遇的这个叫什么，我们讲的机遇和时代的赠予和这个给到，你是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个人目标和奋斗的方向，没有这个可能。哪怕你再聪明再能干，但是当你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好的眼光啊，好的机遇，你比方说即便是我们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时代，你看 AI 人工智能仍然一枝独秀，对吧？如果你拥有这个眼光，拥有这个能力，拥有这个开发，拥有这个市场这个开发的能力，还有就是当一个好的机会到来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这个专业领域里边的技术专业人士，你还可以做哪些事，要问一问自己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行业红利会过去，时代红利会变迁，但唯有个人自我的不断的突破实现，永远伴随大家。毕竟我你自己是谁都不可以取代的，谁都不能替代你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Be there, be somewhere, 走了。

0: 休息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那么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最高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是3943.52点，上涨了10.82点。深圳成指13758.73点，下跌了16.19点。创业板指数3381.68点，下跌了15.9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北京时间的13:34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来，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打卡互动吧。到了这个点儿哈，尤其是进入秋天以来，慢慢的天气其实非常的舒服，虽然说有太阳，但是这种热已经跟夏天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正在开车的朋友，欢迎打个招呼。虽然说夏天进入尾声，但是有一个年度反派，全年无休，准时上班，从来不放假，就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啥呢？蚊子。我想先问问大家，你们有谁是招蚊体质不？我先说我是啊，我是啊。你们有没有人是招蚊体质？我相信啊，所有人夏天都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灵魂的一个终极的疑惑，为什么一群人坐在一起，别人安然无恙，而你是蚊子专属的 VIP 大餐。别人出门散步吹风，你出门散步喂蚊子。别人睡觉安安稳稳，而你睡觉全程伴奏嗡嗡嗡嗡嗡嗡嗡。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要正式科学负责任的打破所有人几十年的误区，什么我血型不好呀，我 O 型血压，我天生招蚊子等等，不不不。所以我们先问问大家，你是不是容易招蚊子的体质？
5: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6: 咱们先来说一说看哈，这个经全网传了几十年的说 O 型血招蚊啊， A 型不招蚊， B 型最安全，全部都是谣言，全部所有傲啊。那么权威科普早就证实了，这个蚊子啊，距离几米之外，它是根本识别不到你的血液类型。血液啊，它是藏在身体里，皮肤汗液根本就不会释放血型的信号。那么你招不招蚊子，跟血型它是没有一点关系的。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蚊子疯狂锁定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是蚊见蚊爱，有的人天生是蚊不搭理？还有大家纠结的是，空调这个开空调蚊子多，还是不开空调蚊子多？家里的哪个地方蚊子最多啊？来，你是不是天生的招蚊体质啊？一群人里你永远你被咬啊？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从来都不招蚊子的幸运儿？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微信互动留言。
7: 我就是你讲的那种一桌人在一起唯独不咬他就咬我的体质，特别招蚊子。
6: 那你这多好啊，你这朋友多多呀，对吧，你这朋友得多开心呀。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这个这位朋友说，国姐，我绝对是顶级的招蚊体质，夏天出门不用带饭，自带食堂，因为蚊子看见我就像看见年夜饭一样。我跟你说，我特别讨厌啊蚊子啥呢，就是你叮我就叮我，你不要叫那个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你叮了就叮了。说实话，现在因为住这个城市楼房高嘛，一般而言啊，就是我今年夏天倒没有太问到碰到过蚊子。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就车里不知道从哪进了蚊子，车里不知道从哪进了蚊子，知道吗，烦死了。你叮就叮，咬就咬嘛。但是我们要说过，这蚊子因为它传播血液，所以它其实对于这个一些传染病啊、血液病，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就是你家里有儿童孩子的啊，我跟你说，那蚊帐可方便了，还舒服哈、啊，还不用担心被咬。来，这位朋友说，我来了，我全家三口，老公孩子不被咬，我一个人承包了家里所有的蚊子活力，真的是谢谢，会谢啊，蚊子是有眼光的。还是说，我一直怪自己 O 型血，白白自卑了十几年，原来我是被冤枉的。

0: 你是。人说只要有我在，蚊子从来，朋友从来不怕蚊子。我就是人形驱蚊器，主打一个舍己又为人。哦，真的吗？哎呀，有的时候我朋友真的是天选之子，郭姐坐在我旁边，蚊子绕过他来精准咬我，靠谱到，离谱到极致。不是你离谱，是他靠谱。好，我来跟大家先说一下哈，这个蚊子看人，它不靠血型，它靠三样超灵敏的雷达去探测。第一类最招蚊的人啊，是什么？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高的人。听好了啊，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高的人，有人说体温高的人更招蚊子喜欢，是这样吗？我们先往下看啊，蚊子在70米开外，它就能够闻到你呼出的气息，所以听我说，肺活量大的、年轻人、新陈代谢快的、孕妇，还有刚刚运动完大汗淋漓的这些人，听我说，在蚊子的眼里你是闪闪发光、热气腾腾的豪华自助餐，那可棒了啊！第二类招蚊子呢是什么？是爱出汗和体温偏高的，确实是这样啊。蚊子喜欢热温潮湿的气息，你的汗液里面有乳酸、氨基酸，微量气息，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味道，对于蚊子来说的话，满汗全席是超级香的。明白吧？比方你平时喜欢运动，喜欢出汗啊，你一身的潮又潮又湿的那种，那是超级香的。第三类啊，聚焦蚊子什么爱吃甜食、爱喝奶茶、爱喝酒的人，所以前两样我都沾了，前两样都沾了。第三样以我那点小量来说，不值得一提啊。经常吃甜食、爱喝酒、小酌两杯的朋友，他皮肤分泌物啊会更活跃，味道更明显，所以蚊子会直接精准的锁定你。我以前啊不了解，我以前总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爱吃甜食，所以我的血液比较甜。那谁不喜欢吃点甜呢？那么第四类什么呢？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这个我们的答题里答过的哦。穿深色衣服的人，蚊子因为怕光，喜欢黑暗。那么黑衣服呀、深蓝呀、深灰，吸光又避热，蚊子呢就超爱扎堆。那么夏天穿白色和浅色这些呢，就真的会被蚊子少咬很多。所以啊，夏天买防晒服之类的，我都买白的。有人说蚊子是原始森林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人问我说，国姐下一个风口在哪里？你问我呀，你问我，你觉得我知道啊？你看我长得哪点像会知道下一个风口在哪里的人呢？我如此清澈的眼神啊，来，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是不是一招蚊的体质？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招蚊子喜欢的朋友啊，或者是那种特别不招蚊子喜欢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开空调蚊子多还是不开空调蚊子多？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答案其实颠覆大家的认知的。不开空调蚊子巨多，为什么？因为高温闷热，空气不流通，体温高，出汗热，蚊子活跃度就是100%。因为我开的是电车嘛，就新能源，我以前开油车的时候也是，就比方说夏天有的时候我本能的会开一点空，就是窗户，或者是四季的时候开一点窗户让它透一点气，就那一点气就蚊子进来，那一个蚊子在那一个车子里真的能把你给弄死，真的。然后呢我就发现啊，就是说车厢里面如果有了蚊子，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点，你最好把车停下来把它给打死，不要在车子正在开的过程当中去打蚊子，这坚决不可以啊，安全第一。第二点，你车内不要放那种驱蚊的喷雾，有人放那种杀蚊喷雾，那个高温如果说夏天在室外会很危险，但是你可以放你防蚊贴啊，你开车你贴着，就你家孩子那种就是宝宝用那种防蚊贴或者什么花露水时，你撒点啊。
1: 小果，
0: 哎，
1: 我就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如果要是善良的蚊子咬过呢，你不去抓破它，它过不就没包了。如果要是毒蚊子咬的，那个疤是2年都退不下去的。这两天我为了蚊子，我还是开空调睡。开空调睡的话，蚊子会休息的。
0: 啊，对。 开空调蚊子会少很多啊。对，开空调，我觉得这个天其实开点空调还是舒服。这个天我已经进入到空调计时的倒计时的这个定时的阶段了，我会定两个小时，上床开始定两个小时。如果我有幸在这两个小时内睡着了，我后面后半夜都没有大问题啊，都没有大问题。有人说我原来很招蚊子，而且是一咬一个巨大的包，这两年好像少多了。也掉的时候就感觉很明显，我的钓友说我因为上岁数有老人味儿了，蚊子不稀罕了。可是我还是九零后啊，你这不能听你钓友，那我们九零后全走了，还是跟你新陈代谢什么各方面有关系啊。有人说难怪了，家里俩人蚊子就爱追着我咬。之前夏天没有弄窗纱，但是睡蚊帐的一晚上，我腿上十个包啊，愣是被咬醒了。旁边队友啥事也没有，窗纱。纱窗，哎，我正好想问一句啊，就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家里没有窗纱，就没有那个，就只有窗帘没有装窗纱那种环境？我跟你们说，我前阵到一个朋友家去，我都惊呆了哈，我就困惑了我很长时间，包括我跟他探讨，我说你为什么家里没有窗，就是窗帘，就是那道幻影纱，就白色那道纱呢？就你卧室没有纱，这个叫我。一天我都待不下去啊，就无论你窗外的风景再好，就是我觉得比方说白天啊，或者说是下半晚啊，或者是清晨啊，或者我在房间里待着的时候，我需要把窗帘打开，窗纱关上的，就那种柔柔的光，以及就是那种私密感，就那种感觉，你没有窗纱怎么过的，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关键它不是一个，它是四面，就包括就连，就相当于这个工作台呀、化妆台啊那里都没有窗纱。我的妈呀！常年屋里的关着窗帘，妈，这种日子也人过的日子啊！我不带任何意思，就我因为聊到窗纱，因为纱窗啊，就有朋友说纱窗它是指就是能够抵住一些。空气中的脏东西啊，有蚊子啊，虫子，这没有吧？这家家都有。但是你们的卧室，然后他每个房间的卧室都没有窗帘，就窗纱。真的，我惊呆了。我说我天，我真的是惊呆。我说我这么多年，窗纱对我的重要性，并且我是那种家里隔一段时间，比方说隔个几年，我会换一批窗纱。像我家里现在最新用的这种幻影纱就非常舒服，就你跟你窗外的风景没有关系，你哪怕住在马尔代夫，你哪怕住在大溪地，就是外面推开窗是超美的那种原始森林，超美的海景，你在家一定要有窗纱。如果说你正在装房子，我给你的建议啊，有人说，有人给我留言说，郭姐这个朋友是不是没过过好日子，苦日子过惯了，也不能这么说，倒也不是，我觉得是习惯问题，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在意一些精致的习惯，这个我确实没有想到啊。而且有一段时间了，我经常我聊到这个话题，我就要探讨，我说如何做到的。还说郭姐啊，在装窗纱这件事情上，我跟我老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翻吵，过后我装了一个房间的，我老公再也不说了，全装，必须要装呀，窗帘那个窗纱是你一定要装的呀，而且是尤其是现在很多房型，你知道吗？它是比方说就是主卧也好，它的那个会有一个化妆间，就是衣帽啊，它不能算衣帽间，它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像梳妆台一样类似的，或者说是写字台，或者是书桌，这种外面是正对窗户的，甚至是360度环面的窗户，这种情况下你必装窗纱呀。如果你不装窗纱，你打开，一是那种刺眼的亮，二是隐私不好，三你关上的话窗帘不透光，你在家里就要开灯，那种难受的劲，请问是什么苦日子过过来的？啊，你绝对苦日子，真的。一定从小过得不咋地啊，才能，就是国姐，我支持你。说夏天在家打开窗帘，关上窗纱，吃冰西瓜非常舒服。当然，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必需品啊，就是刚需类的必需品。我们不卖，我们今天这个商城不卖窗纱，我只是刚刚因为这位朋友说到纱窗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先问问你们家里有没有人是不装窗纱的啊？如果有也可以，可能有些人他喜欢亮的，或者他喜欢关上窗帘那种暗的环境嘛，对吧？ 好，关于这个大家是不是招文体制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唠着。如果说你招文，我们刚才说了嘛，招文这。

件事情，三种爱吃甜食，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你爱喝酒，但是酒它不仅仅招蚊子，酒有的时候能够让你身心变得愉悦。它的优点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于它的缺点的。而且咱们中国的人的酒文化，这眼瞅着就要到中秋节了，是不是？美酒佳肴啊，这个生活再忙也得对自己好一点。那么中秋就要到了，一家人团圆赏月，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呢？中秋节是小果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我喜欢所有中国传统的节日。首先第一点是春节啊，然后就是像中秋呀、端午都会很喜欢，元宵节我都很喜欢啊，我比较传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为大家安排刚需品喽。这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节也是走亲访友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咱们中国人礼重，听好啊，好品牌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的白酒。咱们乐购908哈，我跟大家说，其实每一款我大家准备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精致。那么古井的是咱们安徽本土的老八大名酒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安徽人，在酒文化这块我一直特别的骄傲，真的，就是安徽人对于酒文化就是在全国都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啊。那么四连冠这个名号啊，是四次就是获评全国名酒实打实挣来的一个金字招牌，它不是宣传口号啊，不是宣传口号，它是实打实有成绩在这里的。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500毫升6瓶的50度浓香型的白酒。有人说古井贵呀、古井是贵啊，但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不贵呀、听好，到手多少呢？只要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那么这个价格，还说啥要啥自行车？这个价格你送礼，在家里囤着都特别好。哎，你知道他们有一些人会在女儿出生的时候、孩子出生的时候会封酒，然后等到18岁的时候开酒，多好啊！你也别封什么其他的，我跟你说，你就封点咱们安徽本地的酒，特别有意义。这样他即使将来，比方说女儿哪怕成家了，这属于家乡的酒啊。对吧？那对于日常来说，无论你是周末想犒劳一下自己啊，约俩兄弟在家里整两杯啊，都特别拿得出手。升学宴呀、生日宴呀，包括逢年过节。那么有些朋友会问，为什么叫四连冠？这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四连冠呢，它不是一个名头，它是真正的用国家名酒实打实打来的一个金字的招牌。这个古井贡酒呢，是咱们中国老八大酒名酒之一啊，它是被誉为什么呢？酒中牡丹啊，酒中牡丹。但这牡丹花可是国花哦，所以你要知道这酒的分量。那么而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啊，在1963年、1979年、1984年以及1989年4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我身边有一些喝白酒的朋友，就是喜欢喝白酒，他们喝到安徽的酒的时候都会非常称赞，真的就觉得入口很柔，并且非常的香。所以喜欢浓香白酒的朋友啊，大家就是说又担心如果说你是不是买不到一些称心如意的，你放心大胆的去囤。那么现在市面上啊，这个白酒是五花八门，大家选酒看重两件事情，第一是不是大厂的正品，第二它是不是真正的纯粮食酒，这点很重要啊，它不是勾兑的，它是纯粮食酒。那么古井贡酒原份出，就原份原浆的原厂出品，它正规可以查验，配料清清楚楚，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给你爸买着都很放心，给你老公等等啊，喝着心里都非常的踏实。那么大瓶是用来欢聚的啊，古井四连冠的这个四连冠的这个酒啊，是50度的浓香型，特别给大家带来的是在我们中秋节的这个节假日的节点，让大家去囤，价格非常的划算，50毫升6瓶的整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直降50，到时候只要149，你算下一瓶才多少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真的。你看我周末跟着我妈到亲戚家去，你随便吃一顿饭2瓶酒，真的就是他们还很开心。
以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刚需，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去下单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乐购908呢也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和母婴、汽车等等上千款的好物，给大家都有运费险，所以你放心买放心买放心买啊，零试错的成本，不放心就不满意都可以随时退，大家购物无忧。那么购买方式啊，关于我们今天这个古井的这个酒啊，听好，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0毫升六瓶50度浓香型的白酒，会喝酒都知道50度这个酒口感有多好啊！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购买方式点击私信回复52，回复52，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去购买啊，在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私信就是回复52，就像你们跟我互动这样，回复阿拉伯数字52，然后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你直接识别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啊，也有一些朋友是微信搜索我们的小程序乐购908都可以。这款酒是一定今天要去冲的，这个价格，这个酒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冲，你不冲，其实过了这个节点也就没有了。好吗？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个9月份啊有好酒喝，来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抢酒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回复52，阿拉伯数字52啊，点击私信回复阿拉伯数字52，弹出一个二维码去识别就行了。伴随着9月底的一场，我们这些老朋友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微信搜索小程序9908去下单啊。这里的火学着安静。

0: 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9月5号晚上，连日来火爆全网的绍兴书圣故里葫芦爷爷在夜色中剪下了自家的7个葫芦，希望以此劝退打卡游客回归平静生活。然而据当地媒体报道，老街沿河有住户的门上已经挂上了新的葫芦，出现山寨版葫芦娃。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6: 葫芦爷爷剪了葫芦，这本该是一个让人唏嘘的句号，可就在当天晚上，隔壁一家茶室在自家阳台挂起了葫芦，想复刻这个场景继续引流，美其名曰不让游客留遗憾。这件事呢，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葫芦爷爷打动人的根本不是什么葫芦，而是老人几十年在古镇水岸边种花养草，安安静静过日子的那股劲儿，那是生活的本真，是时间沉淀出来的质感。隔壁茶室挂的葫芦再像，也只是个道具。游客呢奔着葫芦爷爷来，到那儿一看是商家在搞营销，心里面那个落差反而把好感给整没了。游客呢大老远跑过来，想感受的是那份不期而遇的温暖，结果遇上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场景复制。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都是偶然相遇的惊喜，而不是刻意安排的道具。绍兴文旅这次没拦着老人捡葫芦，把清净还给他，值得肯定。但也得说，整个事儿暴露出一个问题，流量来得太快，基层治理没跟上，该疏导的人流，该保护的边界，该提前做的预案都慢了半拍，光靠一块提示牌挡不住直播的镜头和失控的人群。说到底，葫芦爷爷事件给所有地方的文旅都提了个醒，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与其急着复制场景，不如先想清楚，我们准备好保护那个制造流量的人了吗？流量终将退潮，城市最美的风景永远是真实的烟火与纯粹的善意，而非一个又一个被批量复制缺乏灵魂的打卡点。真正持久的文旅热度靠的不是跟风挂葫芦，而是深耕自己的土壤，让文化有根，让生活有魂。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940.00点，上涨了7.31点；深圳成指13717.25点，下跌了57.67点；创业板指数3361.14点，下跌了37.5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生活家继续在线上等着各位啊！哇，天哪，这么多人买酒吗？这看来，好，有人说不是吧？不是有窗帘就行了吗？晚上睡觉窗帘拉上，早上起来窗帘打开。窗纱是干嘛的呀？人家说那个叫纱帘，纱帘是必须要有的，是不是？不是你感受不到那种很柔柔的光的感觉吗？你们感觉不到吗？你看，明显很多人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还正常。有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窗纱贵不舍得装？我觉得是。居住环境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装修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说刚需类的东西啊，你想想，你每天使用最多的，比方说卫生间。啊，比方说这个卧室，就你可能待的比较多，或者书房，这些地方的核心的东西一定要是非常舒服的。而国姐，我支持你哈。以前孩子那屋装了窗帘和窗纱，白天的时候打开窗帘，关上窗纱，感觉很柔和，我就把所有屋都装了，是不是？那我这今天一不小心给卖窗纱的砸广告的。就是说国姐讲究人，还行。你说窗纱和纱窗是什么意思？纱窗是那个硬的，就是防止蚊子飞进来的那个东西。就比方说你把窗户打开，窗纱关上，它是防止虫子啊，蚊子估计也防不住啊。说实话，就虫子啊，什么苍蝇啊这些东西飞进来的，有点像苍蝇拍那种大小，硬的。窗纱是窗帘里面那一层白色的，还有奶白色那种不透光的，但是呢，它会让你的屋内变得很柔和。然后你打开窗帘的话，外面看不见屋内的这种情况。现在的幻影纱是那种，因为我有的时候晚上就比方说我站在这个洗手间或者说是厨房洗这个水果啊，我就能看到我前面那个，其实我们楼间距已经很远了，如果他不开窗纱，就不关窗纱的话，他开着灯其实是能看见屋里的。但是现在很多幻影纱其实是你打关上窗纱以后，你开着灯，他只能看见你屋子里面的一些微微的东西，就是看见你屋里面一些阴影，他看不见。甚至有些幻影纱已经做到你打开灯啊，你关上那个纱，它看不见你屋里的东西，而且你在屋内会非常的舒服，就很柔和啊。好，扯远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蚊子这件事情。所以啊，就是说，开空调，我们都说了，开空调比不开空调吸引蚊子是要多一点。那么为什么小区一楼绿化多，河边、湖边蚊子巨多，高层反而少呢？因为蚊子飞行能力有限呀，它潮湿啊、积水呀、草丛这些向来都是蚊子的大本营。低层你想潮湿。就我一朋友啊，住在那小区绿化贼好，它楼层又低，你别说蚊子了、虫子了，啥都有，原始森林。所以总结一句话，你招蚊子不是你的血型差，不是你的肉甜，纯粹是你的代谢旺、体温稳啊，明白了吧？有人说破案了，我爱喝奶茶，爱出汗，代谢快，怪不得蚊子年年的毒虫我。有时候怪不得我那个死老公。不能这样说，你老公不爱出汗，从来不被咬，真相在这里。说夏天我只穿白色的衣服，确实被咬的少，原来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当然，哎，但是呢，已经到了秋天了。秋天其实我觉得蚊子啊，它相对而言，它比这个冬天的，比夏天的是要好很多的。秋天什么东西呢？秋天大闸蟹要来了啊！俗话说，听好啊，俗话说这个九雌十雄，老吃家都懂啊，阳澄湖开湖，头一口必须留给母蟹。那么这个时候的母蟹是个顶个儿的肥，掀开壳满满的蟹黄，但是母蟹本来就娇贵，每一块蟹田的蟹的数量都有限，母蟹更是少于公蟹，所以市面上全母蟹就非常的少。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宠粉带来了非常稀缺的福利啊，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全母蟹哦，2.5两10只。母蟹的它那个黄啊，就真的很好吃。 啊，这也没办法，这没办法，性别决定的。入口绵密沙软，舌尖一抿就能化开，配上蟹肉自带的鲜甜的弹嫩啊，它浓与鲜嫩就可以层层的交织。啊，正因为稀有，母蟹的价格也更贵。市面上2.5两母蟹一只能卖到30-40块钱，买10只300-400。所以我们今天是自由的养殖基地，到手5对10只全母的大闸蟹只要238。那么只有自由的养殖基地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现在下单两单还有优惠，两单再送，听好啊，新轩啊，高端的茶叶2提。轩是国轩的轩啊，这个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芯是芯片的芯，超级划算，并且我们所有大闸蟹去神净重，足斤足两，死蟹、残蟹、无蟹、黄蟹肉的通通包赔啊。秒处理秒赔付，中秋送礼是非常划算的。我就说中秋送礼和我们这个古井酒你可以搭在一起。蟹卡呢是京东急速的发货啊，这个恰逢团圆节，送亲友、送知己、送贵人，一张红色的蟹卡满满都是心意，他收到的时候会非常感谢你，那么提蟹的时候也会想起你，吃蟹的时候也会想到你。母蟹稀有，数量不多，想品尝这口鲜的拼手速，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闸蟹3个字去下单。我特别喜欢吃蟹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开始就是我口味上的兴奋，吃蟹啊，而且吃完了母的再吃公的，然后香辣蟹这种种等等啊都特别好吃，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趁这个时间去囤，我们的价格非常划算，到手10只母蟹只要238，并且下两单啊，并且下两单还有优惠，送你这个新鲜的高端茶叶2提啊，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大闸蟹，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平台上发送大闸蟹3个字，抓紧时间去抢。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来第一道题长知识啊、哦、哎，刚刚说了这个窗帘跟窗纱，好多朋友给我留言呢，看来你们都回去都得花钱了啊。来第一道题呢和搬家相关，朋友主动来帮你无偿搬家，这搬家了对吧，喊个朋友过来出出力对吧，帮个忙，干活过程当中不小心摔伤，请问关于赔偿方面以下哪个说的是对的啊，以下哪个这个你们如果说请朋友过来帮忙啊赔偿啥的得注意啊。 A 纯属他个人不小心，主人是不用赔钱的。 B 作为被帮忙的主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全部责任。

0: 是因为他是主动前来的，所以后果呢应该由他自己承担。 D 找搬家公司去索赔。明白了吗？就你搬家喊了搬家公司，带你的朋友过来帮你搭个手，帮你抬抬东西，运运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小心摔伤了，那么这个赔偿到底应该谁赔？ A 是因为他不小心，主人是不用赔的。 B 作为被帮忙的主人，他应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C 啊，他是主动来帮忙的，他后果自负。 D 找搬家公司索赔。大家有人说哈，还有个可能，早上出门窗帘就拉开了，然后收拾上班，晚上回来就拉开灯，很少动窗纱，也就夏天周末在家，我把窗纱拉上真的很舒服，在屋里穿凉快吹空调。我跟你讲，你哪怕一天只拉半个小时，你那个东西都是刚需。是不是啊？
1: 小谷老师。
0: 嗯，
1: 你看我家孙子可乖，9个多月了。
0: 哇，天哪，你们都是一家人啊，真乖，真乖，9个多月了。我们家就是同层啊，就是同层嘛，有一个算是邻居，他们家大宝9岁，最近刚添了一个二宝啊，2个月在手里，我有的时候在电梯里碰到，真可爱呀。自己家孩子大了，你知道吧？你再看这种小宝宝，就觉得我天哪，天使啊！关键是人家不用学习，人家只用吃奶。哎，我说国姐，我立刻去买窗纱。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答题别提窗纱了啊！
2: 小果，这道题如果是没经过第三方搬家公司，然后朋友来帮忙，受伤了。你应该是要承担责任的。如果通过第三方搬家公司找人来摔伤了，应该是第三方搬家公司有责任。
0: 但是大哥，有时候双方都有责任，还有说主人需要赔偿，有时候应该是 B， 毕竟是来帮忙的，主人应该负责任。

0: 来啊，关于这道题的答案是众说纷纭，但是我跟大家来这么说一下哈，尤其是你们准备让人搬家的，这道题之前答案选的是 B。我看还好多人答的啥啊？有人说小果的副业是卖窗纱，那么快上链接。我真不是，我卖什么窗纱呀？我是因为到朋友家去，发现他家没有窗纱，我才惊呆了。说发现怎么这每个房间都没有呢？我当时就一句话，我说这之前都怎么过的呀？当然比较夸张，就朋友比较熟，所以聊天比较这。他说对呀、啊，怎么没有装窗纱？他说我在家待的时间少。我说他。你待的时间少，你待半小时也是待呀、啊。
1: 选 B， 凡是在搬家过程中有任何的这种工伤事故，都是由他来承担。
0: 嗯，好，这道题正确答案给。

大家说一下选的那选的那还就真的是 B， 亲爱的朋友们，选的是 B 啊。那么这叫做什么叫义务帮工，没有收取任何的报酬，听好这点很重要。那么好心过来搭把手，一旦发生了人身伤害，接受帮忙的那一方从法律上讲要给予补偿。所以听好，生活里面别人无偿帮忙，人情背后同样有法律责任。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经常说人情你还不掉啊，你不如就反而有的时候啊，把话说在前面才方便。

好，怎么样？刚才那道题答的都开心吗？那我们继续来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多么快乐开心的音乐啊，送给你们。第二道题来问大家啊，这道题应该没出过。人体最坚硬的部位，请问是在哪里？人体最坚硬的部位 ：A. 头骨 ，B. 牙齿 ，C. 大腿骨 ，D. 指甲。说到指甲，我该给我女儿剪指甲了。哎，我是那种给小孩剪指甲会很怕的那种人，所以我从小到大，我很少很少给她剪指甲，我不敢下那个手。就你们发现一个活，你如果不干这个活，它就不是你的了，知道吧？你如果想操心，你有操不完的心。但是我是真的不敢，因为我总是担心它会剪到肉啊。那么来，请问人体最坚硬的部位：头骨、牙齿、大腿骨和指甲。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关于这道题的答案啊，希望你们能把答案比如说牙齿，谢谢牙齿，我连大闸蟹的那个前壳都咬不动。

0: 活的生命的孩子。
1: 有人说郭姐刚的音乐好好听，是什么音乐？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就会自己听，就不能在我这里听了啦。每天给你快乐五分钟啊。
2: 头骨和大腿。
1: 头骨和大腿骨。你别这么笃定，你这么笃定，我都觉得你是法医，真的，你太笃定啊！你说牙齿，牙齿，我早上刚刚看了一篇科普的文章，说最硬的是牙齿。哎，科普类的文章，我现在特别喜欢看，真的，就年龄到。总觉得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得多读书，得多读书多学习啊。还有人说头，因为读书的时候子弹都打不进去，哪个跟你讲的？哪跟你讲的？你读书的时候你一招呼他就过来了。有人说国姐，你一定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非常招人喜欢的人。你这话说的，你想听什么歌？你讲。怎么这么明显的优点都被你看出来了呢？是，真的是，你没错，你没有看错，你的品味很对，你的眼光很独到啊。有人说那是因为你牙口不好，我牙口是不好，我牙口是不行，我牙口是非常差的那种。但是呢，大部分的朋友其实还是答的，我看看啊，还算不错。因为这道题正确答案，听好，选的真的是牙齿，牙齿。你们想那些牙医拿牙钻子钻你们那个速度得多快呀？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物质，它的硬度仅仅次于金刚石。就问各位。这么硬的牙齿你们是怎么把它弄坏的啊？你想那个龋齿它是怎么坏的？我都怕。郭姐，你的声音让人觉得很舒服，你在生活当中说话也是这么好听吗？我生活当中说话比节目还要好听。因为上节目多少他还得有一点就拿着端着，我日常生活当中会更可爱一点。好了好了，好，牙齿啊，知道啊，这个就行啊。哎，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马上教师节就要到了，对吧？也就是后天了。那问问大家，教师节请问他是为了纪念谁？四个选项啊，四个选项 A， 王明阳啊 ，B， 诸葛亮 ，C， 孟子 ，D， 孔子。其实你是个心。教师节快要到了，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在这一天能够给你所有的恩师，所有的恩师啊，发一条信息啊，就你有联系方式的。甚至我觉得，我记得我女儿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们上台讲话还说呢，我说无论，将来你们的起点在哪里，无论你们会奔向多么美好的地方啊，多么遥远，有多么伟大的成就，永远要记住你们的第一个母校是什么什么幼儿园。所以我觉得，如果哪怕你有幼儿园老师联系方式，啊，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老师还是非常伟大的职业的。来，教师节是为了纪念谁啊？王明阳、诸葛亮、孟子和孔子。
3: 小果那叫王阳明不是王明阳。
1: 我为什么读的时候课本是因为公考原题就是王明阳。我犹豫惊叹了一下，我得按照这个上面读。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我想着但是这道题正确答案跟他无关，所以你不用考虑他。来，其他的。

比如说算了，这题我弃权。你别弃权了，这道题啊，哎，这道题也没时间了，这道题就不跟你们说了，明天再说吧。你们反正也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答对，没有一个人答对啊，要命啊！后天教师节了啊，来，今天回家啊，有人说我今天回家第一件事就要装窗纱。生活质量品质的提升，有的时候就在于身边有没有一个懂生活的人提醒你啊！你们很幸运的遇到了我啊！好，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这道题明天我们再给大家来揭晓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明天见，朋友们，拜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天气情况啊，朋友们，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淮河以南的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那么目前省城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上证综指此时3935.01点，上涨了2.26点；深证成指13686.91点，下跌了88.01点；创业板指数3354.54点，下跌了44.1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9。

0: 百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最高检了解到，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今明两天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北南部、淮淮等地有明显降温，多地的气温将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凉意明显。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零时起，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全线接触网正式送电，这意味着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居民，接触网电压高达27.5千伏，请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切勿靠近或实施危险行为。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议会会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曲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济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9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动态。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上涨7点，成交额来到9155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703点，下跌71点，成交额来到了10447亿元。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下午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摄氏度，沿江地区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淮河以北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天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重点局了解到，因天柱山路、望江西路到蜀山大道这一段工程建设施工需要，定于9月12号22点对天柱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叉口范围内的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称，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经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河徐段的路况提示。京台高速河徐段，那么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9月20号才能结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跳绳这项运动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确实是比较有利的，但如果说我们在跳绳当中的动作或者方法不得当，那么可能会对我们孩子的关节和脊柱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跳得越多，对他的损害反而会越大。如果我们跳绳的方法和动作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影响就会消除。跳跃的时候，我们身体承担的负荷会比行走要多很多，尤其是孩子如果说在跳跃的时候没有保持一个中立位的姿势而弯腰驼背，那么这个对于脊柱的影响会变得格外大，就格外容易造成我们脊柱的损伤。那么如果孩子在跳绳的时候出现了内八字和外八字，那么人的身体的重量对于足踝的这种负荷它就变成不均匀，那么有可能会偏内或偏外。那么时间长了，那么当你关节负重不均匀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局部的一个磨损，那么他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可会受到影响。如果孩子在跳绳的时候跳得太高，那么他和地面接触的时间会长，那么身体

0: 负担在落地那一瞬间，对于我们的足踝甚至膝关节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如果全脚掌触地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跳绳的时候重心不稳，而且呢发力不当，容易伤到我们的足踝关节、膝关节，甚至伤到我们的髋关节和脊柱。那么前脚掌触地，第一个是我们在触地时间会比较短，这样能让我们重心变得比较稳；第二个能充分的减少对于足踝负荷的加大，以及我们整个因为重心的问题而带来的不稳的情况。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今天是下午的4:07，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家长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听我们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一个话题啊，说的是有一些关心可能不仅孩子不接受，反而容易引起我们亲子之间的矛盾啊，很多的家长就觉得很伤心啊，你看我竭尽全力的为孩子好，为你着想，对吧？尽我所能的去关心你，爱护你，你怎么不接受呢？其实啊，不仅对孩子，就是即便是夫妻之间，咱们家里亲朋好友之间，你给的关心，要是别人需要的，还能以一种合适的方式给，这样的话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否则很有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心当了驴肝肺了，你我关心你，你还觉得不合适不好，这个太让人难过了啊。另外一方就是你认为他应该要高高兴兴开开心心接受你关心的那个人，很可能会觉得，哎呀，你在干什么呀，我不需要啊，对不对？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作为我们家长们，我们肯定要关注到孩子的成长，那在关注他成长的这种过程当中，你给他的关心怎样才能够恰到好处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感受孩子的心情，他的情绪，对。好，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说太多的大道理、空道理。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需要让我们这个关心更容易产生好的效果的，那我们在待会儿的时间当中啊，在4:30之后，再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你认为我都这样对你好了，你还不接受？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大孩子身上会比较多一点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呢，和娟娟一起来聊一聊。哎呀，哪怕是吐个槽啊。好，那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了解到的是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在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特别想要问问大家哈，这两天感受如何啊？新学期开学之后呢，孩子们都回归到了集体生活，从假期模式切换到正常的学习节奏，孩子们应该能够很快适应啊。家长们，你们适应的如何呢？当然，从假期模式切换到正常的学习节奏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健康小细节需要家长跟孩子共同留心。那么近日国家疾控局就举行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的主题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青少年健康热点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学习啊。首先呢，会议的其中一个议题啊，就是持续推进一次干预多病同房。国家疾控局的监测结果提示，近视、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学生常见病常常不是单独出现的。那当一个孩子身上同时出现两种及以上常见病的时候呢，就表现为多病同患。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介绍说，这些常见病看起来各不相干哈，比如说近视是眼部的问题，那么跟超重肥胖有什么关联呢？对不对？那跟脊柱弯曲异常的关联又在哪里？哦，还有孩子们的龋齿，就是虫牙嘛，这有什么关联呢？其实这背后啊，是有一些共同的健康风险因素的。多病同房就是抓住这些常见病共同的健康风险因素，引导孩子改善行为习惯，配套改进教学和生活环境，实现一次干预多病同房。那么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介绍，近年来国家疾控局与教育、卫生健康、体育等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推动学生常见病多病同房取得积极进展。目前国家疾控部门正会同卫生健康和教育部门持续推进相关工作。第一呢，是健全监测网络，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共监升级。第二呢，是完善标准和技术方案，统一筛查、评估、干预的技术路径，让基层有章可循。第三呢，是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综合施策，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第四呢，就是鼓励各地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房模式。哎呀，对于家长来说，想要让孩子们身体更健康，有一个细节啊，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让孩子一定要有适当的运动啊。这个适当的运动是指合适的运动量，那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呢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啊，也不能太少，太少呢就容易有啊体重超标啊，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推荐选择户外、白天、阳光下自由活动啊。就是我们家女儿那个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她一直是游泳。四年级游泳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那把它改到了五年级，改到了这个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一年的时间，五年级一年的时间，她的个子窜了有10来公分，啊，这个长高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在阳光下呀。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孩子在阳光下的这个时间真的是还是比较少。虽然学校现在每天像这个课间变成了15分钟，还有上午下午各一个大课间，每天也有一节体育课，但是呢，如果能够再多一点的时间在阳光下，其实不仅仅对孩子长个儿啊，对孩子的这个他的各方面，比如说他的视力健康，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吧？然后呢，运动对于孩子们的视力健康还有心理其实也有特别好的这个推动作用。所以哎，运动这件事儿，如果家长可以的话啊，带着孩子一起运动起来，这个非常有意义。另外啊，在这一次啊新学期开学之后，国家疾控局举行的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那么就是小事清单。小事清单帮助家长做好孩子的健康管理。针对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这些学生常见病，那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份清单啊，建议每天可以抓好三件小事。第一，就是刚才娟娟特别提到的运动要足，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累计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不少于70分钟，每天不少于70分钟，而且它是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是指什么？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心跳加快，微微出汗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有点喘的活动。比如说散步不行啊，但是快走是可以的。说走路走到后来说话的时候已经带点喘了，这个是可以的。跳绳是可以的，然后跑，哎，这是也是可以的。课间的时候请各位家长一定要叮嘱孩子走出教室，放学以后可以先让孩子玩20分钟到30分钟，晚饭后可以散步10到20分钟。这个可能小学生会比较容易达成，但是对于初中生啊和这个高中生来说，这个时间是需要科学安排的啊。比如说我跟我们家女儿说了，因为他们学校呢是每天啊都有一节下午的这个他的课后三点半呢会有差不多这个两堂课的时间。我当时跟他说了，我说这两堂课的时间你啥也不用安排，安排的全是运动类，而且是室外运动类的活动啊，什么科技啊、美术啊，这些可能大部分都是在室内啊，我就不推荐了。但是其他的家长呢也可以根据咱们学校和家庭的具体的安排来给孩子每日累计不少于70分钟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啊。那么如果体育课能够每日正常开展的话，那么其实家长要做的啊，那你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啊。好，这是第一，运动要足。第二，就是吃对睡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早餐呢要有蛋有奶，出门带水壶，尽量喝白开水，少喝饮料啊。零食呢用水果原味的坚果替代，注意了，坚果是原味的。睡眠要保底，小学生尽量在晚上9点半前上床睡觉。为什么呀？因为你9点半上床睡觉了，孩子在床上可能打两个滚儿啊，跟你聊一会儿天呐，是不是？差不多睡着呢是在10点左右，然后进入深睡眠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刚好可以赶到我们这个褪黑素啊分泌啊生长激素分泌的这个高峰期，在晚上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如果你再晚一点呢，那可能就会受一点影响，其实这个对孩子们的健康也是不利的啊。第三呢，就是管好姿势和视频时间，也就是屏幕使用时间。写作业的时候呢，姿势要正确啊，要做到胸口离桌边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连续书写不超过40分钟。非学习用屏幕单次不超过15分钟，一天课余的视频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其实现在学校呢还是会在上课的时候使用一部分的啊这个智慧屏啊，也就是说电子大屏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孩子们可能部分学校啊，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也会用这个学习平板啊。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家长们一定要考虑到晚上非学习用视频时间一定要尽量的控制啊。好了，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运动一定要合适啊，要有合适的量，还要有合适的什么，还要有合适的方法，要不然容易产生运动损伤。那么针对预防中小学生运动损伤，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慢病中心研究员段磊磊就建议了重点把握好三个环节。第一呢，运动前要做好安全检查和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孩子睡眠不足、身体不适或者情绪明显的紧张或兴奋，就不宜勉强参加高强度的训练运动。而且运动之前呢，要进行充分的热身，使身体达到微微的出汗，呼吸略有加快，身体发热但 又不感觉到疲劳的状态。第二呢，就是运动中要规范动作，量力而行，应该合理的选择运动项目强度和时间，避免盲目跟风或者是过度训练，引导孩子掌握正确的运动技术和技巧动作方法。如果出现像胸闷啊、头晕啊、呼吸困难等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及时休息。第三啊，运动之后要科学恢复，如果受伤就避免过早重返运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恢复再运动的良好的习惯。发生急性损伤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而且运动之后一定要注意了，要进行科学有效的拉伸啊。有的孩子啊，比如说我女儿那个时候在跑步的时候，她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对拉伸不够重视，后来突然惊觉，哎呦，这个腿变粗了，哎，这跟拉伸还是有关系的啊。可能如果这个运动后的这个拉伸不到位的话呢，对于运动效果也有不利的这个影响啊。希望家长们能够留意。另外这次新闻发布会当中呢，还特别介绍了一下推进满十三周岁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么自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之来啊以来，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工作正在全国推进。
1: 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九月，很多大朋友都开始期盼着，哎，九月到了，那十月很快要放假了。哎，别忘了，十一之前呢，还有一个中秋假期，对吧？中秋马上到了，咱们一家人会团圆赏月。中国人啊，但凡有家宴，有重要的宴请，一定是会备好酒啊。今天呢，在我们乐购908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啊，陈年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的福利特惠啊，整箱装500毫升6瓶直降50，您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元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哎，这个价格是不是诚意满满了呀？不管是下班犒劳一下自己，还是周末约上兄弟在家整俩菜，然后或者是家里办一个什么生爵宴、生日宴，这酒啊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特实在哈。可能有朋友会问，这酒为什么它叫四连冠呢？哎，这名字有讲究啊。古井贡酒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四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古井贡酒的这款酒它都获得了金奖，所以人家叫四连冠嘛，对不对？连冠，四连冠啊，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呢，它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啊，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啊，亲友聚会、过年过节啊，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喝这酒啊，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啊。而且这款酒的工艺也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它呢采用的是这个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而且它还特别的绵甜爽劲，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呢不冲不辣。50度啊，这个度数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它既能够保持这个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它又赋予酒体充张力啊，而且价格可实惠了，是不是啊？不管是自酌、小饮，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是多喝两杯，那也不上头啊。好了，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乐购908的福利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搜乐购908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呢你进去就可以找得到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啊，6瓶，每瓶1斤啊，整箱装。乐购908呢，日常的售价是199元6瓶啊，但今天的福利特惠直降50，到手只要149元，就是你6瓶149元，特别划算，自己喝、请客、送人，非常合适。而且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乐购908来下单购买。哎呀，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美妆、衣服、包包、鞋子啊，现在我们乐购908商城这些都还有啊，只不过今天呢给您介绍的是酒。乐购908商城呢，像美妆啊、衣服、鞋子、生鲜、茶酒、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准备了运费险，您拿到手好像没那么满意嘛，哎，不满意没关系，随时免费退，就是这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好了，欢迎大家来进入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来随心选购，快乐购物，是不是？好了，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在手机当中直接搜乐购908微信小程序啊，就可以冲进去了。或者呢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点击私信回复52，就可以长按识别二维码下单购买了。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 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二下午的4:31，交通90.8向各位来报告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呢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啊，这是最低温度。那么最高温度呢，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呢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好像明天的温度会略有下降哦。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为什么被叮的总是我？难道我就是传说中最吸引蚊子的血型吗？少年，你想太多了。蚊子并不会在百米之外就隔空辨识血型，它们只能靠嗅觉、视觉和温度感应来寻找猎物。所以如果你身上的气味特别明显，或者穿了遮光效果最好的黑色衣服，又或者正在散发出大量温暖的二氧化碳，那你在蚊子眼中就是一顿绝佳美味了。蚊子吸血可比医院针管抽血复杂多了，剥开保护着蚊子口气的保护壳，我们会发现里面藏着一整套精密的针管组，这一对负责切开皮肤，这一对负责提供支撑，一切就位后，吸血针才会进入窗口寻找血管并且吸血。在吸血针抽血的同时，注射针还会把含有抗凝血成分和麻醉成分的蚊子唾液注入你的身体，很多可怕的流行病就是随着蚊子的口水四处传播的。即使没有得病，你体内的免疫细胞也会很快察觉到这些外来入侵者，免疫系统为了清除这些外来物质，会释放一种名为组胺的物质，它一方面会让毛细血管扩张，让细胞之间充满液体，形成红色的蚊子包，另一方面还会刺激感知神经细胞，产生刺痒的感觉。所以造成蚊子的包的其实不是蚊子，而是你自己的免疫系统。抓挠蚊子包会刺激组胺的不断分泌，让你越来越痒，所以真的不要挠。我们都知道只有母蚊子才会吸血，但它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地到处吸血呢？其实母蚊子并不是总在吸血，但如果要传宗接代，大部分的母蚊子就非得吸血不可。蚊子发育成熟后就会寻找伴侣并且交配，获得精子的母蚊子就会到处吸血增加营养，然后在卵泡发育好之后找个湿润的地方产卵。想要少中蚊子发的红包，关键是及时灭蚊和使用驱蚊产品。如果家中有婴儿或者宠物的，还要记住选择安全性更高的驱蚊和灭蚊产品。

0: 免发生悲剧。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已经放学的小朋友们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这个时候，后排的小朋友们，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哎呀，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关心，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好像有点让我们难过啊，甚至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这个关心还不如不给呢，是怎么回事啊？你看爸爸妈妈都那么爱你们，你们怎么这样说呢？好，听到这样的对话，肯定很多小朋友会觉得急了啊。其实关心呢，也要用合适的方法啊，那要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说在昨天的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说到了啊，就是有一些家长给关心可能是不以然式的关心，否定无视孩子生活当中的感受。比如说当孩子悲伤啊、哭泣啊、愤怒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哎呦，那有什么呀，小孩子这些事儿有什么值得哭的呀，这点事儿至于吗？可是孩子当时就是在乎啊，就是在意呀，对不对？其实这种不以为然式的关心，表面上呢是爸爸妈妈在安抚孩子，其实是没有真真正正的跟孩子的情感同频。好，还有一种关心啊，还有一种关心就是爸爸妈妈总说大道理，只关注这个事情是对了还是错了，对吧？然后呢开口就跟孩子说，哎，这事儿啊，我告诉你啊，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从来都不问你感觉怎么样啊。讲道理的时候呢，大人都带着批评的意味的，就觉得孩子，哎呦，你还小，你啥也不知道，对吧？哎，你这事儿做的就是不对。哎，比如说小朋友有一次考试没考好，特别难过，那大人说别难过了，下次努力就行了，你看你平时太散漫了，太粗心了吧，我早就说过你，你不听啊，你不努力你自然没有好结果。你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想把爸爸妈妈的个嘴巴给他捂起来，不要说了。但其实你们要明白，爸爸妈妈是在关心你，可是吧，关心的方法给的不对，也容易让孩子接收不到你的关心信号啊。所以呢，你看孩子的问题触发了我们的担忧，家长呢就急于用正确的方式来消除这种焦虑，急于把他拉回到正确的轨道当中来。但是在孩子听来，前面那个别难过只是铺垫嘛，后面说我说过，哎，这才是重点嘛。大人是在告诉孩子，哎，你现在的情绪反应是不值得关注的，我关注的是你做错了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对吧？就是感觉冷冰冰的，没有那种情感流动起来的那种爱意和暖意，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内心就是特别特别希望的是爸爸妈妈关心的那种温暖。但是刚才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像我们刚才模仿的那样说话的话，孩子们感受到的是批评和指责。其实考砸了嘛，孩子当下未必需要什么科学的方法来让他下

孩子啊，这个考得更好。他当下其实特别需要的是情绪，对吧？被看见，被接纳，他需要的是家人的情感支持，也许一个拥抱啊，摸摸头啊，特别真心的去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啊，对不对？有句话说得好嘛，我不是来批评你评判你的，我是来支持你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开车的家长们我们和闹情绪的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抱着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霍桑效应，就是指人们意识到自己被关注被研究的时候，他们会刻意改变自己行为的一种倾向。当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对吧，霍桑效应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有一群工人，他们被研究者关注和倾听的时候，哪怕这群研究者并没有做实质性的一些事情去帮助到他们，可是他们的生产效率也确实非常明显的提高了。就人天生是渴望被看见的，只有当我们感受到自己被真诚的关注的时候，他的内在动力就会被唤醒啊！内在动力被唤醒的话，哇，那做起事情来效率可高了，是不是？举个例子啊，你们家小朋友假设今天告诉你说，我不喜欢上数学课，我讨厌数学。哎，这个时候他想传达给你的真正的意思，可能并不是说啊，我不想上这体育课了，而是在向你求助。怎么办？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没有学好数学，哎呀，太难过了啊！如果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回答了：哎，你为什么能讨厌数学课呢？数学多重要啊！啊，你一科数学学不好吗？你要多做题嘛，对吧？啊，如果家长要这样说的话，那接下来很可能，要么孩子就生气了，闹情绪了；要么孩子就把嘴巴关上了，耳朵关上了，心也关上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回应孩子说我讨厌数学课呢？哎，家长应该怎么回应？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们啊，你们来想一想看怎么回应，然后呢，把你的观点直接可以发给我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不许啊，这个不许讨厌数学。你是家长吗？你会跟孩子这样说吗？对啊，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我们真实的情境就是不希望孩子讨厌数学，因为数学太重要了，是不是？数学是理科的基础啊，数学是以后要考试的，无论是这个期中期末考试，还是这个以后的中考高考，它都是要考的呀。你即便是到了大学，数学还是要上的，对不对？那怎么能讨厌数学呢？但实际情况是，孩子这个时候是在表达他的情绪，你应该要关注他的情绪，而不能只关注到了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他讨厌数学嘛，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跟他说，你说，是不是学数学让你觉得有压力呀？学数学的时候你遇到困难了是吗？哎，就只要这么一句话，他很快就能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然后看着你，他会觉得比较惊讶，哎，对不对？我爸爸妈妈怎么能那么懂我呢？然后他也会跟你聊啊，有压力，压力可大了。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我就有压力，对不对？老师喊我起来回答问题，我不会的时候，或者我不确定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就是有压力啊。哎，你多听听，多听听他说说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哦，他很多的问题原来在这儿呢，好，我知道了，然后你就可以想办法去帮助到他，你跟他一起去努力了，对不对？就是你让孩子感受到他的这个情绪被理解了，然后那种对抗的负面情绪就开始不出现或者消解了，他才有可能去重新的去想一想怎样学好数学这个问题，或者说啊，为什么讨厌数学这件事儿？是不是？简单来说，关注即改变。你改变孩子，如果你大道理行不通，你可以尝试关注和理解。
哎呀，还有一种关心啊，也是孩子们不喜欢的关心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用最狠的话来表达爱。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追一个电视剧啊，那个电视剧叫《早春情郎》。哎呀，那个男主人公那个嘴巴，那个刀子嘴呀、啊，即便是表达关心的时候，也是刀子嘴啊。家长们啊，有的时候说话可能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他说话刻薄不饶人，但是骨子里其实是特别软的，对吧？心软，有一种特质就特别拧巴，一边念叨着啊，说你看，早上让你穿个外套吧，你不穿，冻死你活该。一边呢又给你倒一杯热水，对不对？然后一边骂，哎，你看这题你都做不好啊，笨。一边呢又默默的，哎。这个给你找一些资料，然后跟你说这题应该怎么做啊，然后又帮你整理错题等等等等。甚至很多家长就会说啊，你不好好上学，你以后18岁了我就不管你了。有没有这话是不是有点耳熟？一边在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照顾啊。那个有一位家长给我留言，他说啊，女儿今天上大学了啊，我送她到宿舍，他坐在宿舍的椅子上，我在床铺上帮他铺床，他还会跟我说，你这个地方没搞好，那个地方没搞好，我都好生气啊，好想就放下不搞了，然后我随他自己做，但是想想忍了下来。哎呀，你看家长们这么爱孩子，哎，可是如果你不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孩子感受不到，他反而会就会觉得很遗憾，爸爸妈妈不够爱我，不够关心我，是不是？对吧？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虽然有一颗豆腐心，但是你能抵消刀子嘴的伤害吗？答案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对孩子来说，他们不会自动把难听的话解码成爱，他们更多的是自我怀疑和极度委屈，这种反复的猜测和消化其实是会在孩子的性格当中留下痕迹的。我看的那部电视剧里面，男主人公那么毒舌啊，然后呢让他的女朋友受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伤害，但是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去改变去调整，也经历了太多的折磨，太多的痛苦，对不对？孩子还小啊，孩子并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去感受去改变。人们常说论迹不论心嘛，就评价一个人要看他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他心里想了什么。语言呢，它本身也是一种行为，对不对？它真正的善意，它不仅要有好的出发点，更要让对方感受到舒服的表达方式。很多家长一生都在为孩子打算啊，但是除了让孩子吃饱穿暖，前途啊，这个前程，还有一样东西就很重要，那就是要让孩子确定的、没有疑虑的知道爸爸妈妈爱他，这个全世界最爱他的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份确定，他不需要在他长大以后用半辈子去解读、去自我说服，这份确定应该是他很小的时候从爸爸妈妈的嘴巴里就可以清清楚楚的听到、感受到，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就不再像我们80年代的爸爸妈妈啊，80年代的孩子的爸爸妈妈，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更会用爱来更会用语言来表达爱，但是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不要这个刀子做包装，不要用沉默来替代表达。好了，也有人说了，说我们这一代人嘛，他确实不会刀子嘴豆腐心啊，尽量的去把嘴巴上会更明晰的去表达。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他说我也时常对孩子说，其实呢，数学它是有灵性的，当你解出来一道题，你会不会发现有一种成就感呢？啊，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它不是冰冷的，而是有一定规律的排列和组合，需要你去发现、去分解或者是计算。要让孩子知道君子论迹不论心，在这个社会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好好说话，也不是所有好好说话的人都是好人。哇，我在猜你是谁，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微信平台它不能够
呈现出大家发送信息的姓名啊，或者是微信啊电话呀都不能够。我在猜，就是刚才我念到的关于数学的美，需要孩子通过计算分析来学习来。

0: 感受，这个是不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直在互动的那位，今年没有当班主任老师，而且从语文课调整到数学课的老师呢？我觉得有点像啊。然后呢，还有这位跟娟娟一起来聊到，就是让孩子知道“君子论迹不论心”这句话的这位家长，我觉得你学会，你特别擅长，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其实这句话。这句话我们这样的两个解读啊，其实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说，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明白，不是所有的人，真的不是所有的人他会好好说话，但是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呢，也许他有可能是口蜜腹剑的，对不对？好，那位朋友跟我说不是，哦，不是数学老师是吗？好，欢迎你多跟娟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么多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哦。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希望家长们用更适合孩子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关心。也有一位家长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听。
1: 针对不同年龄段，应该有不同的方法。比方说小学的话，小学刚是数学启蒙阶段，就可以让这个孩子通过生活实际运用去解决问题，就是利用数学去解决问题，增加他们的这个自信心和兴趣，去引导他们。如果是中学的话，那就得问问他为什么讨厌数学了，有可能是他学校不喜欢老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0: 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建议啊！我们刚才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孩子如果在放学的时候跟你说我讨厌数学，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回应？真的真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听众啊，有太多太多的一些观点可以帮助到那些正在迷茫的人。对于数学课，我在我的小时候，我其实数学课之所以学不好，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真的因为对数学老师换了一个数学老师，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特别喜欢原来的数学老师，现在的这个数学老师无论他怎样去教课我都不喜欢，然后影响到了数学的基础。接下来影响到基础之后，你再去学习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那么学起来就会很辛苦，对不对？好，孩子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讨厌和恨。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真的告诉你说我讨厌数学课，那一定要去做这样的几件事啊。第一，你要跟孩子去沟通，去了解原因，就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这位听众啊跟我们分析的一样，就是你要看看孩子为什么去讨厌数学。第二呢，你可以跟孩子的数学老师来聊一聊，看看老师有没有什么适合孩子的方法来给你支支招。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勇于去跟老师沟通，因为如果我不做教育节目，我可能和大多数的家长一样，老师不找我，我不愿意去找老师。但是呢，如果出现了问题，其实找老师是最有针对性，最能够更快去解决孩子学习问题的好方法，对不对？跟老师来沟通，老师最了解孩子在数学或者是某一科的这个学习当中的这个表现啊。然后有朋友留言说，君子论迹不论心这条话啊，这条留言是数学老师发的哦。好，我们的节目现在不仅仅有家长的关注，还有这么多老师的关注，谢谢辛苦的老师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其实给家长们来说也是有特别好的一个指导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特别好。谢谢所有的家长们和老师们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一起来留言互动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是有一些关心可能是孩子不喜欢或者是不接受的，其中有一种呢就是密不透风式的关心。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有一种家长呢叫直升机式的家长。所谓的直升机式的家长，就是他24小时盘旋在孩子的上空，孩子在幼儿园他就盘旋在幼儿园的上空，孩子在家里就盘旋在家里的上空，就是24小时不带眨眼不带休息，即便是睡着了还要拿手摸一摸孩子，哎，被子盖好了没有，这样的家长24小时，哎呀，这个每一秒钟不带错过的去关心孩子，对吧？ 啊，这种密不透风式的这种关心很有可能会让孩子缺氧，自由的氧。有人说嘛，你看爸爸妈妈天天关心你啊，唠唠叨叨的，这都是爱的表现呀。但是孩子们感受到的也许不一定是爱，可能是另外一句一个信号，就是每一句都对，每一句都无从反驳，但是每一句都在说我不行，我做不好事情啊，不信任我。这种密不透风的关心表面上是爱，但实际上它有强烈的侵入性和控制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家长啊多给孩子一些成长的空间。画国画要留白的，为什么留白？它是给人想象的空间。我们教育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要给孩子更多他自由成长的空间。比如说孩子想要去做家务，擦个桌子，你如果关心他，太过关心，密不透风式的关心，你可能会说你去学习啊，你不要做家务，我家务所有的家务我们来做，你只要把学习学好了都行，是吧？然后甚至他有可能他擦的时候呢，你在他旁边看，哎，这里没擦到，哎呦那里你不应该这么擦，是不是？哎呦，你这里应该要换个抹布了啊，等等等等。而孩子刚想干个事儿，你在旁边啊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那孩子怎么做呀？是不是？你可以让他去尝试擦个桌子没擦干净吧，然后你再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哦，这里没擦干净，那为什么没擦干净？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吗？你只要点拨一两句就可以了。我这样说啊，这期节目可能会有一些家长听着心里有点凉，你看我对孩子好吧，你们还觉得我过分了，是吧？哎，爱要用合适的方法，关心也要恰到好处哦。这样咱们既能够少一点辛苦，少一点累心，还能够让孩子有自己的成长空间，他慢慢的通过自己的摸索积累经验再去成长，这也是他人生道路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有人说养儿100岁常忧99啊，忧得太满，忧得不对，爱就变了味啊。我们希望家长找到最适合你和孩子的表达你的爱的方式。这里是交通90.8，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谢谢所有好朋友们一路收听和关注互动。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4点，别忘了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教育，聊一聊成长。
2: 9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3: One FM 90

0: 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就是之前的暴吉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好，另外通过90.8的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先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96369。
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 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晚高峰出行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的天气啊是非常晴朗的，让我们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哈。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白露节气了，然后很多朋友可能都感受到，其实早晚还是蛮凉爽的。
0: 对对对，只是在中午的时候有阳光的这个节奏当中，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热哈。但是这个热的感觉，热的这个分量和夏天那种炽热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热和那个叫什么大暑节气的热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是，
1: 对，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台风摩羯已经于9月7号下午登陆越南广宁省，今天呢被中央气象台停止编号。受到冷空气和台风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8号到9号我国有中到大雨，范围将会进一步南压。未来10天呢，全省，安徽全省没有高温天气了，最高温度普遍不超过31摄氏度。
0: 怎么样？哇，这个清凉的感觉扑面而来哈。
1: 对，
0: 这个天气预报还说了，合肥未来几天的昼夜温差，快10度了。有人说，哎呀，又到了街上穿啥都合理的神奇节奏，神奇季节啊！
1: 就有些朋友依然是短袖，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这个厚外套都穿上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晴得好好的，它突然就继续晴了，
0: 继续晴哈。最高温度合肥呢最近25到29度，最低温度呢17到20度，已经到一字头了。
1: 对对，早晚凉飕飕，中午呢又晒得慌，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好好体验一下从初秋穿越回夏末的感觉。
0: 那么最近呢，刚才也说了哈，穿啥都合理，但是其实这个季节穿衣服呢也有自己的方式和讲究，那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有人说这个大家看到了之后得全文背诵
1: 啊。怎么背诵？来一段
0: 啊。别问为什么，问的就是温差将近10度，早上出门像进冷库，中午出门像进烤箱，穿一件吧早晚扛不住，穿多了吧中午热成狗，这就需要拿出祖传的洋葱大法。
1: 洋葱大法，一听这名字就觉得层层叠叠啊。热了剥一层，冷了裹一层，主打一个灵活应变。还有一点哈，您最好那衣服呢要一层比一层短。
0: 对，
1: 最显高显瘦还不臃肿，你不能这个一层比一层短，是从外往里哈。不是从里往外啊。
0: 对对对。对，就是温度和风度两手抓。
1: 对，
0: 显高显瘦还不臃肿，
1: 是这才是合肥人过秋天的终极奥义啊。最后我们还有友情提醒大家呢，就是看天气预报咱们别只看最高温啊。
0: 是，
1: 这个我觉得还好一点，你热了你可以脱，对不对？最低温才是那个刺客。
0: 对，
1: 你冷了你咋办？
0: 对啊，是啊，所以出门呢多备一件外套，咱不亏。
1: 对对对
0: 啊，
1: 放车里，放办公室，对吧？一看天气不对，果断裹上，别把自己冻生病了哈。
0: 好嘞，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实时跟我们互动哈，来说一说路面的通行变化，路上那些事儿。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个天空也特别美，
1: 分享一下。
0: 对，分享一下啊。
1: 虽然我们都处在同一个天空，但是我看不到你的视角，我也没有你看天空那种心境，但是我相信你拍出来天空能够让我们看到你的视角，同时理解你的心境啊。
0: 对呀，没错。哎，今天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特别预告一下啊，今天早间8点钟左右出门的朋友就会发现，哎，合肥城市上空出现了震撼的云墙奇观。
1: 云墙奇观是个什么概念呀？
0: 哎呀，我看到真的就像一层云变成了一堵墙，它是特别整齐的挂在天边。
1: 就是可以理解为天空被一道笔直清晰的分界线精准分割了。
0: 对，是的，
1: 一边是澄澈万里的湛蓝的天幕，另外一边就是层层叠叠的厚重的云层，是吗？
0: 对，特别整齐，特别清晰，特别规整啊，绵密规整，如同人工堆砌的墙体。
1: 哎，上一次有这种感觉，好像我看到这样的一幕还是在2年前吧。就有一天晚上在直播间，
0: 对对，
1: 咱俩往外一看，哇，那像雪山一样的
0: 云。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2年过去了哈，云墙再次出现合肥。那么云墙它是不是罕见的天空异象？是不是特殊天气的一种预兆呢？哎，这是很多网友发出的这个疑问哈。那么今天在冷知识热思考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和大家一一揭秘。
1: 好，
0: 不过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揭秘的是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啊，对吧？天气马上不热了，但是我们热身题依然很热。
1: 好，到底怎么个热法？确实挺热的哈，这个，哎呀， 上联儿，大家听好了，今天又是对对联儿。
0: 嗯，
1: 对对联儿，我们都知道，大家其实会觉得有点头疼，为什么要工整啊？要平仄相对哈、啊？
0: 嗯，
1: 要觉得意境相符才行。
0: 是，
1: 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讲究。
0: 嗯，
1: 你觉得合适就合适哈。叫杨万里，名杨万里。
0: 哎，杨万里，名杨万里。
1: 下联是什么？
0: 好，这是上联哈，请接下联儿。来，把这个问题呢抛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1: 不对，这个断句子错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应该叫杨万里，名杨万里。
0: 对呀、啊、你刚才不是这么断的吗？
1: 我刚刚说的是杨万里，名杨万里。
0: 哦哦，那我没注意。 对，
1: 对，
0: 我以为你那个地方稍微顿了一下啊。
1: 杨万里，
0: 名杨万里，就名杨万里是一个词嘛。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杨万里，名杨万里。然后来下联是什么？
0: 来，首先我们来对一个啊。
1: 嗯，
0: 杨万里，那我们就对另外一个历史名人吧。
1: 啊
0: 啊，虽然他不是诗人啊，郑成功。
1: 嗯，
0: 功成名就。
1: 你有才呀、
0: 啊！
1: 一对就对那么
0: 对上了吧？
1: 端正
0: 啊，端正，端庄整齐
1: 啊， 啊！你看啊，郑成功对吧？杨万里这都是名字，
0: 嗯，
1: 是吧？然后叫什么？功成名就。
0: 对。
1: 然后名扬万里，你看，
0: 嗯。还是比较工整，来、
1: 嗯、
0: 来，
1: 你这没有点掌声送给一鸣老师吗？
0: 掌声，此刻此处肯定要有掌声。
1: 来来来来，我们人为鼓掌哈。
0: 好，人为鼓掌。好，
1: 不是音效啊。
0: 嗯，好，来来，如果说您觉得对的比我们肯定要对的好，或者说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上联杨万里，名杨万里。来，雨涵
1: 啊，
0: 你也思索了半天啊。
1: 我思索了半天，
0: 你这样
1: 我还没对出来呢，
0: 没对出来，
1: 你要给我一点空间，
0: 空间
1: 让我再想一想。
0: 哎，
1: 我现在想用一鸣的名字对一个。对一个，
0: 哎呦，
1: 我的什么，
0: 我的名字应该好对吧？
1: 对啊，
0: 对吧？
1: 对，我就在想你的名字其实可以对一个。
0: 对，
1: 嗯，
0: 雨涵不好对。
1: 对，我这名字不好对，我是俩字儿的，你三字儿、仨字儿的比较好对啊。来，全名报出来啊，孟一鸣、什么？来、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
0: 就我最近怎么转方向？就是给我的名字来对是吧？
1: 嗯，
0: 好的，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获得很多的灵感，在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下联当中哈，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周扒皮，周周扒皮，
1: 这也太狠了。
0: 这是搞笑派。
1: 对，
0: 还
1: 有一位朋友说，水芙蓉，出水芙蓉。
0: 哎，
1: 周星驰，俊采星驰。
0: 哎，
1: 啊，
0: 哎，我记得周星驰的名字就是出自于"俊采星驰"这句话吧？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啊。
1: 嗯，还有一位叫斗志扬，斗志昂扬。
0: 哎。对，俊采星驰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的一句。
1: 嗯嗯嗯。然后这位朋友，你少了一个字儿啊，他说千里香，
0: 香飘千里。
1: 对，少个飘。
0: 嗯，
1: 香飘千里啊。来来来，孟一鸣啥？
0: 哎呀，怎么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不太习惯啊？
1: 一鸣老师大名孟一鸣。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17，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雨涵和一鸣雨衣组合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啊，哎呀，大家都把自己的创意的下联发过来了啊！你看，我们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我来接一个啊，朱自清，清者自清、
1: 啊，也很好啊。
0: 对呀、啊。上联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我们的电波，今天我们热身题呢，请对下联。上联是什么呢？扬万里，名扬万里。
1: 嗯，哎，还有这个也很好啊，这个特别好
0: 啊。哪个？
1: 张九龄，瘦高九龄。哎寓意也很好啊。
0: 对，是的，长寿哈。
1: 嗯，
0: 长寿高对名扬特别的工整，寓意的是啊，
1: 对对对，
0: 能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是啊、还有一位朋友，真我们的听众太有才了啊，周树人，百年树人。
0: 哎，周树人是鲁迅的原名哈。
1: 对对对，
0: 百年树人是一个成语。
1: 对、
0: 哎、嗯，
1: 其实我们这就是人名加成语哈。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个后面的成语又很贴合前面的这个人名、
0: 嗯、
1: 然后又有这种颂扬的这种作用啊。好，来来来，大家继续在微信上给我们分享一下，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对子。我们的上联是扬万里，名扬万里，下联您会怎么对呢？
0: 嗯，有听众朋友说了，那你们说前面一定要对人名吗？他说我偏偏不对人名 啊。
1: 你来个这个不一样的是吧？
0: 对，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对一个地名，合肥著名的地标啊，
1: 说
0: 四牌楼，第四牌楼。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说啊，看他怎么对啊。他说意中天，如日中天。
1: 这也很好、
0: 嗯、这也很好啊，未必是古代的名人嘛、
1: 嗯、
0: 对吧，你现代人的名字完全也是可以的。现代学者易中天，易中天如日中天。
1: 嗯，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1: 啊，
0: 前三个字和后三个字的发音一样才可以，发音要一样，
1: 那是最公正的。
0: 对，那是最公正，那是我觉得难度太高。
1: 对，嗯，确实，你看扬万里，名扬万里，
0: 嗯，
1: 这个是，这其实你看，你包括刚才所对，我们都对的所有的什么，
0: 嗯，
1: 什么什么郑成功，
0: 功成名就，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张九龄，瘦高九龄，其实都没有扬万里，名扬万里这么的
0: 公正，
1: 公正，
0: 对，
1: 对吧？他名字又是相同的。
0: 是的，是的。哎呀，
1: 这太难了，确实挺难的，就对到完全一模一样，确实挺不容易的啊。
0: 哎，这位朋友说，那我对一个这个神话故事里的名字行不行呢？
1: 可以啊。
0: 他说孙行者，行者无疆。
1: 嗯
0: 嗯，
1: 后面是个成语，算对上了。
0: 对，
1: 但是没有这么的
0: 压，没有这么的工整。是、
1: 嗯，
0: 这个看来雨涵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大家你别被吓着了，不敢来对了哈。我们欢迎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答案。
1: 嗯，
0: 你看这里有朋友说夜之秋，一夜之秋。
1: 嗯，
0: 这个很有意境。
1: 哎，这个哎，这个还真对上了。
0: 对，对上了哈。虽然我们不知道叶知秋是谁啊，
1: 他自个儿为了凑这个下联起的名字不，是不是啊？啊，那个叫什么？来来来、
0: 哎，
1: 看看微信上还有朋友发来的信息啊。
0: 哎，还真的叶知秋。他是一个武侠游戏叫《天涯明月刀》当中的角色
1: 啊，
0: 叶知秋。
1: 嗯。
0: 这里还有。

0: 有朋友说，甲天下，富甲天下，不倒翁千年不倒。
1: 甲天下，富甲天下，其实这个从音上来说是
0: 完全 OK 的，
1: 对吧？对
0: 对
1: 对。
0: 只不过是甲天下是谁呢？当然他说那肯定有甲天下这个名字。
1: 对。然后刚有一位朋友说孟一鸣，一鸣惊人。
0: 一鸣惊人，我猜到了，我第一个想到肯定也是这个啊。
1: 赵一鸣。哦，一鸣惊人，
0: 那肯定也有这个名字了，对吧？
1: 就一鸣老师的原名叫孟一鸣。一是那个一，就是
0: 还真不好说，所以我一直用的是一鸣惊人这两个字。 对吧，这样的好说，一鸣惊人嘛。
1: 异世的异啊，
0: 异世
1: 就是那个，
0: 不是，
1: 就是神采奕奕的奕，去掉下面的那个
0: 这大吗？ 对吧，
1: 大字上面那半截儿。
0: 不是异世，那个异世应该是车子加上诗，那个异世
1: 不啊，我说就是也是的意思。
0: 你看我没用这两个字是对的吧？
1: 名是名客的名，金字旁放一个名字的名，其实真的还不是太好对啊。
0: 对啊。哎呀，这位朋友说的哈，是有合肥的情缘和情节，但是他说老合肥，中老合肥。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当然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创意下联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更巧妙的，更具智慧的或者是更有料更有趣的，您都可以发过来。当然我们说啊，这个生活当中呢，自然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欢愉的，让我们觉得轻松的，但也会在人生的某一刻，你会觉得真的想抱头痛哭。最近呢，安徽蚌埠的一个男子在开车路途当中，突然接到了一个消息，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他的情绪又崩溃，无法开车。这时候呢，蚌埠交通管理支队与会大队的民警接到求助之后呢，是迅速赶到了现场。原来呢，当日这个男子独自驾车前行的过程当中，突然家里人呢就来了电话，被告知呢在蚌埠老家的母亲不幸离世的噩耗。那么在悲痛之下呢，他的情绪就骤然失控，双手呢是颤抖不止。他当时就说：“他说我开不了了，让我再看看我的妈妈。”
1: 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有点这绷不住，
0: 控制不住了，
1: 绷不住。来，我们听一下这个现场的音频好吗？
2: 妈妈。我看不了了，我到警察部不看了，我到你那儿看两个吧。你到我这看看。
3: 你慢点跟我啊。你慢点，你慢点。给他喝点水，你看我，他朋友现在已经行了，
4: 来给你们看，你先上车。
3: 谢谢，没事。
0: 有时候人特别的强大啊，但有的时候人特别渺小，特别是在这种你用什么都无法挽回的人生至亲的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伤痛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得到。
1: 真的，就是看到我们都觉得能够感受到他的痛不欲生哈，就是那种
0: 是
1: 悲伤到手没有办法去握方向盘，
0: 是的，
1: 然后整个人处在那种就是抽动的那种状态，
0: 对，
1: 没有办法开车。后来是交警同志，然后帮着他送回家，然后接上他的妻儿之后在一起回到怀远老家去看母亲最后一眼。其实我说实话，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绷住，我只泪流满面，因为我觉得哎呀，每个人可能看到这条新闻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能够叫什么，
0: 理解他当时的这种情绪，
1: 能够感同身受，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不仅仅是一条社会新闻，它更是一面镜子，它也照见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柔软也最脆弱的角落。你看那个在车里边然后流着泪然后颤抖着双手踉踉跄跄走向交警岗亭的成年男子，那一刻他不再是任何的成功的社会角色，他就是一个失去了来处又惶恐无助的孩子。
0: 但是最动人的是交警接过方向盘的那双手，在这个男子人生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刻，他们没有说按规定你不能这样停车等等这样的话，
1: 对，
0: 而是接过了方向盘驱车50公里一路护送。这份于法有据之外的这种温情，是一个对破碎心灵最及时的托举。
1: 哎呀，曾经看到过网友一句话说，我要狠狠地活着给我儿子留个娘。这句话真的是道尽了为人子女的悲痛，也是点醒了为人父母的担当。我们总是会说啊，来日方长来日方长，但是我们却常常忘了世事无常。那个男子还能被交警送回家再看一眼妈妈，但是我们呢，是不是在忙碌当中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好好看过父母的脸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您好久没有回家去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也好久没有去好好的陪妈妈聊聊天，不妨抽点时间抽个空给妈妈打个电话，或者亲自回去看一看，陪妈妈吃顿饭。
0: 对，孝顺的儿子，温暖的警察，人间值得。为什么人间值得？正是因为我们在无常的这样一个命运当中，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傍晚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动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那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29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1: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好，傍晚的5:3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畅通2026。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8号啊，离今年的中秋假期越来越近了，中秋节全家团圆，哎呀，少不了呢送上一份非常贴心的礼物。那这个时候呢，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忙碌当中啊，就不知道选礼物会有综合症的。
1: 对，会有综合症，不知道选什么好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好的话呢，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推荐，也可以到我们908的乐购908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啊，说不定你会有惊喜。我们也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们，开车在路上你准备中秋节买什么，或者说想给家人送什么有疑惑啊，不知道送什么好的话，你可以在微信上来问问我们啊，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推荐。
0: 是的是的，哎，这个谢卡嘛，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当中啊在跟我们互动哈、说特别特别想了解关于你们这一次这个大闸蟹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昨天我们说了咱们有母蟹卡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就全部都是母蟹，因为母蟹特别的珍贵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都说九雌十雄，这个老吃家都懂啊，阳澄湖开湖，这个头一口蟹呢必须要留给母蟹。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的母蟹呢个顶个的肥啊，然后掀开那个壳，哇、满满的蟹黄啊。但是大家知道母蟹本来就特别的娇贵，每块蟹田的这个蟹的数量非常有限，母蟹呢是少于公蟹的，就数量远远是没有公蟹那么多的，所以物以稀为贵、所以说市面上的全母蟹本来就特别的珍惜。
1: 哇，你这一般买咱们买都是比方一半公的一半母的，咱们这次给的是全母蟹。
0: 对，
1: 所以给大家来一个特别稀缺的福利，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没有公的，全是母的，因为九月份吃的就是母蟹嘛，2.5两十只，母蟹好吃，全在一口蟹黄，入口是非常的绵密沙软，舌尖一抿，那个蟹黄就化开了。再配上蟹肉自带的鲜甜嫩弹，浓与鲜层层交织，真的是一口就会上头。
0: 刚才说了，正因为稀有的原因呢，所以母蟹。

0: 价格肯定也是更贵一些啊。
1: 是、
0: 这市面上我们也了解了，大概呢2.5两的这个母蟹啊，一只能卖到30-40块，买10只您算一下是不是300-400了、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有这个养殖基地的，到手呢是5对10只全母大闸蟹，只需要238。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自养，这个自有这个养殖基地，不可能把价格机制拿到那么优惠。
1: 还不仅仅是这个呢，你现在下单的话、两单还会有优惠、两单会再送给您什么呢，就是新鲜高端茶叶2提，也是非常非常划算。所有的大闸蟹全都是去绳的净重啊，是足斤足两的，死蟹残蟹无蟹黄无肉，通通都是给您包赔的，并且秒处理秒赔付。如果您终究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的话，这个蟹卡真的值得您拥有哈，既省心又高端。蟹卡是京东急速发货，恰逢团圆节，送亲友送知己送贵人，一张红色蟹卡满满的都是心意，他收到的时候呢会感谢你，提起蟹的时候呢也会想起你，吃蟹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你。如果要是回家看家里的长辈看家人的话，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了哈。母蟹稀有，数量不多，想品尝这口鲜的拼手速，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闸蟹，大闸蟹三个字儿，您就可以下单了。这一波全母蟹的福利您手慢真的没有了哈，抓紧时间吧。
0: 好，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到90.8的微信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哇，大闸蟹大闸蟹纷纷发到微信当中了。刚才说了这个全母蟹卡，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啊。品质那么高，然后价格方面性价比也那么高，咱们是双高啊。
2: 其实有很多朋友他就喜欢吃母蟹，就喜欢吃黄，
1: 对
2: 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都说九月份其实吃蟹的话一定是吃黄、
1: 对，那个黄就是你闻起来吃起来那么鲜，而且拌那个面吃，蟹黄面啊，
2: 对，
1: 去苏州那边或者去扬州那边是必须要点的。那现在其实你买了我们的这个蟹卡之后，你也可以自己去做那个蟹黄面，味道肯定也非常棒啊。好，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刚刚呢正在骑自行车，他说听你们的那个天天热搜啊，他说我一个60多岁的男人也泪目了。就人生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这种伤痛是无法阻挡，
2: 对，
1: 你想要阻挡这个亲人的离去，但是你真的觉得一点力都使不上，你只能去面对和接受。
2: 对，生老病死是我们，你再有本事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和阻挡的哈，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然后刚刚也有一位朋友说嘛，说他听了以后就真的是哎，一瞬间听到那个男子哭出那一句说我的妈妈没有了的时候，我也就是瞬间就泪流满面。的确是这样，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哈，就是真的是觉得哎呀，能够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1: 对，
2: 然后我们说父母在上人生上有来路，然后
1: 父母
2: 一旦不在了，人生只剩
1: 灰土。是，
2: 所以趁着爸爸妈妈现在身体健康，然后多回家看看他们啊，多回家陪陪他们。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听见你说。那在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哈，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来说一说，一路开聊，现在开始。
2: 这个大家肯定就特别有很多值得说的，可说的啊。哎，刚才我们那个对对子还有一位朋友对了几个

0: 对，好几个呢。
1: 嗯，
0: 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
1: 对，他说袁姗姗姗姗来迟。
0: 嗯，
1: 张无忌童言无忌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电波，我们再把这个说完整啊。
0: 对对，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感觉大家对对子的积极性还挺高的啊。
1: 嗯，
0: 好，然后我们今天的热身题上联是杨万里，名扬万里，请大家对下联啊，请大家对下联，杨万里。名扬万里，
1: 嗯，
0: 然后下联是什么呢？我们这边有一位叫香雪百合的朋友还跟我们对俩，
1: 哦，
0: 挺有才的啊。嗯，他说苏东坡名耀东坡，
1: 哎，
0: 还有一个孟浩然正气浩然，
1: 棒啊啊，
0: 真的啊，
1: 看来特别喜欢诗词啊。嗯，
0: 好，来来继续对啊，朋友们继续对啊。
1: 啊，这位朋友说了，嗯，包满意，包你满意，
0: 真有叫包满意吗？
1: 嗯。这个张无忌童言无忌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对啊。那么听见你说今天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就不要再卖关子了啊。
0: 不卖了，赶紧告诉大家哈。啊，今天和大家来说说，哎呀，那些影视剧里边的反派，
1: 嗯，
0: 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角色有哪些。
1: 对，让你恨得牙痒痒的，
0: 嗯，
1: 或者让你觉得又恨又心疼的，但是你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位演员的演技。
0: 就是你后来恨到你看那个演员你都觉得他是坏人是吗？
1: 对，和就是
0: 对吧，
1: 童年阴影。你比方说谁呢？冯远征老师啊。
0: 嗯，
1: 哎呀，冯远征老师的话剧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包括电视剧演的。
0: 是，
1: 在我小时不是说不，
0: 他演的角色太丰富了，类型太多了。
1: 对对，你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是和梅婷搭档的。
0: 嗯，
1: 对啊，
0: 安家和
1: 是一个医生。嗯，我记得特别清楚，穿着白大褂。
0: 是
1: 啊，当时演的这个家暴的这个角色，你对着梅香南，就是梅婷演的那个梅香南。嗯，是叫梅香南那个角色，拳打脚踢。嗯，不允许他跟任何的男人说话。
0: 对对，然后呢，就看了这部剧之后，再看冯远征的脸，就立刻就觉得，嗯，哎呀，
1: 恐怖！
0: 这是个家暴男的形象，
1: 对，
0: 演太逼真了。
1: 对，就那个眼神呐，
0: 就会让一个角色已经让观众产生了生理性的恐惧。
1: 是的，是的。
0: 他们说这哪是演的？查一查，是不是真的就是家暴男？嗯，
1: 对，
0: 冯远征好长一段时间好像都背了这个黑锅，是吧？
1: 对，就是说你在家里恐怕是家暴吧，要不然怎么可能把家暴男就是点点滴滴，就每个细节能刻画的如此的入木三分？嗯，
0: 对，我前不久还看了一个冯远征老师。是在教课的时候教学生去怎么样去刻画一个人物形象。嗯，他就说了，说他演安家和那会儿，
1: 啊，
0: 就让他演一个家暴男嘛，他就想知道这个家暴男到底该怎么演。
1: 嗯，
0: 他说你看你不能回家真打媳妇儿吧，人家不允许，人家不敢打。
1: 对
0: 不对，
1: 这不能练啊，这事不能练。
0: 他说怎么办呢，你没法练手。
1: 啊，
0: 怎么去把这个家暴男的这个形象演的刻画的这么深刻。
1: 嗯，
0: 然后他说他就打电话到那个妇联去问。
1: 嗯，
0: 你们这儿这个打老婆就是怎么意思，就说是
1: 就是什么别的受了什么伤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说这个打老婆都怎么打的。就是因为你看很多女性可能受了这个家暴之后，她会到妇联去寻求帮助，对吧？
1: 维权。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案例，所以冯远征老师呢，嗯，就打电话到妇联去寻求帮助，说你们这儿就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打老婆都怎么打的。我当时印象好深刻。你看刻画一个人物的角色哈，其实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啊。
1: 对，而且一部影视剧啊哈，主角负责立，因为他有主角刚光环嘛。嗯，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但是反派其实是为了反衬主角的高光。
0: 是，嗯，
1: 没有他们的这个破就没有主角的立。
0: 嗯，没错没错。好，来来来，我们很多时候会记住主角有多完美，那是因为反派演的真的是太好了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47啊，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和大家说一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影视剧当中的反派角色，还记得那个角色的名字吗？还记得这个角色是谁演的吗？为什么给你留下了印象特别深刻？你是恨得牙痒痒，还是有的时候那个反派你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反派啊，就是也没那么坏，或者说在那个情境之下你会觉得他也会有一些优点。
1: 其实有怎么说呢，有些反派他是属于那种就是
0: 不是那么
1: 性格比较复杂，
0: 对，
1: 就是你说他坏吧，他好像也
0: 不是
1: 坏，也有他的可怜之处哈，
0: 对，是
1: 也能理解，但你说他这可怜吧，你又觉得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就让你觉得心里头就是叫什么又恨然后又有点觉得哎呀他好像也挺不容易的，
0: 恨铁不成钢的那种，
1: 对吧、其实这种角色是很难塑造的，
0: 是的是的，这需要演员啊这个匠心的打磨，需要他们有就特别深厚的一个人生的这种积淀啊，
1: 对，
0: 细节的这种把控，无论是眼神一言一语一笑一颦，说到这个反派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跟我们说了啊，他说说到反派角色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神雕侠侣》当中的李莫愁，赤练仙子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生，直叫人人生死相许，对，李莫愁最后好像是因为情最后消失在茫茫的火海当中，我记得啊，
1: 对，李莫愁那个演员我都印象还挺深刻的，
0: 对对对、对，有好几版，有好几版，
1: 对对对，然后其实哎呀叫什么呢，叫因为为情所困，
0: 对
1: 吧，
0: 就是为情所困，入情太深，
1: 对对对对对，其实他原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挺善良的一个人，后来受到打击之后哈、才发生了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巨变，
0: 这种巨变真的是叫巨变啊，
1: 对对对，
0: 不过呢在电视剧当中大家知道他也是杀人无数，所以说他肯定属于反派角色，
1: 好，来我们看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了地下交通站的贾队长一个人撑起了整部剧的包袱，
0: 严冠英啊，哎，这部这个情景剧还真的是印象，我没看过，叫《地下交通站》，
1: 我也没看过，对，没看过这部剧，
0: 对，没有，还真没有。来说看过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刻画入木三分？说到反派角色啊，我们微信当中好几位朋友发来信息，
1: 我刚刚搜了一下，他说的这个就是地下交通站的这个贾队长，哇，你别说他这个演员长相就非常非常的
0: 尖酸，
1: 有特点，
0: 对，
1: 然后他演的这个角色
0: 特别瘦，
1: 难怪能够这么的这个深刻哈，是严冠英老师饰演的，是一个演的是一个汉奸的形象，是吧？
0: 就是我跟你讲，我没看过，一看这个照片我就觉得，对吧？
1: 就是汉奸是吧？
0: 就是汉奸，就是
1: 所以他演的很到位，
0: 对，而且你看到这个眼神嘛，对吧？包括他的动作哈，好。反派角色印象特别深刻的有朋友说容嬷嬷呀，这好几位朋友都在微信当中说对，李明启老师饰演的这个容嬷嬷的角色是国产剧特别是宫廷剧当中恶人的天花板，
1: 扎针的那场戏，对吧，
0: 关小黑屋啊，
1: 是很多很多朋友童年的噩梦哈。其实我们也知道李明启老师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哈，他还是专门去研究了那个清朝宫廷嬷嬷的仪态呀、说话的方式啊，然后呢他说其实容嬷嬷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他也不是。

0: 坏人，
1: 嗯，
0: 他只是一个太爱自己主子的老人。
1: 对，关键看电视剧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当中。
0: 嗯、对对对，
1: 看过《如懿传》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周迅演的那个如懿，
0: 嗯、
1: 他下面的那个叫容佩嘛，
0: 容佩
1: 不就是容嬷嬷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那个电视剧里他就不是一个反派角色。
0: 嗯，对，就是很是一个中仆，
1: 中仆，对
0: 对对。所以我们说，要想把一个人物演得有层次、有逻辑，甚至你得让他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才是比较高级的演技哈。
1: 对，
0: 就一个人纯坏，那其实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
1: 产生不了冲突了，
0: 在逻辑上是立不住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因为人是复杂，人生是复杂的。
0: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他坏的好像有他的合理性，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你又觉得他
1: 又爱又恨。
0: 对
1: 对吧，就像那个我们去年看一部电视剧叫藏海传，藏海传里面那个黄觉演的那个叫平津侯的这个角色、
0: 嗯、
1: 其实我当时印象很深、
0: 嗯、
1: 我觉得他演得很棒、
0: 嗯、
1: 就是嗯，既是一个反派、
0: 嗯、
1: 啊，杀人无数，但同时呢、嗯、你也会觉得他很多的举动，比如护犊子呀等等、
0: 嗯、
1: 他又有他让人觉得那怎么说呢，就是他很爱藏海的那一面吧。
0: 嗯，好，来来来，然后我们看看微信上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你们难道都忘了那个伪装者里的王天峰了吗？
1: 嗯，
0: 你们难道都忘了他了吗？
1: 嗯，
0: 刘奕君老师演的，对吧？
1: 对，
0: 其实王天峰他也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尤其是刘奕君老师演这王天峰的时候，演的也是那种，就是亦正亦邪、亦敌亦友的，
1: 嗯，对，
0: 就你不知道他是在帮你还是害你的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1: 迷惑性太强了，
0: 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刘奕君老师的这张脸哈，
1: 嗯、
0: 特有意思、啊，
1: 嗯。
0: 他真的是他演好人的时候就一脸正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演坏人的时候就让你也看不出他是个坏人但是实际上演的就是一个坏人，一个狠毒的一个角色。
1: 对呀、啊、就是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赵高啊，小时候恨赵高的阴险狡诈、嗯、长大之后才明白他才是被那个时代碾碎的人。他说善恶不再是非黑即白，
0: 嗯，
1: 非黑即白，
0: 非黑即白，
1: 对，
0: 只想活着，
1: 只想活着，是的、嗯、还有朋友说高启强啊，这个角色，对，这个角色狂飙当中张颂文老师演的这个高启强的角色，从一个卖鱼佬到这个黑社会老大，就是看一个普通人怎么一步一步就变成坏人了。就这种成长型的反派最可怕，其实他一开始还是不很善良的，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你看完竟然有点理解他，能把反派演到让观众共情，有人说这已经不是演技了，是一种魔法。
0: 嗯，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中秋佳节就要到了，其实我们身边有一种人需要我们去感谢，他们在职场当中呢，可能是独挡一面，在家里呢是顶梁柱，对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唯独对自己总是说：“哎呀，等忙完这阵再说吧。”
1: 然后就是爱所有人，但是唯独忘了爱自己的那个角色，是吗？
0: 对，所以我觉得在佳节到来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你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带来真正的滋养呢？不要等以后，就现在，好不好？就像燕之屋啊，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一直相信一件事：一碗好燕窝滋润天下人。这句话呢，他们说了28年，也做了28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承诺，让每一个奔波的你随时都可以被温柔以待。
1: 对。其实说到燕之屋，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燕之屋是那贵妇专属节日送礼才想得起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哈。燕之屋呢，它有一款是鲜炖燕窝，特别打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它用了115摄氏度的锁鲜工艺，常温就能够储存，不用放冰箱，也不用冷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早上出门随手拿一瓶放包里，下午开完会开累了，你拧开就能喝，不用冰，不用等，不用麻烦，这份滋养是随时在线的。
0: 嗯，而且呢，大家知道吗？经过115度的精炖之后，可以吸收的小分子燕窝蛋白是普通炖煮燕窝的7.28倍。
1: 嗯，
0: 就您喝一瓶，相当于7瓶普通炖煮的这样一个滋养力。
1: 对，关键它是零添加、零防腐、零增稠、零增稠、零脂肪，简简单单的一瓶是实打实的滋养。哎，其实我知道燕之屋有一句话特别的戳动很多女性的心哈，叫因爱而生，用爱滋养。就我们每天可能会忙着去爱家人、爱工作、爱那些离不开你的人，但是我们忘了最被爱的那个人恰恰是我们自己。
0: 对啊，想想看晚高峰回家的路途当中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1: 对，
0: 你可能刚刚结束一天最疲惫的时刻，但是你值得被好好的对待。
1: 对，燕之屋想做的不只是一碗燕窝，而是在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那一份温柔在场。
0: 那么现在下单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直接回复299啊，为大家争取到的优惠福利价格299，现在就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9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个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 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5: 4008000000。
1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1: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8: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沪渝高速的沿江段殷家汇出口的超宽道进行计重的改造施工，预计施工呢是9月12号结束。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预告了天气啊，最新的这个气温方面的信息。未来的七天左右的时间，这个合肥啊，包括整个安徽都是非常清凉的这种享受啊。所以说，最近的装修旺季，很多朋友说不再在这个烈日炎炎的这种夏天的这种感觉当中去货比三家了。说到这个装修呢，大家真的不用货比三家。虽然说它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但是只要大家呢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您这个装修的效果就一定会非常不错。匠人之装呢，为大家推出了一个叫做专属的金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首先呢，我们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一点呢，就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呢是浙派脐橙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的软装一并为大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呢、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国标线，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关乎大家的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就它这个电线呢是遇火不延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所以最近呢有新房装修、老房要翻新改造计划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匠人之装去看一看啊，或者说是去进行电话预约，真的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你们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清单。电话呢是0516560303，6556-0303。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开展第六批安全生产督查和三季度督导行前动员培训，要求本轮督查督导要突出重点，靶向发力，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总结收官等重点工作，精准把握当前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控工作要求，聚焦事故多发、风险攀升、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的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督导检查。要坚持督导与帮扶并重，聚焦隐患判定不准、排查能力不足等基层突出问题，组织专家下沉一线，靠前指导，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按照统一安排，今天起三个安全生产督查组、七个安全生产督导组将陆续进驻相关地区和省直单位开展督查督导工作。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一些企业会把检修、清理、维保交由外包队伍实施，第三方人员不熟悉现场风险，极易发生违章作业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不能一包了之，对于外来作业人员务必开展现场安全交底，讲清车间风险点，严格执行作业审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必须核验到位，作业期间安排本单位专人全程监护，及时制止冒险操作，完工后做好现场确认，对外包队伍同样落实安全教育考核，消除因管理脱节带来的安全隐患。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0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畅通2026，这个晚高峰雨衣组合陪您在回家的路上。各位好，我是一鸣。
1: 各位好，我是雨涵。
0: 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啊，叫搭子，
1: 嗯，
0: 对吧？咱们有吃饭搭子，
1: 旅游搭子，
0: 奶茶搭子，
1: 电影搭子
0: 啊，跑步搭子，
1: 有工作搭子吗？
0: 对，有，当然有工作，当然有工作搭子，我们俩就是工作搭子搭档啊。哎，其实开车在路上，很多朋友还希望有一个让自己特别踏实的，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理赔搭子，
1: 理赔搭子
0: 啊
1: 啊，
0: 对吧？
1: 理赔搭子就我不小心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你第一时间就能到现场帮忙处理，对吧？
0: 对，或者叫车险搭子
1: 啊。
0: 哎，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车险搭子呢？
1: 嗯，
0: 会决定你在遇到突发状况，车包括人在窘境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和状态。嗯、
1: 对，你的车险搭子是谁？可以在微信上来说说哈。雨涵的车险搭子就是平安车险。
0: 平安车险，
1: 对
0: 啊，为什么选择平安呢？
1: 我觉得确实很方便、
0: 嗯、
1: 然后服务很到位，
0: 嗯，
1: 就是确实是就是只要你在手机上然后轻轻动动手指就能下单了，
0: 嗯，
1: 然后你车检的时候年检的时候你打个电话他就能上门来帮你去处理，
0: 嗯，
1: 然后出了交通事故以后呢就立刻就能够走快走快赔、
0: 啊、
1: 就非常方便，
0: 对，包括理赔的速度也特别的快哈，
1: 对，
0: 赔款是分钟即到账，
1: 对，
0: 哎，大家可以拨打40086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预算，
1: 嗯，
0: 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了 AI 识别车辆损失、
1: 嗯、
0: 就是一键就可以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的金额，
1: 对，一键就能够点击办理理赔啊，理赔员5分钟内就可以联系你，人伤事故全部都能够包办，救援代驾呢也是有个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用排队，修车还有质保，然后小额轻微的事故呢还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参与就可以，这个赔款分分钟就到账了，所以我们说买保险就要买平安，电话是400860。
0: 好，别忘了400860。好，今天呢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发大闸蟹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中秋过节啊，其实光有大闸蟹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你想想看全家团圆哈、啊啊
1: 嗯、
0: 赏月怎么能少，
1: 无酒不成席，
0: 对，

0: 无酒不欢啊，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呢？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过908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
1: 好，乐过908商城有一个福利，一整箱500毫升6瓶，直接给您降50块钱，到手只要多少呢？149块钱。那也就是咱们算一下，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你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哈，真的是诚意满满。
0: 对，不管你是下班犒劳自己啊，还是周末约着兄弟在家整俩菜，或者家里办什么升学宴、生日宴，这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
1: 对，有朋友会问说，哎，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边还真是有讲究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说这个古井贡酒，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四届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所以被称为是四连冠。这可是古井贡酒实力的见证，更是品质的保证。
0: 对，而且呢，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啊，是固液法，就是它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还有绵甜爽劲，又让这个酒体呢更加顺口，更加柔和，喝起来呢是不冲不辣的。大家知道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它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的香气，又赋予了酒体的这种冲张力啊，而且关键价格还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拿到手你就知道了，酒体非常清澈如水晶，入口呢是甘美醇和的，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
1: 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无论做什么都喜欢一个好彩头，对吧？
0: 对对对，
1: 这款酒它是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你像庆祝什么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亲朋好友聚会呀、逢年过节呀，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一份幸福和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呢，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它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
0: 那么我们这个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
1: 对，
0: 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需要199。那今天呢福利特惠直降50块，到手价呢只需要149元。哎呀，真的是现在赶紧拿手机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啊，可以进入。另外还有个特别方便的方式，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回复52，
1: 52啊，
0: 对，
1: 52就可以进入识别码，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好，现在就回复52数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您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来自李健的这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风吹麦浪》啊，非常这个唯美的画面呈现在各位的脑海当中。好，18: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啊，有朋友发这个四连冠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不是啊，不是发四连冠，是发什么呢？52，52，您可以买这个乐购908商城当中可以下单。9，
1: 对，
0: 啊，
1: 你发四连冠是收不到那个链接和那个二维码的啊，小程序的，你要发52。阿拉伯数字52，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小程序，我刚刚发了一下，收到一个小程序，你点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对，是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微信当中说，他说我们家娃呢特别喜欢吃蟹肉，我爱吃蟹黄，我老公呢爱帮我们剥蟹。
1: 我以为你说你老公爱吃蟹壳呢。我说这好了，这一家人真是分配特别好啊。哎呀，好，那就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他下了，
1: 他说下了，
0: 下了两单，
1: 两单，
0: 全母的
1: 啊。好，其实现在下单的话也要等一等，因为最好的那个就是黄满，对，就是饱满的时候还要等一段时间，应该在中秋节前后。
0: 对，因为现在还没有开户，开户之后这个价格就水涨船高了。
1: 对，
0: 现在等于就是用最优质的价格锁定最品质的螃蟹。
1: 是的，是的，是的。好，然后如果喜欢吃母蟹的朋友，真的是不要错过哈，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蟹卡里边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全是母蟹，一共是10只，每只都是2.5两。然后呢，这个母蟹我们都知道，爱吃蟹的朋友，会吃蟹的朋友都喜欢吃那口蟹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每块蟹田里的蟹的数量是有限的，母蟹是肯定少于公蟹的，所以市面上你拿到一张卡，基本上都对半分，一半公蟹，一半母蟹。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的是全母蟹卡，然后呢，这个蟹黄呢入口又是非常的绵密沙软，舌头尖儿，你抿一下，哎呀，满口鲜香，对吧？
0: 哎，这个感觉就舌尖上的美味哈，鲜香。
1: 再说要流口水了。
0: 对，真的是浓和鲜的层层交织，一口就上头了。
1: 对，
0: 啊，
1: 如果你滴上一点蟹醋，
0: 这时候这个感觉就会更好啊，
1: 鲜甜
0: 鲜甜哈。市面上呢是2.5两的这个母蟹，一只能卖到30-40，买10只多少算一下，300-400，对吧？
1: 对。
0: 但咱们有这个养殖基地，到手5对10只全母大闸蟹只要238，只有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才会有这么好的这种机制，这么低的价格。
1: 对，如果说你下单2单。下2单的话还会有优惠，2单会送您什么呢？叫新轩高端茶叶2提，这个非常的划算。告诉大家啊，所有的大闸蟹咱给您算的重量都是去绳的净重，是足斤足两的，死蟹残蟹无黄无肉通通给您包赔，秒赔秒处理秒赔付，所以您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中秋送礼不知道选什么好的话，我觉得这个省心又高端的蟹卡您真的是可以拿下。
0: 对，母蟹稀有，数量不多哈，想品尝这口鲜的拼手速。现在可以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继续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这波都是全母福利啊，都是母蟹，手慢真的就没了，因为它数量真的很少很稀缺。
1: 对，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反馈，他说买的蟹卡收到了，他说特别好，还发了一个笑脸，他说今天又买了6两超大的半斤多，想着就特别过瘾。
1: 你真是囤好了，准备中秋节的时候合家团圆的时候吃，对吧？
0: 对呀，全家品尝啊。
1: 对对对，是哈，趁着现在价格有优惠哈，大家抓紧时间啊，大闸蟹3个字发过来。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影视剧当中让你就是一直记住的印象特别深刻的反派角色。
1: 反派角色
0: 为什么那么深入你心？
1: 也可以说说你最近看的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里边的反派角色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就最近一次看的啊。
0: 有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罚罪》里面的刘天野这个角色是王传君饰演的，把一个好人变成了一个黑帮的大佬，表现得淋漓尽致。
1: 王传君啊，
0: 绝对的演技派。
1: 对，他演坏人真的是
0: 太传神了哈。
1: 对，哎呦，就是那种坏到让你就不想再看第二眼，你知道吗？
0: 对，他演那个电信诈骗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我忘了，是前2年看的吧。
1: 对，
0: 大家提醒一下吧。不是消失的人呐，
1: 他
0: 不是消失的他，消失的他是那个王暖暖事件改编的。 嗯，哦，当然了，朱一龙演的那个《消失的她》里的那个角色，因为他是比较真实事情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呈现，演的也非常棒。特别是知道，就是他那个他的老婆当时怀孕的时候，那个反应，那个泪流，那个脸部的表情，我印象也特别深。
1: 孤注一掷吗？
0: 啊，孤注一掷，对，孤注一掷，
1: 是吧？
0: 对，王传君演的。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古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元，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流量。
1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2: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28:30，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18度，沿江地区20-22度，其他地区19-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3-25度，其他地区26-28度。那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28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1，空气质量优。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和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天凉快了，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大家要关注一个重磅的活动，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就是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真的啊，是为大家省时省力省钱的好机会。为什么省钱呢？因为送的多啊，你看送什么啊，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还有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高级软装一并为您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的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这个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的国标线，这个非常重要，关乎大家的安全，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呢会更长。所以最近呢有新房装修，老房进行改造翻新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啊，预约到店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家装报修的这个清单。热线呢您可以记一下，05165603036550303。655-6303, 6556-0303。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们工作了。
3: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3: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2: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4: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1: 啊、秘密信息完了。
5: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6: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不光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啊，独到的观点也在下个路口等待着各位。好，18:36，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调频90.8，畅通2026。那么接下来在等待各位的呢是我们的高峰观察员乐瑶。今天乐瑶要和大家分享的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啊，很多朋友都在关心的葫芦娃爷爷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呢？
1: 今天我们为您搜索到的关键词是最近比较火的葫芦娃爷爷。我们来说一说75岁的陈金鳌陈爷爷的故事。陈爷爷因为种出了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最近啊吸引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他家门口来打卡。

拍照。但是呢，随着游客激增，9月5号晚，陈爷爷摘除了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也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和美好，让我们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一根藤蔓牵出一场温暖的网络相遇，既打动无数网友，也让大家重新审视流量热度和普通人生活之间的边界。今年75岁的陈金鳌与68岁的妻子沈华玲住在绍兴书圣故里探花桥旁临水而建的老宅里。今年3月，陈金鳌买了些葫芦苗种，在阳台并接出了8个葫芦。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楼的7个葫芦，加上打理葫芦的陈金鳌，就让人联想起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里的场景。这一时间，葫芦娃爷爷迅速刷屏网络，很多游客啊专程赶到绍兴，在河对岸喊爷爷爷爷。每当听到游客的呼唤，陈金鳌就立马出门，笑着招呼大家，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看葫芦娃。25年前，陈金鳌和沈华玲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女儿走后，夫妻二人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门。沈华玲感慨，大家一声声爷爷奶奶喊进了他们的心坎里，好像真觉得自己有了一大堆儿孙。他说，我们家20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是他们把我们的心打开了。沈华玲介绍呢，有从杭州骑车3个小时专门来看葫芦和爷爷的游客，还有来自于湖州、江西等地的访客。对二老来说，葫芦娃不只是檐下的七个葫芦，两位老人也已经把游客们当成了亲人。陈金鳌说，他们喊爷爷爷爷，我看见他们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他还在家门口手写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不收任何礼品，不接受任何商业广告。这是陈金鳌从一开始就立下的规矩，用来婉拒各种好意和邀约。然而，这份不期而至的热度也很快带来诸多困扰，比如说，连日来游客探访不断，客流高峰时段，每5到10分钟，老人就要到阳台和大家见面打招呼，他开始感到疲惫。面对人流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最终决定提前摘除葫芦，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现在呢，这七只被剪下来的葫芦啊，被整齐地摆放在他家的桌上。有人问他，摘掉的葫芦是不是要卖呀？陈金鳌表示说，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也会永久地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这个葫芦再多钱我也不会卖的，我把葫芦当成自己的孩子，卖掉它就像是卖掉我的孩子一样。七个葫芦本是寻常院落的一抹生机，游客追寻童年的记忆，老人主动热情回应，这份相遇啊是双向馈赠的温暖。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平凡人的日常很容易被瞬间放大，如果老人的生活被过度的侵扰甚至消费，那么这份热情就会变了味儿。在此也提醒大家，不要在追逐热度的同时制造了打扰。最美的风景从不是争相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安稳长久。

好，我相信大家对于这首歌哈、一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这是童年最欢乐的时候，看那个葫芦娃，看那个蛇妖哈、给我们带来很多童年的乐趣。但这个新闻呢，给我们带来就是葫芦娃爷爷带来的不光是乐趣了，更多的是反思。就是说，一个人，很多人都想要流量。

0: 但是也有人不想要啊。一个普通人被流量眷顾，有没有权利说不呢？靠什么保障这个不啊？咱们线上线下其实都要有相关的措施。
1: 对，其实我觉得从线上来说呢，平台应当好秩序的守门人，算法是可以把人推红，但是也该给人隐身，比方说建立素人热点熔断机制，一旦识别当事人是老人、未成年人或者是一些残障人士等明显缺乏应对能力的群体，平台能不能够主动限流、关闭定位的标记、禁止直播间蹭热度等等。还有就是流量是很多商业平台这个平台商业逻辑的基础，但是如果把普通人的窘境当成是流量密码，那和围观起哄的路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了，这里有一个熔断说，不是说哎呀一下就给你按灭了，对吧？
0: 对，
1: 我们是要给流量装一个刹车，让当事人能够喘口气儿，不要被裹挟。
0: 对，这是线上啊。
1: 对，
0: 那么线下呢，就要守住法律和道德的边界。
1: 嗯，
0: 围观可以啊，你不能越界。
1: 对，
0: 深夜敲门啊，什么架灯直播啊，扮丑去骚扰，这已经涉嫌侵犯老人的安宁权和肖像权了。不能只靠一块什么什么请勿大声呼唤的这样一个牌子，你得有一套能录落地的办法，让这个保护呢从道德呼吁变成制度动作。你比方说在老人家门口划定一个进入区，限制同一个时段围观的人数，禁止架设大型的直播设备，什么补光灯啊，包括音响，不是不让看，是不让堵门堵路，不让这个通宵扰民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嗯，哎呀，真的，我们是想说哈，这个葫芦娃爷爷他不是设定节目，而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温情的一角，然后他不是网红，他就是一位非常可亲可爱的一个长者，然后呢你看用心去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是一道很美好的风景哈，岁月静好的象征。但是因为网红们蜂拥而至，导致葫芦娃爷爷和葫芦娃奶奶备受困扰，这个我觉得其实确实，我就让大家让人会觉得心里有一些不是滋味了。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其实做好游客的引导啊，或者是做好一些这个网红多一份体谅，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之间。
0: 对，
1: 怎么样去守护好这份安宁，让爷爷奶奶能够平静的生活，又能够让游客享受到这份美好，这可能是真的是当地的文旅部门要好好去琢磨的啊。
0: 对，还就是关于网络社会啊，健康的网络社会的一种思索。就健康的网络社会不能只懂得把人捧上热搜，
1: 对，
0: 更要懂得尊重人不被打扰的权利。
1: 没错没错。
0: 好，您有什么样想说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把您的观点发送过来。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9: 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畅通2026，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为大家冠名播出。好，说到这个古井啊，今天很多朋友在微信当中在发这个古井四连冠，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乐果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
1: 对，古井四连冠它是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今天乐购908的商城里边有一个福利特惠，整整一箱是500毫升，有六瓶，500毫升六瓶，直接给您降50块钱，到手价呢只要149块钱，就是说算下来平均25块钱不到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哈真的是诚意满满。
0: 嗯，无论是周末约兄弟在家里整两个菜啊，还是下班犒劳自己，或者家里有这个升学宴、生日宴，这个酒呢都是非常不错，很有品质，喝得顺口，价格还特别实在。
1: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哎，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边还真是有讲究、有门道哈，跟大家说说。因为古井贡酒是我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它被誉为是酒中牡丹。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四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连续四届哈都是金奖啊。
0: 对啊，实力的见证，品质的保证啊。所以说这款酒呢是自带冠军吉祥的寓意，
1: 嗯，
0: 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什么亲友聚会啊，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哈，咱们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呢喝的不光是醇厚甜绵的这个口感，
1: 嗯，
0: 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
1: 最重要的是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它既保留了传统的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它又让酒体就是更加柔顺，更加这个顺口，喝起来不辣不冲。五十度呢，它又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同时呢又赋予了酒体充张力，价格又很实惠，您自个儿小酌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都非常适合。这个酒体你倒出来看就明白了，它非常清澈，就像水晶一样，入口呢又非常的甘美，很纯和，回味也很悠长，你哪怕你一个人多喝两杯的时候也不会上头。这个判断一个酒好不好，喝完之后第二天上不上头，
0: 对，
1: 就是一个很好的评价。
0: 对，重要的标准啊，关键是我们的价格福利，
1: 嗯，
0: 为大家带来这样一个价格的机制啊，真的不容错过。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刚才说500毫升，一共是六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99，今天的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要149。无论是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到我们商城当中下单，怎么下单？特别简单哈、微信当中直接回复52，阿拉伯数字52，就是52。这两个数字发过来、
1: 对，
0: 长按识别码就可以轻松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
1: 好，来，52阿拉伯数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时间是18:51，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冷知识热思考。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预告了，对吧？说那个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哎，今天早上8点左右，发现城市上空出现了震撼的云墙奇观，但我今天真没看见这一幕。我跟一鸣回忆了一下，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云墙的奇观是在大概2-3年前，我记得有一次，
1: 对，
0: 咱们在直播间上节目也是傍晚时分，当时那个时候的云它已经不是这种白色的云，它已经变成乌云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是乌云墙。
0: 对，乌云墙，但是远远的这个上面呢，又有一，就是看起来远远的看起来虽然是乌云，但它看起来又有点像雪山的感觉。
1: 对，
0: 营造出那种雪山，遥远的雪山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它这个墙给人感觉是特别规整的，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分界线。
0: 是，
1: 一侧呢，今天这个早上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墙呢？就是澄澈万里的湛蓝的天幕是在上方，那么另外一侧呢是层层叠叠的非常厚重的云层。我记得多年看我们那个就黑乌云墙啊，
0: 对，
1: 它也是很厚的，
0: 很厚的，
1: 很厚。
0: 但是那个是有那个上面是有起伏的感觉，
1: 对
0: 吧？对，这个呢就
1: 更规整，
0: 分割线更加的清晰平整。啊，
1: 对，
0: 其实你看这样远远看也很像雪山啊。
1: 对，也像啊。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说了，哎，这是什么样罕见的天空异象吗？是不是特殊的天气的预兆？其实大家不用惊奇啊，这并不是稀奇的自然异象。合肥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们说，这其实呢是冷空气过境的时候非常常见的气象现象。那今天的冷知识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解读合肥这波绝美的天空结界。
0: 天空结界这个词用得太形象了，对吧？
1: 对，真的是结界。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气象部门的专家跟我们说哈，这个云墙呢又叫阴阳天，它是一种很少见但是并不诡异的天气现象。这种现象是因为中高空存在不同方向不同水汽含量的气流，也就是风切变所造成的。天空一边比较干冷，另外一边比较暖，因而呢在交界处就产生了这种分界线。除此以外呢，这种天气现象还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称呼啊，一个叫阴阳天啊，就是你看到这个天一边蓝的，底下一边全是整个的白云，
1: 白色
0: 云墙。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叫湿度风，精准概括了它一半晴空一半云的独特形态。
1: 对，其实它本质呢就是冷暖空气的一场博弈。那整个形成过程呢是什么样呢？第一步是冷暖气流的正面相遇。
0: 嗯，
1: 因为现在冷空气南下侵袭我们合肥，
0: 嗯，
1: 和城市上空原本的暖湿空气呢是正面交汇。
0: 嗯，
1: 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空气团呢是相遇了，就形成了清晰分明的交界面。
0: 嗯，
1: 这就是云墙的雏形。
0: 对，第二步呢就是湿度差异造成的两极天空。因为空气湿度是形成奇观的核心关键，冷空气一侧空气干燥寒冷，水汽的含量非常低，没有办法凝结成云，所以呢这片天空看起来就是晴朗干净万里无云。但是暖湿气流的一侧呢，它的水汽是很充沛的，气流抬升的过程当中水汽也在不断的冷却凝结，就堆积成了大片的连片云层。
1: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风切变雕琢笔直的云件。我们刚刚说特别的规整啊，因为高空呢它是有西风槽过境，低空呢有弱冷空气持续的渗透，那么在高低空之间就形成了明显的风切变。
0: 嗯，
1: 再加上两地非常大的这个湿度差，
0: 对，
1: 原本呢是很零散的云层就被风力呢修整了，推平了，就是边缘被切割的笔直笔直的非常整齐，最终呢就形成了泾渭分明壮观十足的云墙分界线。
0: 好，我们说哈，云墙它是专属的气象信号，好看的天象从来都不只是风景，它是我们大自然的气象预报，它是传递给我们的一种信息，一种语言哈，一种
1: 对，
0: 告诉你未来的天气怎么样。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它好不好看，
1: 嗯，
0: 我们还得看它传递给我们的信号里边都包含了什么。
1: 对，
0: 那么这个云墙呢它包含的是什么信息呢？未来7天合肥会与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呢是在25-29度，最低温度呢是在17-21度。
1: 对，非常的凉爽啊。
0: 对，
1: 一半呢是晴空温柔，一半是云层壮阔。嗯，哎呀，大自然从来不刻意雕琢，
0: 对，
1: 总能给我们带来极致的浪漫和惊喜。
0: 好，问问小伙伴们，今天早晨您出门的时候看到了这一片绝美的云墙了吗？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当时拍照片了吗？记得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要送出的这一首歌，跟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特别贴切啊。
0: 嗯，
1: 如果云知道，
0: 如果云知道，如果云知道啊，是一首非常经典，
1: 嗯，
0: 也是一首非常有
1: 意境的歌，
0: 有年代感的歌，
1: 对啊，
0: 对吧？
1: 许茹芸的一首老歌哈。嗯，不光云要知道， 更要我们要知道这个云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啊。
0: 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前锋时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稍后是我们的搭档为您接力主持后锋时段，请您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0.8， 明天晚上的5点钟我们再见，
1: 明天再会。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11: 4008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亲家们，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继续关注。今年以来，马鞍山口岸江海直航业务运量同比增长超23%。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法国媒体今天报道，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当天发生盗窃案，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的过程中被丢弃。据估计，被盗物品总价值约900万欧元。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为您梳理。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邻国方向临时封闭，利林高速杨滩入口往邻国方向临时封闭，车辆暂时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我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好，刚才下。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间的19: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的晚间与您相会啊。在此刻各位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此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中国女篮。在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面对实力强大的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呢这一次咱们是以71-51大胜对手，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意大利女篮的防守是非常的占有优势。上一场比赛呢，即便是卫冕冠军美国女篮也仅在他们身上拿到了55分。但是这场比赛一开始啊，中国女篮便是迅速进入状态，攻势如潮，首节就以23-7取得大幅度领先。在第二节中段，中国队的领先优势一度扩大到20分，巨大的差距一度让意大利女篮的主帅卡波比安科在场边无奈捂面。一边再战，韩旭和张曼曼是连续得分，一度让分差拉开到了25分。不过呢，此后意大利女篮一波10-0的进攻小高潮，将分差追至15分。再之后，张曼曼、杨树宇相继得分止血，三节战罢，咱们已经保持了13分的领先优势。到了最后一节，中国女篮相继命中3分球，再度领先20分。此后双方陷入了拉锯防守战，但随着比赛时间的流逝，胜负悬念也逐渐消失。数据方面，全场比赛韩旭上场30分钟，投篮11中8，3分2中2，罚球2中1，拿下19分、10个篮板和1个助攻。小组赛的三场比赛，韩旭都拿下2双，成为球队顺利晋级淘汰赛的这个最大功臣。此外呢，杨树宇拿到了15分、5个篮板和4个助攻，而19岁的小将张子宇一改前一场相对来说有一些挣扎的表现，在有限的8分钟的出场时间，高效的斩获了8分。 在赛后，中国女篮的主帅公鲁明宫指导啊，对球队给予了肯定，说透露了从世界杯分组确定以后啊，球队就把意大利作为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在攻防两端是做了大量针对性的演练。此前在欧洲拉练期间呢，中国女篮曾经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输给意大利女篮，本场胜利也证明球队确实是从失利当中有效地汲取了经验。龚鲁明表示啊，说意大利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可能是因为昨天打美国比较疲劳，所以他们今天的这个水平没有发挥出来。这里边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支队伍在世界杯里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提升我们年轻球员打大赛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包括我们老队员对队伍的贡献都表现得非常优秀。根据赛程的安排，中国女篮与波多黎各女篮的淘汰赛呢将在明天晚间打响，其余三场附加赛的对阵分别是匈牙利对阵日本队、德国队对阵韩国队、意大利队对阵澳大利亚队。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美国等四支小组同名球队直接晋级八强。如果说在明晚我们能够顺利击败波多黎各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目前已经以逸待劳的法国女篮。好，说到比赛啊，昨天的比赛我们就是用了一个关键词叫逆转，说的是在前天郑钦文面对这个名将啊，这个面对他的这个苦主的比赛当中，是以在5-0这个0-5落后的情况之下是完成了翻盘。那么在美网的舞台上呢，今天凌晨又一次就是郑钦文贡献了神奇的表演，继第三轮比赛上演决胜盘的大逆转，在一度0-5落后的情况下以7-5获胜之后，第四轮的比赛郑钦文是再度写出同样的剧本。在今天凌晨面对波兰名将斯瓦泰克，郑钦文首盘克服0-5落后的困境，又一次以7-5完成绝地反击，再一次哈。随后第二盘比赛呢，中国金花一鼓作气以6-3锁定胜局，闯进了美网八强。从伤愈复出后遭遇长达半年的低迷，郑钦文如今终于在球场上是这找回了霸气哈，追平了职业生涯的美网最佳战绩。在这几天啊，很多讨论就是说在一场这个网球比赛当中啊，没有什么比0-5的比分更令人绝望，但是郑钦文的回应是永不放弃，而且是两次完成翻转啊。上一轮对阵凯斯，他在决胜盘遭遇了这样的逆境，如今八分之一决赛对阵斯瓦泰克，他又在首盘就面临了这样的危机。他说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找到状态比较慢，所以让对手拿到了5-0的领先优势，在那之后我打得更放开了，我原本只希望至少在第二盘找回感觉，但意外的是我在场上渐渐打得十分顺手，甚至一度记不清比分了，因为我始终在全神贯注打好每一分，我认为这就是我能逆转的关键，这也说明上一场比赛0-5逆转不是运气吧。就像郑钦文所说的，比赛中将比分追到4-5的时候，郑钦文一时间还以为场上的比分是3-5，准备继续比赛，看到比分牌之后才发现哦，自己记错比分了，需要去局间休息，足以见得他对比赛的投入程度。他也说啊，说我全身心地投入每一分的比赛，压根记不住场上的比分，脑子里就只有处理好这一球，打下一分，就这样不断地重复。其实之前看过很多关于网球运动员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接受采访啊，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播客的这种书籍哈，这个整理，就说很多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们的胜率啊，就我们会想你是世界第一了，对吧？你是历史的 top 了，你的胜率一定是在80%-90%，但其实他们的胜率也就是在50%出头。那么多一点点，也就是很多人就采访他们这个的赢球的诀窍，能够在这个赛场上能够屹立不倒的诀窍，就是全身心的打入一分，打一球就是忘掉之前的胜负，忘掉之前一球的这个成败，全身心的投入到下一场比赛，全身心的投入到下一分的比赛。那么凭借着本场胜利，美网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也是豪取一波7连胜啊。此前对阵斯瓦泰克的历史战绩是1-7，处于巨大的劣势。但如今在大满贯赛场，郑钦文拼下对斯瓦泰克的第二场胜利，同时也是职业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八强。上一场对阵凯斯的时候，就是赛前的胜率啊，郑钦文也就30%多。而在体能耗消耗如此大的情况之下，然后又面对 队的是之前只赢过一次输了七次的斯瓦台克呢，郑钦文这一次又一次完成了大逆转。此前他曾表示美网赛场对自己有特殊的意义，23年他在这里晋级女单八强，生涯首次打入大满贯八强，随后呢在24年他再度入围美网八强。在今年伤愈复出后的他遭遇了一段长时间的低迷，澳网缺战，法网一轮游，温网一轮游，来到美网

赛场呢，他终于找回了那个曾经让所有对手胆寒的自己。持续半年的低迷表现让曾经世界排名第四的郑钦文在今年美网掉出了百名开外，但不得不从资格赛开始征程的他反而展现出了惊人的顽强与坚韧。八月初他在 WTA 1000多轮多站的比赛当中遭遇了资格赛的一轮游，随后他选择了用闭关苦练来找回昔日打比赛的感觉。他说，我把全部的时间投入了训练，有一天从早上八点一直训练到了晚上八点，训练很艰苦，但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不付出努力就不会有回报。这是找回身体的状态哈。另外一方面呢，是找回心理上的状态。从女子网坛的顶层滑落，对他的心理也是一个打击。他说，确实啊，在心理上很难受。我曾经位列世界前十，拿过奥运金牌，每一项赛事从一开始就可以在大球场比赛，但受伤之后我的排名下降很多，比赛成绩也不少。那么过去的三四个月呢，外界对我有很多质疑，这段时间真的很煎熬，但只能每天告诉自己要坚持努力，过程是艰难的，每一次失利都让自己非常痛苦，但你必须保持谦逊，持续拼搏。他说，我埋头坚持训练，内心始终相信自己可以重回巅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当然我不希望啊，这我希望来的不要太晚啊。那么如今呢，这个郑钦文终于用连续两场的精彩逆转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回归。他说，能够重新回到现在的位置非常高兴，我把此前所有的挫折都当作命运给我的历练。虽然已经连打七场，但郑钦文表示啊，自己并未遭遇体能危机。打完对阵斯瓦泰克的比赛之后呢，还进行了一场训练。当下的他在身体状态和心态上都已经回到了上佳水平。四分之一决赛，他将为自己职业生涯首个美网四强而战，而他的对手将会是赛豪尔赛会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此前五次交手，郑钦文是一胜四负落于下风，但已经连续上演神奇表现的他将再度全力一搏。

好，一段歌曲即刻出发哈，也期待郑钦文在之后的赛事当中能够继续带给我们惊喜。看到有朋友就说，说红姐，刚你说这个费德勒的胜率就50%都不可能吧？这是费德勒自己在这个有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的演讲当中提到的一个事实啊。他说，在网球运动当中，完美是不可能的。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打过1526场比赛，单打比赛几乎赢了80%的比赛。他说，在现在我想问所有人一个问题，你认为我在这场比赛当中赢得了多少百分比的分数呢？只有54%。他说，换句话说呢，即便是顶级的网球选手赢得的分数也仅仅只有他们比赛总分数的这相对来说多那么一点点。就积小胜为大胜啊，这确确实实是，这看到这个数据以后，第一次看到，红姐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在同一个演讲当中呢，费德勒给出了自己答案，他说，当你丢掉一分的时候呢，你要学会不要对每一次击球都过于纠结，你要教会自己这样想，好吧，我发出的一记双误，但仅仅只是一分而已，接下来要重新开始，开始下一个发球或者接发球，开始全新的一分。即便是一个精彩的击球，一个过顶反手扣杀，最终进入了这个年度的十大精彩击杀球，但它也仅仅只是一分而已。这就是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原因。你要努力去赢得下一分，这才是比赛当中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4%的微弱优势被数学奇迹的放大哈，这个让最终让费德勒这个赢面变成了将近80%。在很多很多的这个数据分析当中叫这个伯努利实验，就是说每一次都是独立随机，高手的秘密是把每一个球当作第一个球来打，然后有这个4%的复利啊，叫新手拼输赢，高手拼概率。但最终呢，也就是说，就连高手他也是面对这个50%左右的生死线，就这个球我有可能我能得分，有可能我也有40%多的可能，接近50%的可能会输给对手，但这个时候就更多的是考验心态了。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在9月7号晚间，200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迎来了中国女足的首场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 U20 女足以5-0击败了大洋洲足球球队新卡里多尼亚。那么其中呢，黄嘉欣表现出色，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么回顾本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是得势不得分，屡次错失破门良机，女足姑娘们进行了20次的射门尝试，但仅有3次击中了门框范围。刚刚我们说的心态的重要性，技术，这是还有包括这个场面的确确实实是占据优势，但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心态及时的纠正过来，这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在做的事情啊。一边再战，经过心态的调整，中国女足终于打破僵局。李晨宇在左路起脚传中，肖亚飞包抄门前不停球推射破门。第51分钟的对手后卫在禁区内发生了手部触球的情况，但经过 VAR 的查看之后，裁判取消了此前的点球判罚。第71分钟，对手是后卫回传门将失误，黄嘉欣抢断之后推射远角破门。仅仅3分钟之后，周静怡在左路持球内切，随后打球门的近角得手。第80分钟，又是黄嘉欣门前接队友的传球，轻松推射破门。第83分钟，陈瑞玲左侧传中，黄嘉欣门前垫射之后完成了帽子戏法，从后卫换到前锋，并且打入3球啊！这名球员的这场比赛也是创造了奇迹。那么他的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呢，说换到前锋是贯彻教练的战术，主要是起到支点作用，我就尽量完成教练的战术布置。本届赛事呢，共有24支球队参加，6个小组前二以及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将晋级16强。中国队是被分到 F 组，在10号，中国队将在小组赛面对第2个对手尼日利亚队。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呢是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1，空气质量优。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好，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大亮。9月5号呢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9月4号的上午，2026年省暨安庆市中华慈善日安徽慈善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庆市皖江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呢由安徽省民政厅、安庆市人民政府主办，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的热情，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当天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了慈善义卖、爱心义诊、非遗展示等丰富多样的互动区域，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与。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2: 主持人你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那现在呢，我正在安庆市临

0: 湖公园的这个广场上，在这里呢正在举行的是安庆市中华慈善日安徽慈善周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在虽然活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看到已经聚集了很多群众。刚刚大家听到的声音呢，就是我的同事李世伟，待会儿呢他也将在这个舞台上呢进行整场活动的一个主持。那在刚刚我们开始录制之前呢，我在整个的这个广场在活动的附近逛了一圈，发现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暖，而且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活动下，也出现了很多有新颖的这种亮点。接下来呢，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爱意，这份暖意。好，首先带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展位呢，是我们安徽省慈善总会所带来的一个展位。我看到今天我们带来的好像是跟别的有点不一样，为什么选用了这么多种不同的这个水果来做成这样呀这个一件一件小物品？
1: 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些义卖的水果呢，是我们的爱心商户捐赠的。然后这个水果的外包装呢，我们是采用了我们的项目的介绍，还有我们的倡议以及感谢。
0: 对，我看上面好像还有写给我们的一封信啊，物品有价，爱心无价，您的每一次义卖或许只是一次寻常的消费，却让远方困难老人的守望有了回响，困境学子的双眼有了远方，大病患者的双手握住了晨光。哇，这句话读起来感觉就特别有力量，特别温暖哈。请您给我们介绍，像这样一份义卖的水果大概是在卖到多少钱一份？
1: 这样一份义卖的水果是在10元。这些水果包括那边的果蔬都是我们的爱心商户捐赠的。那么剩余的这些物资呢，我们会送到就近这个社区的困难群众的家里面，这样也是不会浪费。
0: 然后最后义卖的这些资金是
1: 这些所有的义卖的资金都是用在我们助困、助农、助学等等的项目当中去，帮助到我们省这些困难的群众。
0: 为什么我们想到会用这样一个水果这样的一个东西去作为一种载体呢？
1: 因为就是这种东西嘛，寻常百姓家的物品大家都能够用得到。然后也比较亲民，这样包装呢也比较的可爱，就想着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可能炎炎夏日比较的热，正好可以来一份清凉的解暑。
0: 截至目前的话怎么样，有多少人来买了？
1: 刚刚开始对，10点钟正式开始。
0: 好，那我们待会儿再过来看看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捐出自己的一份善意哈。谢谢。好，刚刚我们看到的呢是安徽省慈善总会为大家带来的一些这个义卖的水果，非常的有新意啊。他们的工作人员介绍，是通过我们这些果农的一些这种捐赠，而且考虑到现在还是我们的这个夏末秋初，可能室外的话还是有点温度比较高，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同时呢，也能够对吧买一些水果带回家。好，我们现在还看到在这边有一排都是我们各种社会组织、各种基金会为大家带来的活动。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义卖的这种日常的用品啊，包括我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食品啊，各种各样。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排当中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安徽省张海营种业基金会。好了，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活动现场这个安徽张海营种业基金会的这个展位旁边，整个展位上是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这个农特产品，非常有农业的这个特色哈。我们请工作人员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好吗？
2: 我是要介绍这个项目。
0: 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带来了哪些项目哈。
2: 好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到现场来展示的是我们张海营种业基金会谷谷爱种子计划这个项目，所有的产出的这个作品都是由我们孩子跟着随着老师的带领下然后制作的一些文创周边。孩子们是从认识一粒种子到最终收获做成口中那个粮食全过程的去参与去体验。
0: 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所有的这些应该是像这种油画，非常吸引人哈，跟我们的这个农业跟希望都是相关的一粒种子嘛。打开我们看一下可以吗？
2: 好的。
0: 叫谷谷爱种子教育计划。
2: 对，是的，像这个就是由我们的那个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全程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
0: 像手杖一样的
2: 手杖，从我们泡种子认识种子泡种子开始，然后到全过程那个每一期 的活动的这样子一个剪影都是在这里面呈现。看从这个水稻的一个从种子到最终的，你看这样的一个晾晒作为一个粮食，我们的老师也是特别的用心，然后看全过程。就是我们的谷谷爱项目可能是有别于其实一次的这种农家乐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也许有的活动，我们是全过程贯穿到这一个作物的一个生命周期，让生命来陪伴生命，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样
0: 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基金，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项目，可以给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吗？
2: 谷谷爱种子计划是我们基金会在2021年的时候，也是响应我们省民政厅十百千的工程这个项目，然后我们顺利开展的，主要是面向我们的省内的7到12岁的这个孩子，然后我们去带着孩子全过程的去参加，从认识种子到最终的粮食这个全过程，然后是用我们老师带着孩子，就仅次于让孩子离开这个学习桌到田间里面去学习，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教育应该是在田间来自然的这个生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让生命来去陪伴生命和影响这个生命。
0: 那您应该也是多次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2: 对，我们这个谷谷爱种子计划目前已经是资助了省内有23家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机构，然后我们已经是也是开展今年是第5年，然后是服务了这个全省有6000多人次的这个孩子去参加这个过程的一个种植。
0: 有没有让您这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或者细节？
2: 特别的多。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今年我是在参加我们的有一个我们一个合作伙伴一个项目点的活动，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他就是是最后一次的这个丰收活动，然后我们老师是带着孩子们去品尝我们的这个孩子自己种植的这个收的这个产品，收的这个果实嘛。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说，哎呀，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南瓜。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南瓜是我自己种的，我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过程中，其实孩子们全程参与过程中，他是能自然而然的去感受到，就是说应该要珍惜这个粮食，然后去那个用这个感受到这个全过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感受到了这个爱，我们从生发到收获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2: 是的，
0: 这对于孩子的健全人格的培养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0: 未来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这种创新和计划？
2: 目前我们基金会的话正在开展的，主要是有围绕种业人才激励、讲学助学，然后助农助困，然后包括我们农耕教育，然后来开展这个公益项目和慈善活动，也是服务了全国有29个省，然后是有86个县、189个村，总共服务2.9万余人次，也是和我们的广大的社会组织一道，在各自的这样的慈善领域里面来进行我们这个4个服务，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当中贡献这一份力量。
0: 我看到这边上面很吸引人啊，这些数据，捐赠人4500家人次，
2: 是的，
0: 接受捐赠有4000多万，志愿者也有1000家的人，服务对象达到了29000，将近3万的这样的一个人次，总公益里程的话是已经有20万公里了，哇！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加入进来，种下一粒小种子，收获的都是我觉得满满的爱和希望。
2: 是的，让慈善来温暖民生，也是让慈善惠及民生。
0: 好，谢谢，那不打扰您。我看到好像有朋友过来要咨询了。好，我们看完这个张海云的永业基金之后，一定要带大家走进极具有安庆地方特色的我们安徽韩再芬黄梅艺术基金会。老师你好，哇，刚刚远远的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再芬老师的这个艺术基金会，请您来给我们的各位网友来介绍一下。
3: 我们那个安徽韩再芬黄梅艺术基金会呢，是2009年成立的非公募型的基金会。那么我们主要做的一些就是关于我们黄梅县这个行业的一些慈善的活动，包括我们像培养我们的黄梅系的青年人才，然后像我们去抢救性的挖掘我们这些老艺术家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这些材料，对咱们黄梅戏有关的，包括我们之前也一直都在赞助，比如说我们的天柱山中心小学的娃娃班，也是想让这个我们黄梅戏的种子能够播撒到咱们的小朋友的这个心里面去。对，我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咱们黄梅戏的一个传播和发展。
0: 好，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继续来走进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展位。在这边我看到了有一项叫安庆非遗桑皮纸，来，我们请哪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远远的没有看到这个文字，我以为是这个宣纸哈。
4: 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安庆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三明治制作技艺的这个非遗产品。然后这几款产品的话，这款是古法的三明治，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纸张的话是比较薄的，然后里面纤维感比较重。这一张也是一种古法的三明治，但这种纤维感的话，不像这种稍微要细腻一点。另外这两款就是一个是双层的，就是双层，你看明眼可以看到这个厚度啊会厚一点，然后这个是单层的。然后我们的三明治呢，主要功能用于这个一个书画的装裱，另外就是做一些古籍的装帧呢，另外还有一些油纸伞的制作啊，也是会用到我们的三明治。
0: 那我特别想知道我们的这项国家级非遗是如何跟我们的这些慈善公益事业所进行一个有机结合的呢？
4: 这个是也是通过民政局这种对我们的邀请，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的话，把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的宣传的更好，让更多的老百姓也知道我们的一个非遗项目。
0: 谢谢您的一个介绍哈。我突然想到，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纸张是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精神的传承的这个载体，所以就非常非常重要。
5: 根据统一部署，9月1号到9月30号，全省呢将集中开展中华慈善日、安徽慈善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各地呢将结合地域特色，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参与度高的系列活动，持续深化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推动慈善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全省将继续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进一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0: 好，接下来带大家看到的是安庆市慧林心智障碍人士的一个扶助中心。哎，我看到他们今天所带出来的一些义卖的这些小物件也是非常的可爱哈，请哪位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可以吗？
6: 啊，
7: 来，这个是我们心智障碍儿童做的一些手工，是拿扭扭棒做的，拿扭扭棒做的。然后这个是拿那个珠子做的，那些蜻蜓啊，然后西瓜呀，然后这个是玫瑰花，然后
0: 您这样拿出来，我才看
7: 得出来，对，这是玫瑰花，因为我们正好拿这个插到里面，玫瑰花，然后这个是一个纸巾盒，对，纸巾盒可以塞纸巾的，就这么塞进去，然后就抽的，然后
0: 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
7: 是吧？孩子自己做的，然后这还有精油皂。
0: 这个也是他们
7: 做的，拿造机自己做的。
0: 在这上面还有每一个人的姓名，比如说这个王同学，还有我们的这个陆同学做的，还有这样一个义卖的这个价格。
7: 是的。
0: 我想大家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最终我们义卖的这个钱款是。
7: 钱款。
8: 然后剩下来的会给到我们的那个学员，谁做的，然后就给到他。
0: 就给到他。
8: 对，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他，然后能够更好的，任何的话将自己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也是为了让他自己有一个那个成就感，跟一个任何的自我认同感。因为好多像心智障碍的群体啊，他们其实内心都很知道，我跟同龄人或者身旁的其他的那些是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往往内心很自卑。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让我发掘他身上的一些优点，将这些闪光点给他放大，这样的话让他自己意识到，哎，我是还是很有优点的，很有任何的话一些那个对社会来讲是有一些作用的。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些东西然后义卖掉以后，然后他们拿到那个是义卖款的时候，哎，他就会有很有成就感，哎，这东西是我做的，然后别人认可我买去了，然后哎，我得到任何的话我的劳动报酬，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是让自己然后更加有信心的，然后的话在这个社会生活下去，对自己的未来然后充满一个希望，
0: 有一个良性的这种循环，
8: 这样的话也会慢慢的将自己的心扉打开。这样的话
0: 其实我们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可爱、非常精致的这个小物件，它是最终一个结果的呈现。我特别想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我们所有人意想不到、难想象的这种困难、这种过程。
8: 是的，最一开始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很多孩子是抵触的，他不愿意去做，因为他觉得任何的话我不会， 我很笨的，我很难。曾经有一个任何学员就跟我说，老师你不要让我教我做这个，我很笨的，我学不出。嗯，
0: 有抵触的情绪。
8: 对，抵触。这时候的话，往往很多时候，然后我们尤其是任何对刚开始接触这些孩子的那些老师来讲。

0: 他们就手足无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然后很多人扔了的话，老师扔了跟我反映说，顾老师那些孩子扔了的话，他们不愿意做，我也没办法教不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的话，我就跟他讲，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让他去做些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扔了的话，先是去跟他扔了沟通聊天，然后了解他，让他慢慢打开心扉，愿意跟你在一块相处。然后有了这个基础以后，然后的话有了一些信任关系，这时候你再跟他然后去讲一些东西，或者是跟他去教一些东西，他才愿意慢慢的去接纳你。所以说的话，这个过程的话，然后才是我们第一步要去走的，而不是说一开始上来就教他们做什么，那个是在后面的事情。然后一开始是就是说白了就是信任的关系，因为
2: 处成朋友。
0: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外界陌生的环境，除了自己父母以外，最亲的人以外，对外界的一些人和事，然后是一种抵触排斥的，他们不愿意去接触，他怕别人了解我，然后知道我，然后有这样的那样不足的地方，然后的话让自己然后变得更加的一个自卑。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对我们来讲最难的一个就是这第一道坎。
2: 可能您在从事这样一项这个公益事业的这么多年当中，也遇到了很多让您觉得这个怀疑人生的这种瞬间哈，能跟我们分享一个？
0: 其中人和一个最典型的，我们称之为叫高功能的孩子啊，就是说他的行为能力、语言能力，然后都很不错，但就是然后在认知方面，然后的话会有一点点欠缺。但对他来讲，他在任何自我的认知里面认为我是没有错的，错的都是你，你们都有问题。你们觉得我这样做然后是有问题的，是你们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我记得那个孩子刚来的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他从普校然后转到我们这个是特教机构来的，因为在普校里边他确实然后已经跟不上去了，然后最后他自己慢慢也就放弃了，然后他父亲后来就通过三联找到我们，然后把孩子放到我们这儿来。刚好那一年我们在是排一个然后是全国艺术巡演的一个节目，然后的话后来然后是他每天来的时候都是父亲然后的话硬生生的强迫他，然后跟他说，也不是说强迫吧，就是要求他说你之前上的学校然后你自己也不愿意去，那现在我重新给你找了个学校，然后的话你要想然后让自己未来然后能够走得更好，你必须得去。然后在父亲然后这样的一个说服下，然后他每天都是，其实说他虽然人来了，但是他还是被迫的，然后每天都是想着然后我怎么样离开这儿，我要然后的话我不要在这儿待，因为在这儿待的话然后是我不喜欢，就是这人然后我也不熟悉，这环境然后我也不熟悉。后来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暂时先不要去教他一些什么，然后的话跟他任何去慢慢相处，任何方面相处。刚好他看到任何有其他那些同学然后在排演那个巡演舞台剧的那个节目，
2: 被吸引住了。
0: 对，他觉得很好，很好玩，每天都是坐在那看着他们任何去排练。那后来我就跟老师说，我说你问他一下，然后他愿不愿意任何的话去参与表演，如果他愿意的情况下就给他任何安排一个角色然后在里边。后来他就答应了说任何的话我愿意任何参与，虽然他表演起来的话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我跟老师说没关系，鼓励他，然后让他能够参与就是好的。后来在那一年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去香港然后做第一站的巡演，在香港的时候他的表现就特别的好，因为他一上台了以后很多人给他鼓掌，然后他就觉得任何的话这些人任何的都夸我，虽然当地的香港人讲的任何的话那些话他听不懂，但是别人给他鼓掌做的那个手势他是看得懂的，所以他特别喜欢。当天晚上回来以后，任何的话在宾馆里面，在饭店里面，他就跟我说，郭老师，哎呀，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说你为什么开心呢？他说很多人都给我鼓掌，甚至还有很多人夸我，甚至还有人给我送花。他说的话，我长这么大还没人给我送过花。他说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好，从香港那一站结束以后，然后接下来第二站是在广州站结束以后，然后我们回到安庆以后，然后大家就发现一个问题，说这个孩子任何的话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任何不搭理任何人，完全的是封闭起来的。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活跃，然后见谁都愿意跟谁去主动打个招呼。然后的话他在背后还模仿我，因为有时候我是机构里然后来了一些是客人或者是爱心的团体或者领导的时候，我是跟他们介绍机构，时间长了以后然后他开始模仿我，
2: 开始模仿你了。
0: 对，他去主动跟别人去介绍说，哎，我叫什么名字，然后的话我在这个地方然后的话是干什么的，然后这是谁谁谁他在干什么，带着领导然后带着其他的那些客人然后的话到处都给他介绍，然后我就觉得然后这孩子真是成长起来了。 然后的话，自此老师教什么，他也愿意去学，也愿意。

做，很努力的然后去做。现在这孩子然后实现就业了，他自己现在每天然后去上班，然后的话到点钟就下班，生活然后的话步入了正轨。然后的话，我后来我们跟其他同事，跟全国各地的然后其他同行去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然后。这是我任何的话经历过任何我觉得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因为他的转变我感觉是一瞬间的事，当然虽然减是一瞬间，但前期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对，很多的努力，很多的铺垫，然后才有了他突然一下那的一个瞬间转变。

0: 那份任何收入。真正的任何的话是这个任何的话就业的机会和这个就业的环境给他带来这个人生价值感。他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跟你跟他没有什么区别，是一样的。你早上去上班，我早上也去上班，所以说这才是重点。这也是我们任何的话觉得做这件事情然后真正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我相信此时此刻在屏幕前的各位网友听到了您的故事，一定是纷纷在这个评论区竖起了大拇指，对您也是最好的一个认可。谢谢
0: 也是感谢您，感谢任何广大的网友，然后对我们任何孩子的一个支持，对心智障碍群体的一个关注，也是希望大家任何能够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之中遇到这些群体的时候多一些关心，多一些包容，
2: 多
0: 一些支持。对，您说的非常对，耐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他说话可能是不是特别的顺畅，可能他的表达不是那么特别的流利，但这时候我们要给他机会，多给他一些任何包容和耐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任何的话是支持他，任何的像我们一样任何的话开心快乐幸福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1: 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的故事，再次为您点个赞。好，您先忙。好，我们听完了这边的故事之后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再去这边看一下。现在来到上午10点多钟，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哈。同时今天的这个天气也非常不错，很多这个安庆当地的这些市民朋友呢是纷纷赶到了我们的一个活动现场。哎，在这边我看到有一个叫安庆市龙山特殊教育学校的展位吸引了我，这边也是在做一些这个孩子们这些手工作品的一个义卖。你看非常可爱的这些小挂件啊，还有我们的这种纸扇啊，包括这些装饰品啊。我们现在呢来到的这边呢是安庆市龙山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个展位哈。我们请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3: 我们安庆市龙山特殊教育学校是隶属于安庆市社会儿童福利院下属的一个分支。然后我们学校主要是接受社会上的残疾儿童，这残疾儿童包括脑瘫、自闭症，还有智力低下的三类儿童都可以到我们这来接受康复。还有我们特教学校是9年义务教育一贯式的，在我们这的孩子可以接受，不光接受教育康复，而且我们可以接受托养。
1: 我今天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是我们学校带来很多孩子们做的这个手工作品。
3: 对，
1: 能不能把这些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对，好。这个是手工皂，因为手工皂是用那个无患子作为原材料制作的，然后由我们老师带着孩子用一些原料制作的，全是手工制作的，可以就是天然无污染的啊，没有化学成分在里面。然后这个里面的小玩偶，许多都是我们爱心人士捐赠的，然后我们自己家孩子每个孩子都有，然后多出来拿出来就拿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两元一个，也很便宜，也很便宜啊。
1: 这个是孩子们手工做的小挂件，
3: 小挂件，
1: 16个儿对吧？
3: 对，小串珠，对，小手串，他们都很喜欢的，
1: 很好看，
3: 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那个叫
1: 钥匙环，
3: 钥匙扣，然后现在不是那种叫扎染，现在很
1: 一个
3: 手工扎染，现在就是很流行的，然后是一个古艺吧，对，
1: 这边这个非常漂亮的叫什么？我刚刚看了半天。
3: 冰箱贴。
1: 冰箱贴。
3: 哎，我们买了材料包过后，然后按照他那个要求，制作的，然后粘贴上去。人家后面有个磁体，直接往冰箱上一贴，达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很漂亮的。
1: 像这些所有的这个手工作品
3: 都是我们老师带着孩子们
1: 在做的，是吧？
3: 然后
1: 制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没有那么简单，一帆风顺哈。
3: 对，我们先要在他们认识，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裁剪，里面比较精细的动作，都要教他们一步一步的来的啊。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就可以，然后稍微能力要弱一点的孩子，我们就要协助他来完成。
1: 很精致，很漂亮。
3: 这个是叫杯垫，
1: 镶进去的。
3: 杯子垫，杯垫啊，这个是一个小瓷片，然后这个里面是那种石膏粉，用那个石膏搅拌了过后啊，用它那个材料搅拌了过后，在里面一个一个的粘上去过后，然后再把上面给它擦掉，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小杯垫，一个个的装饰品。
1: 其实大家除了对于这些孩子们更多的关注之外，很多人更加关注的是我们。

0: 这要学校当中的这些老师，因为在外人看起来，这可能是一份非常困难、非常具有挑战性、非常具有耐心的这种工作。我们的老师确实是的，都在来之前，跟普通学校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包括他，除了康复教育之外，我们这更多的是在生活、在自理能力上面的一个锻炼，给他们更多的一个指引，让他更好的能够，首先要融入家庭，就是说融入家庭，就是说自理能力锻炼，在自理能力锻炼的基础上，吃喝拉撒自己能够。 锻炼保证自己的生活自理之外，就让他融入社会，在他个人成长上面是让他得到更好的成长。
1: 在您看来的话，可能这些孩子等他以后走上社会的时候，他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全社会的。
0: 哪一项的这种方面的这种帮助和支持？是这样的，如果他能够走入社会，我希望就是说社会上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就是说接纳我们这种孩子，他们特别不容易。整个就是说，从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家每个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对家庭来说确实是。
2: 直播安徽呢，今天关注的是安徽慈善宣传周的相关活动。今天晚上呢，我们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那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1
7: 好物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好物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抄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908，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

0: 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
4: 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7: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1: 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

0: 禁直发，每一只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真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8: 在天珠山深处这座小村庄外的这一座独立小院的厨房里，日本兵严夏面对着这个无辜而又无助的中国小女孩正在胡思乱想。荒木刚元在外面喊着：
10: 严夏君，你磨蹭什么？完事了没有？
8: 严夏没有回答。荒木刚元又喊：
10: 快一点，一次就行了，我们要保持体力，让他带领我们去寻找出入口。
8: 严夏清醒了，他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小女孩的眼神骤然闪烁了一下，她显然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显然从这七八分钟的时间里看出了严夏内心的渴望和焦灼，他显然已经从荒木刚元的叫喊声中明白荒木刚元和严夏对他的不同态度。严夏从女孩投来的惊恐的哀求的目光中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一丝期望，也许是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严夏和这个异国农家女孩的心灵之间碰撞出了火花。荒木刚元一头冲了进来，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想象中的情景绝不是这样的，他想象中的这里应该已经是血流遍地，那个女孩应该已经昏迷或者半昏迷，而严夏则正在奸淫这个女孩。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唯一发生的是女孩见到他的时候眼睛里骤然闪过的一种像见到魔鬼一样的惊骇和绝望。荒木刚元的脸上出现了巨大的困惑。
10: 怎么，你没有干？
11: 啊，对不起下士官阁下，我不能。
10: 为什么？
11: 对不起下士官阁下，我只想喝一口热汤。
10: 八嘎！
8: 严夏顿时眼花缭乱，眼前金星飞舞，荒木刚元的拳头暴风骤雨一般落在他的头上脸上。荒木刚元一边教训他一边怒吼：
10: 太丢人了，太有损皇军的体面，面对敌国的女人居然毫无战斗激情，居然无动于衷，真是太羞耻。

0: 眼睛肿得只剩下了极小的一条缝隙，但是他从这极小的缝隙里看到了女孩眼睛里充满了同情和感谢。女孩已经把脸扬起来了，女孩的眼睛里还有焦灼，女孩的眼神分明是在求救，求救，向他，向他檐下这样一个被他们中国人称作鬼子的人求救，怎么会呢？但是檐下分明看到，女孩的眼睛里闪烁着的就是求救的光芒，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求救，是一个女孩向一个男人求救，而不是一个中国人在向一个鬼子求救。女孩下意识地向灶堂里一根一根地添加着柴块，她的脸被火光映得更亮了。
1: 滚出去！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0: 荒木刚元又向檐下的脑袋上打了一拳。
1: 是，夏士官阁下。
0: 檐下抹了抹额头，再也不看女孩，转身走了。檐下走到院子里面，脚下哧溜的一下滑了一下，一个趔趄没有站稳，哐当就坐在了地上。他两手一撑地，顿时僵住了。他把黏糊糊的双手伸到月光下面一看，一股血腥扑鼻而来。檐下赶紧爬起来，看见草屋东厢房的灯火跳了一下，他定定神儿，小心翼翼地迈动步子，跨越流淌了半个院子的血迹，走进草屋。那里面的情景让他更加毛骨悚然。土炕上，女人的喉咙被挑断了，还在咕咕噜噜地冒着血泡，小男孩被齐刷刷的拦腰斩断，屋内血流成河。檐下在草房内待了大约有一分钟，后来居然就不再害怕了，居然就异常镇静了，居然觉得脑子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在窜来窜去，有些晕眩，然后他就开始呕吐。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隆隆的雷声，咕咚咕咚，哗啦咔嚓。他站直身体，然后转身出门，向灶房走去。刚走到灶房门口，他就听见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夹杂着低沉的怒吼，还有呜呜哇哇的胸腔的低鸣声。一只歪歪扭扭的小木桌被踢翻了，几只粗大的陶碗掉在地上摔碎了，女孩的嘴巴被重新堵住，手脚也被捆上，但是身上仅有的可以活动的部位还是在顽强地挣扎着，尤其是两只膝盖像羊头那样不停地拱动。女孩全身的衣服已经被扯得只剩下了蓝蓝缕缕的几片，裸露的部分被灶火映照出玫瑰般的颜色。荒木刚元用脑袋将女孩的上体抵在灶台后面的墙上，正在吃力地一次比一次疯狂地掰着女孩的双腿，但是女孩的挣扎使她始终无法顺利地开展自己的行动。檐下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突然女孩看见了檐下，她在一次比一次绝望的挣扎中，眼睛突然闪了一下，也许根本就没有闪，也许她根本就没有看见檐下，但是那个时候檐下分明看见女孩的眼睛向她闪了一下，并且似乎看见了女孩的泪水。夏士官阁下，请放开她吧。这个声音就像是一声沉重的滚雷，檐下自己都被这声音吓坏了。荒木刚元的动作倏然停止，一切都沉静下来了。

只有灶堂里的柴火还在噼噼啪啪地响着。荒木刚元回过头来，向岩下报以一种莫名的微笑。你是说让我放开他？夏士官阁下，我们需要他，我们要完成天皇陛下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请放开他吧。你后悔了？不，夏士官阁下，我只想喝一口热汤，我们去履行皇军所应该履行的神圣职责吧。我愿意跟着你赴汤蹈火，直到找到那个秘密的出入口。你能保证你有办法让他给我们带路？我们试试吧。好。荒木刚元松开了手，站起身来系好裤子，转身突然一拳打在了岩下的脸上，接着只听见一声脆响，荒木刚元的皮带解开了，皮带在空中像银蛇一样的飞舞，发出了嘎嘎的响声，皮带落在岩下的脑袋上、额头上、胳膊上，岩下倒下了，但是皮带并没有停止，皮带仍然快速地飞舞，嘹亮地唱歌，他在岩下倒下的身体上欢快地舞蹈着。这皮带的舞蹈是在骤然之间突然停止的。荒木刚元的脑袋突然向上仰了一下，眼睛在顷刻睁大，像是在质问苍穹，为什么？为什么天皇陛下？你在哪儿？但是他已经等不及回答了。就在他的脑袋和肩膀的连接处发出了咔嚓一声断裂的响动，紧接着他的脑袋就向右一偏，脖颈处裂开了一张大嘴，瀑布一般的血浆以极快的速度飘射到了对面的墙上。那个过程不会超过十秒钟，但是此后在岩下的感觉里却是很长的一段经历。岩下当时对于背上的鞭打已经没有感觉了，他用双手搂着脑袋，甚至有空从胳膊与脑袋的缝隙里偷偷地观察女孩。他先是看见了一双赤足，这双赤足被捆绑在一起，岩下还感叹于这双赤足恐怕至今没有穿过袜子。他在想，中国农村的女孩实在是太苦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可能到死都没有见过袜子。而就在这个时候，岩下看见那双赤足在向他移动，两个拇指夹着一把菜刀，接着他就看见了那女孩的眼睛，这双眼睛坚定而湿润，女孩的眼睛在向他恳求，使用它吧，那样你就不会再挨鞭挞了，那样你就是一个正义而勇敢的男人了。其实岩下并没有想杀死荒木刚元，挨打也并不是他反抗的理由，而且就算他想反抗，他也用不着使用那把菜刀，他的腰间就有匕首，只要他顺手一抽，匕首就出来了。可是当那把菜刀出现之后，尤其是菜刀后面女孩那双幽幽的眸子出现了之后，他突然之间有了一种冲动，他想起了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做借刀杀人。过去他只是片面的理解借刀杀人就是玩弄手腕的意思，而现在他突然体验出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内涵，原来
与借刀同时借来的还会有胆量和快感。他的心突然狞笑起来了。夏士官阁下，你已经揍了我一年多了，就让我揍你一次吧。当菜刀把荒木刚元的脖子砍断之后，岩下才意外地发现，原来他的力量并不小。松冈大佐的心脏突然痉挛了一下，接着就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这种猝不及防的感觉使得松冈大佐一下子就陷入了惶惑之中。他不知道这是身体内部的原因，还是身体以外的原因。从一定程度上讲，松冈大佐是相信宿命的。人的任何感觉都是有来历的，哪怕仅仅是咳嗽。松冈宁肯相信这一次心悸是来自于体内的原因，但是他自己否定了这个判断。他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陆安州的上空呼风唤雨，凝云聚电，鼓荡雷霆，一次比一次猛烈地捶打着他的软肋。他把目光投向夜空，皓月当空，幻影遍地，小城就像是一艘停泊着的巨轮，浸泡在月色的海洋之中。人在暗处，心在明处。松冈突然想，在这个月光如水的夜晚，陆安州的支那人都在做些什么呢？难道都在昏昏沉沉的睡眠？会不会有人像他这样夜不能寐，临窗远眺，思接千古，神游八荒呢？他想，一定会的。一个丧失了主权、被异族占领的民族，无论如何是睡不踏实的。他们每天夜里都会做着同样的梦，那就是让自己成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勇士，让自己的心和肩膀一样坚强起来，然后战斗。松冈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他很想独自一人走上陆安州的街面，穿巷而过，去看看陆安州夜的景色，去触摸陆安州夜的脉搏，聆听陆安州夜的呼吸。最好是能够登上西边的天珠山，在突兀的岩石之上俯瞰梦幻般的山坳，聆听草木覆盖下群山的天籁之音。这个突然的灵感使他激动起来了，他想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作为陆安

0: 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题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想到日军所面临的不利局势，想到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种种潜在的危机，日军驻屯军陆安州司令官松冈大佐夜不能寐。这天傍晚，皇协分子董干石手下的特工向松冈报告了一个令他十分痛苦的消息：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政治委员彭一峰居然带领几个人的小分队潜入皇协军2团3大队进行抗日宣传演出，而且居然还受到了皇协军的喝彩，皇协军大队长居然还设宴共饮。想到前不久刚刚发生的围攻袁信事件、狙击方索瓦事件、化变事件，还有所谓的227会议，这样的皇协军还能用吗？答案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松冈不是一个头脑轻易发热的人，他不会把问题孤立起来看，因为他了解皇协军。仅仅是皇协军作乱，松冈料定他们没有这个胆量。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皇军军官，松冈把开春以来发生的这些事件一一的在脑海中过滤，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手段的背后分析目的，从事件发生的空间和当事人的身份等等细微的地方入手。渐渐的，他看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在跟他争夺皇协军，而且已经成功的争夺去了一大半，从思想到队伍。皇协军再也不是鲁南淮北时期的皇协军了，皇协军越来越不像皇军的走狗，而越来越像中国人了。这个动作可以看成是攥权行动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按照马辅金的密奏，皇协军师长龚林济是墙头的草，风吹两边倒。2团团长常相知排日情绪严重，部署跟随紧密，随时有可能反水。3团团长翟向贵视财如命，全部心思都在捞取钱财上，部下多是烟鬼、毒贩、嫖客和强盗，他的队伍根本就不能打仗。自从皇协军里出现抗日宣传品，收藏爱国证最多的不是2团，而是3团。 不同的是，二团的官兵收藏爱国证，多数是为了反戈一击，而三团官兵收藏爱国证，仅仅是为了活命。尽管如此，也够可恶的了。吃着皇军的粮，拿着皇军的饷，嫖着皇军给他们征集的花姑娘，不思为大东亚共荣圈报效沙场，居然满脑子临阵脱逃。这样的部队还有用吗？聊胜于无，不不不，甚至还不如没有。按照马辅金的计算方法，情况就不妙了。也就是说，皇协军齐装满员的一个师三个团，长相知的团有一天会站在对面，翟相贵的团会逃之夭夭，而只有马辅金的团站在皇军一边。如果以兵力而言，马辅金的这个团能不能抵挡长相知的团还是未知数。乐观的估计，就算马辅金团同长相知势均力敌，难解难分。可是如此一来，这个一向为皇军所倚重的皇协军一师，实际上的战斗力就已经抵消成了一个零。这可太危险了。没有了皇协军，2000名皇军还能做什么事情呢？真的相当于20000吗？不能那样计算，那只是一种战略估计，而不能作为战术依据。征集粮食需要兵力，护送辎重需要兵力，守城扼要需要兵力。捉襟见肘那是好的，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天珠山抗日武装来攻打潞安州，那就是猛虎下山，势如破竹了。接到董干石的报告，松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餐时候，他问袁信有没有听到南方的消息。袁信回答说，好像进展不太顺利，皇军在江西和湖南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松冈吃了一个鸡蛋，抹抹嘴不吃了。他问袁信，袁信君，你对于潞安州的局势怎么看呢？袁信说，较之沭阳、鲁南等地，潞安州的亲善怀柔工作是最出色的。我们总共已经向派遣军缴纳粮食2000多万斤，支撑了20万部队的需要，还有其他物资。虽然没有消灭抗日武装，但是牵制了敌人约6000兵力，战绩显著。那么你有没有感觉到危险正在向我们逼近呢？危险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危险，而是灭顶之灾。听了这话，袁信瞪起眼珠子，吃惊地看着松冈。松冈说，即便是按照你的计算，我们牵制了约6000抗日武装，但是这6000抗日武装难道仅仅是无动于衷的任凭我们牵制吗？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发起大规模的战斗了，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袁信说，他们慑于皇军的威力，能够应付皇军的扫荡和清剿已经是万幸，哪里还敢挑衅呢？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了。皇军刚刚进入潞安州的时候士气正旺，敌人一触即溃，军心涣散，不敢以卵击石。那个时候我的确可以认为2000皇军至少能等同于20000中国军队。但是现在呢，进入夏季以来怪事连连发生， 天柱山的抗日武装招兵买马，战术训练紧锣密鼓，而我们的身边险情不断，抗日宣传品屡禁不止，爱国症充斥了皇协军的各个角落，皇协军思想动荡，反叛行为屡屡发生，这就好像是有一股暗流在我们的脚下运行。亲善怀柔的局面，当初就像是你我建树的一块坚冰，曾经牢不

0: 可破。而在这种暗流不动声色的冲击下，它已经开始融化了。袁信说，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吧。在中国境内，皇协军内部有点骚动，这是正常的。总的看来，还是平静的嘛。松刚从餐桌上翻开一张油印小报，打开之后，指着那篇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让袁信看。袁信君，这几个字你认识吗？袁信看了看，啊，认识。把拳头攥起来，就算不认识，这上面还配有图画呢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像是中共的风格，喊口号，鼓斗志，虚张声势而已。哼哼，你所说的是我半年前的想法，你的思维足足落后了半年。我告诉你，这不是喊口号，不是虚张声势，把拳头攥起来，这是一项具体的战略方针。谁是拳头？你以为仅仅是为了提高天珠山抗日武装的斗志？这仅仅是精神鼓动？不，远远不止这些。把拳头攥起来，就是要把陆安州全体中国人，包括明火执仗的抗日部队、民间武装，甚至还有皇协军、皇协政府，乃至亲善团，更乃至200万中国老百姓，要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全都聚集在一起，每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手指，他们全部凝聚起来，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是洪水猛兽，那就是我们的灭顶之灾。袁信怔怔地看着松冈大佐，脸上突然堆上了鄙夷的笑容。长官，也许我们过于高看敌人了。从东北到华北，再到鲁南，长官见到过全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局面吗？各路军阀尔虞我诈，诸侯党派之争永不消停，内耗之热情远甚于抗击皇军之热情，老百姓对政府恨之入骨，民不聊生，望风逃难，军官敲鼓吸髓，士兵厌战求生，皇军不正是凭借了这些，才一路西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的吗？请长官不要多虑。袁信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圣人之言。作为军人，不仅要居危思危，更要居安思危。何况我们现在的平安只是暂时的、表面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脚下有暗河。有一句话你说对了，纵观陆安州的态势，确实有一个非常讲究战略和效率的指挥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决策者很像是中共的风格，很像是人民战争原则，挑拨离间，瓦解对手，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信仰教育，发动百姓扩大武装，等等等等，正在循序渐进地把散乱的、各自为战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各派势力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正在把拳头攥起来。袁信说，以卑职之浅见，把所有的中国人都集结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矛盾重重，就连陆安州也是危机四伏。就像是中共说的， 政府是老百姓头上的大山，政府和百姓是对立的，军官欺压士兵，军官和士兵也是对立的，富人盘剥穷人，富人和穷人也是对立的，他们怎么会为压迫和欺负自己的人而决战呢？不会的，他们每个人只会为自己的小算盘而战。袁新军，你的这句话只说了一半，这一半你说对了，但是你疏忽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人。当皇军打进来之后，一旦他们的思想教育得体，组织方式有效，那么如你所说，上述诸多矛盾都会得到缓解，而中国同大日本帝国的矛盾就会上升到第一位。过去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都是一些便捷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并不代表中国精神，并不代表中国民族的素质，他们只是小小的走狗，不能以偏代全，把他们理解为中国人，那样我们要吃大亏的。那么长官，我们该怎么办呢？一定要找到这个沈轩渊。沈什么？太君说的是谁？沈轩渊，中国政府任命的陆安州行署专员，并兼警备司令。我的直觉告诉我，除了国民政府的公开身份，他还应该是中共的高级指挥人员。而且他没有死，他就在陆安州，有可能就在城内，也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在观察我们，分析我们，有的时候指挥天珠山的抗日武装偷袭我们，有的时候在内部煽风点火离间我们，有的时候公开跳出来戏弄我们。他已经伸出手掌，并且开始收拢五指了。陆安州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热血正在向他的手腕上凝聚，我们绝不能让他把拳头攥起来，我们要先下手，要一个一个地剁掉他的手指，让他攥出一手断骨烂肉。袁信一言不发地等待着松冈的进一步指示。第一，命令东干石收网，黄学军内和亲善政府内部的一级嫌疑分子统统抓起来。第二，请方索瓦启动抛砖计划。嗨。另外，收网不要收得太紧，黄协军内团以上的不要动，亲善政府内署长以上的官员暂时不要动。可是长官，宫林记、夏侯书城和长相之全都在一级的范围之内，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沈轩渊的行踪，还需要这些人继续表演。那如果他们逃脱怎么办？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这真是养虎为患，如果长官当初能够当机立断，把他们都咔嚓了，也用不着现在这样费神劳心。袁信军，注意你说的话。
1: 袁信马上闭上了嘴。
0: 你知道，从鲁南到宿阳，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皇协人员为我们服务吗？
1: 袁信知道松刚又要挖苦他，苦笑着说：“
0: 不明白，请长官明示。”就是因为松刚连队是以我这样明智清醒而且有谋略的军官担任连队长，而像你这样一脑子杀人放火浅薄无知的军官只能当参谋长。如果我们两个人换个位置，他们一定会溜之大吉。嗨，养虎自有养虎的道理，不养起来怎么会知道它是虎？把虎养起来，只要不放虎归山，就有可能狐假虎威。知道他是虎，为什么还不杀他？那是因为还不知道这虎是否成精，这虎有没有把山里的别的虎都吆喝起来？那些虎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今天不杀不等于明天不杀，不让你杀不等于不让别人来杀，明白吗？
2: 明白。
1: 天珠山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西部各县的日军和皇协军突然换防，从陆安州到天珠山的各个路口也增设了关卡，陆安州开始实行半封闭式戒严。松刚向派遣军交纳的第七批400万军粮食，由派遣军派出日军两个大队接应，粮食送到长江北岸交接完毕，这股日军中的浅冈大队又回到了陆安州，加强松冈联队。陆安州城以及日军所占领的东北三个县，共有日军近3000兵力。眨眼汉子这次到度假老楼，是通知支队首长到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开会。这是彭一峰到天珠山之后第一次接到上级机关开会的通知，心里顿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预感到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即将拉开帷幕。彭一峰把情况跟霍英山通了气儿，霍英山说：“
0: 到老林子路很难走，我这腿不行，只能是你去了，但是要派人保卫啊。
1: 有一段路要经过敌占区，所以还不能兴师动众。”因为保密程度高，这件事情没有通知龙文辉等其他支队首长。两个人商量，派选刘庆堂、冯存买和田红叶，由眨眼汉子亲自充当向导。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一行人就出发了。这次走的是北线，也就是绕过月亮岭和笋冈，至东八里坡向尹贤吉靠近。这样走的目的是为了避开日军的封锁线。过了平安坳两里地之后，先是翻了一道山梁，然后进入一个极其隐秘的峡谷，向导在前面带路，不知在什么地方拐进了一个山洞。大家伙摸着黑爬行了大约2个多小时，再出洞口，眼前便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天地了。彭一峰惊问：“这是什么地方？”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5: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才显示心。来以后总有人。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享生活，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宣统高速宣城往千秋关方向宁国枢纽东南约6公里处，两辆货车追尾，占据应急车道右侧车道，部分左侧车道，现场仅小车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宁国北宁国入口往杭州方向临时封闭，宣城黄山往杭州方向车辆从宁国出口分流下道。另外，受施工影响，令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黄塔套高速岭南入口往江西方向临时封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2: 哪来的强光？
11: 啊！飞天说话了。
1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13: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5: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4: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5: 谢谢。
16: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4: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7: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4: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3: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今天早晨啊，我们明显感觉到秋风微凉。那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显示，目前冷空气正在自北向南推进过程当中。那今天开始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都会有所下降。
23: 来看到具体预报，那从11号到14号呢，我省是有降水过程。那其余时间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9: 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23: 明天也就是10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南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
9: 后天周五，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3: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省城合肥。那预计未来7天呢，合肥市除了11号，也就是后天，以及13号有小雨之外，其余时间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而受到南下的弱冷空气渗透影响，从今天开始啊，气温将会有小幅下降。
9: 进入白露节气之后啊，昼夜的温差逐渐增大，体弱人群呢，我们提醒各位早晚可以适当添衣，避免感冒着凉。
23: 好，那今天早的时候看到呢，在省城合肥的早高峰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呢，行程呢是在个别路段流量是有积压的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转上南二环的位置啊，现在是率先零堵，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南二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老的堵点啊，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是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呢是有拥堵情况，队尾呢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这是在灵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呢流量有积压，目前啊是刚刚排有这大概是在100米左右的拥堵情况。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此刻从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下桥口的位置呢，现在快到灵泉路这一段呢，我们看到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9: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服务贸易新格局加速成型。
2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9: 省内方面，安徽金融陪伴养老产业长跑。
23: 安徽省打造社保缴费一件事专区。
9: 国际方面，加拿大对美国反制关税昨天正式生效。
2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首都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9: 908锐评论， 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给公交站牌装上了一块可推拉滑动的放大镜，老人家乘车看站牌不再费劲，拉一下绳，站名车次一目了然。然而在这个社区街角超市的货架旁也拴上了带弹簧的手持放大镜，老人看商品配料表不再摘了老花镜反复的揉眼了。对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3: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好更多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
9: 昨天，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23: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

0: 育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该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
1: 昨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到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的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0: 昨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集聚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
1: 昨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长739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通车之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将缩短至2.5小时左右。
0: 昨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道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形、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全线建成之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多万群众。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对接省民政厅、省人社厅，推动建立安徽省养老金融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在全省确立人民银行牵头、职能部门融合和金融机构落实的机制，同时以养老机构融资需求为着力点，动态更新全省的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及时梳理项目的融资需求，并推送至金融机构。养老产业由有向优升级，离不开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支持。截止到今年六月末，向金融机构推送全省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重点融资项目超过100个，银行与养老机构融资对接40家，累计授信20亿元，全省养老产业贷款余额121.25亿元，同比增长43.89%。
1: 记者近日从省税务局了解到，我省税务部门深入推进与人社、医保等部门的协作，打造社保缴费一键式专区。目前，全省118个承担社保费经办缴费职能的市县级单位已经全部建立专区，实现区域全覆盖。今年前7个月，我省依托专区累计办理关联业务113.8万笔，同比增长9.4%。
0: 下面进入今天的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栏。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十四五时期，合肥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将85%的财政收入投向民生领域，迭代实施了153项民生实事，把总书记牵挂的头等大事办成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实事。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一批、存量改造一批、盘活一批闲置校区等举措，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2026年，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3所新校区正式招生，新增优质学位2000个。同时，强力推行高中集团化办学模式，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合肥全市30%普通高中，实行滚动发展、独立办学机制。统筹集团的师资、教员和办学理念等核心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让单点优势转化为全域均衡。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合肥正以持续深耕的教育投入，为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少年铺就一条更公平、更优质、更有温度的成长之路。
1: 继续关注新闻。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本月20号即将开启。作为大会最受关注的核心板块，今年大会展示不仅有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硬核科技，还有从单品展示到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让群众一眼看懂产业上下游。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2: 大会展示历来是呈现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产业成果的重要平台。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展示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总面积7万平方米，其中制造业发展成就展区2万平方米，重点围绕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前沿赛道进行展示。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冯克金：
3: 集中展示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BAS 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临近造物平台、固态变压器、新型环境地面目的设施等一批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有的正在定义下一代的计算范式，有的在探索人类能源的终极方案，有的在迭代材料科学的创新范式，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硬核科技，相信大家看后一定会觉得特别震撼。
2: 今年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就是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变单品展示为生态呈现，让各展区成为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覆盖整车、动力电池、车规芯片、线控底盘、全产业链等环节，呈现出从芯到车的完整图景。新的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

0: 按照从底层自身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逻辑，展示 IR 能源底座、善理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四大板块最新的技术及产品。
1: 今年展览展示还更加关注民生，贴近生活。在群众关注的家居生活展区，以智慧家居、乐享生活为主题，依托智能家电全场景协同，贯通智慧餐厨、智慧养老、智慧书房等核心人居空间，全景式呈现家居制造产业链的数字化创新成果，诠释 AI 赋能下绿色健康的美好生活新图景。冯克金。
0: 精心设置的智慧养老将集中展现基于人工智能的便携式家用心脑血管康复设备、便携式心电仪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让黑科技落地为触手可及的生活守护。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关注908锐评论。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给公交站牌装上了一块可推拉滑动的放大镜，老人家乘车看站牌不再费劲，拉下绳子站明车次一目了然。然而在这个社区街角超市的货架旁也拴上了带弹簧绳的手持放大镜，老人看商品的配料表不必再摘了老花镜反复揉眼了。关于这些举措，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4: 其实成都新荣社区做的远不止这些，从一块放大镜、一枚 U 型拐杖卡扣，到下坡路的防滑黄箭头、楼道里的防滑扶手，再到25户特殊困难家庭完成的入户改造，117户独居老人布设的信号塔。这个老龄化率23.3%的老旧社区，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老年友好从文件里的名词拆成了街头巷尾具体可感的动作。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很小，单看成本，一块滑动放大镜不过几十上百元，比不上动辄百万的街区改造工程。可恰恰是这种小，体现了基层治理最务实的一面。社区工作者首先坐下来听老人唠到底卡在哪儿，再把看不清立项当成一件大事去解题，去寻找最优答案。是老化不再是年轻人对老年的想当然，而是以老人的身体尺度重新校准公共空间，是把老人的真实需求放在规划前面，让每一分投入都落在刀刃上。更深一层看，这块放大镜给城市治理提了醒，老龄化不是远方的事。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30%，适老迟早要变成水电气一样的公共基建底色。新荣样本的可贵在于它走了一条精准务实的路，低成本、可维护、能复制。社区工作者和规划师蹲点摸底，爱心商户联动参与，硬件改完，软的淋漓感才能留得住。一块放大镜，它照出了一个朴素的基层治理顺序。先看见人，再谈工程；先解看不清，再谈高品质。银发经济也不是只有养老院和康复床，老年友好社区更不是靠单一的力量能建成的，而是社区搭台、商户入伙、规划师驻村、老人点单的组合拳。当老人愿意因为站牌字清晰而多出门一次，因为拐杖有处挂而多逛一次菜市场，社区的消费、社交、互动网络就活了。新荣社区的放大镜可以滑动，城市治理的眼光也该跟着老人的视线一起往下扶一扶。
5: 在8月26号，长沙某餐厅内，一女孩称被4岁男孩左右摸了屁股，监控显示幼童在跑动当中经过女生身边时，因为路窄身体失衡，手碰到了女生的身上。之后呢，男童的父母向对方道歉，赔付了相关所谓的医药费用，但女生依然要求对方要么是书面道歉，要么一家三口要拍视频道歉。昨天记者注意到涉事女子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而派出所也已经介入这一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6: 首先得说清楚，每个人的身体都不该被随意侵犯，这个权利值得尊重，但行使权利得拿事实说话，不能拿主观感受改写监控已经记录下来的经过。监控就是意外触碰，不是主观冒犯，把碰说成摸，把意外升级成性骚扰，整个矛盾就是这么被激化的。你觉得不舒服可以理解，但不能因为不舒服就随意给对方的行为定性。再说法律层面，性骚扰有明确的法律构成要件，核心是行为的故意性。4岁是什么概念？民法典写得很清楚，不满8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利人。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不满14周岁违反治安管理不予处罚。律师说的直白，四岁孩子心智远未成熟，不具备性意图和性意识，一个孩子的意识撑不起成年人理解的性骚扰重量。男孩有没有错？有，不该在餐厅乱跑，有安全隐患，也容易给别人添麻烦。家长有没有错？也有，没看好孩子，监护确实不到位。但一个有错，不代表可以用另一个更大的错去回应。一个成年人抓住4岁孩子脖子上留下勒痕，这已经超出了制止不当行为的必要限度。女子说，孩子的伤不是我主观要造成的。按这个逻辑，男孩家长也能说，碰他也不是我孩子主观要的。非主观故意不是无责的挡箭牌，但问题在于，成年人对4岁孩子施加的伤害和4岁孩子在奔跑中造成的意外触碰，能放在同一杆秤上比较吗？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新问题。手段一旦越界，原本占理儿的事儿也会变味。再说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当维权和流量绑在一起，事情就容易走样。当事人自己也说，做自媒体的希望有流量，这本身没什么，但公共舆论不能变成私人博弈的工具，把公众对身体边界被冒犯的共情拿来加持个人诉求，热度上去了，对错反而模糊了。这事儿还有一个更大的隐忧，值得多想一层。性骚扰、性侵犯是很严肃的法律概念，他们背后是无数真实受害者的处境和伤痛。当这些词儿被随随便便套在一次意外触碰上，每一次套用都是在稀释这个词的分量，都是在透支公众的同情心。等哪天真正的受害者站出来，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已经不是同情，而是怀疑。这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来说不公平。
5: 好，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
7: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5死角。
1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沿江地区26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呢25到27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5到17摄氏度，沿江地区18到20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5，空气质量优。

0: 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黄山市聚焦当前突出风险隐患，以一件事全链条监管为抓手，一是织密安全监管责任网，市安防办持续完善三管三必须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25个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监管，一件事全链条任务分工，健全预警提示、警示约谈、挂牌督办等工作机制，有力推动重难点问题解决。二是筑牢科技赋能防护墙，构建重大危险源企业智能化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24小时在线监测。三是拓展宣传教育新阵地，创新安全文化品牌，组织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周等宣传活动，开展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案例征集展播，从安全责任、科技赋能、宣传教育三维出发，推动区域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今年以来，全市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亡人数双下降。
2: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眼下呢快换季了，我们将会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呢和我们一起来提前看一看一件百搭外套啊，内含科技来如何适应这个忽冷忽热的季节。欢姐你好。
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是不是明显感觉到早晚温差一下子就上来了？白天出门热得冒汗，一早一晚这风一吹，后背嗖嗖发凉，一不小心就得感冒。换季哦，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穿衣服，穿多了呢闷热，穿少了怕冷。那到底穿什么衣服呢最适合这个忽冷忽热的季节呢？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件刚需好物 ，Gipsbear 的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外面一层呢是防风外套，里面搭配这个摇粒绒的内胆，外套内胆可以分开单独穿，也可以合在一起穿。春秋天单穿外壳挡风挡小雨，天气微凉单穿柔软的这个摇粒绒的内胆，到了冬天呢两件合在一起去热锁温，保暖效果直接拉满，一件衣服搞定好几个季节，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咱们先看这个外层面料哦，专门做了科技聚水面料，小雨小雪打在身上，水珠直接滚落，不怕临时下雨，而且面料是密实防风，大风天出门冷风灌不进来，同时还兼顾透气性，运动走路不会闷汗捂得慌，面料呢耐刮耐磨，出门户外啊磕碰摩擦不容易起球，挺阔不容易变形，穿很久版型依旧好看。再看这个内胆哦，高密度加厚的摇粒绒，摸上去呢细腻柔软，蓬松又暖和，锁温蓄热，贴肤穿呢亲肤不扎人，天冷穿上它牢牢锁住身体的热量，冬天出门再也不用裹得臃肿笨重。帽子是可以拆卸的设计，想要戴帽子咱们就装上，哎不想要直接拆掉，立领的款式日常搭配呢也好看，拉链口袋随身放这个手机啊钥匙啊，跑跳也不怕掉出来。咱们现在是换季福利价格，原价129块钱，现在是7.7折到手仅需99块钱，直接降了29块钱，尺码从 M 一直到 4XL， 90斤到150斤都能穿，男士女士都能驾驭，一件冲锋衣顶得上好几件外套，省心又划算，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提醒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一个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一个初始阶段，高架桥路的登州呢这个京站路高架北往南西有路上方以及南向北一环下口附近车流有大幅的上涨，出现了交通缓行的情况。长江西路高架东西双向前山路上口附近的车流也有了密集增长的趋势。另外长江西路沿线东往西在枫岭路路段也出现了交通积压的车流。富阳北路高架南往北二环到淮北路路段以及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五里墩到休宁路路段的车流都呈现了大幅增长的趋势。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新安江路到长虹南路之间以及现在的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持续良好，也放心选择。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盾桥上口处车流有了明显增长的状态，建议选择辅道或者是周边的道路通行。那西一环北往南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东北一环的行车仍旧畅通。二环的道路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向东

0: 大方引路到淮南路路段，再往前五里山路路段有环行车辆。另外，西二环北往南沿线，从清溪路到集贤路路段全段存在饱和，尾部园区非常长，车辆的压力还是非常明显的，于是建议选择周边道路绕行，会更为畅通。目前南二环由东往西，满山路到宿松路上方，再往前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有大幅增长的一个状态，流量比较大，车速也是呈现缓慢的情况，停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今天啊，在七点半之后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确实现在呢流量是比较大的。今天早晨，方兴大道由东向西两处堵点。那么第一处的堵点是在金寨南路这个位置啊，由东往西方向。第二处的堵点呢是在靠近天都路，队尾呢是排到金台高速这一路段。这方向啊都是由东往西。那反方向，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呢，我们看到这是从接近呢。看到这是从蓬莱路的位置，那队尾现在呢已经是排到了金寨路，这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今天早晨啊，可以说是东西双向整体的流量都是非常大的。
7: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老堵点啊，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一直堵到和南二环的交汇处，现在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但是反方向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通行较为顺畅，大家可以进行选择。
1: 可能也会关注啊，就是近期尤其是孩子们在开学了以后，合肥市的北二环可以说每天早晨的时候整体的流量啊都很大。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呢流量稍大。还有就是阜阳北路高架现在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呢也是有一个堵点啊将会形成，具体位置在灵湖路这一路段，而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北二环准备上阜阳北路啊，尤其那是由南向北出城方向，那么前方呢是有拥堵情况。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进行合计。
7: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在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7: 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
1: 针对网络平台反映的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问题，当地在昨天发布通报，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八名

0: 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
1: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对梅姨涉嫌拐卖儿童罪一案提起公诉。昨天，寻子15年的梅姨案受害者申军良、被拐卖的申聪及其代理律师在山东济南与记者见面。申军良说，梅姨的真实年龄是65岁，代理律师已经看到梅姨的照片。他表示，梅姨的长相与此前披露的容貌不是很相符。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昨天起正式生效。这次的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1: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昨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昨天传出了爆炸声。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天表示，对于俄军的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革命卫队警告表示，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该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于当天的黎明时分，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作战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在1天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此举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
0: 当地时间9月8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11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
1: 再来关注欧冠联赛的最新战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27赛季欧冠联赛第一轮，皇马2-1战胜国际米兰，取得新赛季的欧冠开门红。皇马下轮欧冠将客场迎战罗马，国米将对战布鲁日。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欧冠联赛第一轮，曼城在客场对阵波尔图，最终的哈兰德打进2球，曼城是以2-0击败波尔图，取得了新赛季欧冠的开门红。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是和一名男子有关。气温啊30多度，大伙通常啊穿着短袖，但是49岁的李先生却身穿着厚外套、棉袄，还频频的寒冷。这反常的身体反应啊，让家人十分的费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9: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李先生的家属介绍，最近几个月，李先生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异常。受长期工作高压影响，他最先出现思虑过重、过度焦虑、胡思乱想等情绪问题，总是无端的担忧事物处理不当。随着时间推移，情绪问题诱发了一系列的躯体不适，频繁的出现腹部游走性胀气、心慌心悸、冒冷汗等等症状。不仅如此，李先生变得格外敏感，轻微的声响便会受到惊吓，睡眠质量大幅下降，精神状态日渐虚弱。在高温天气下，他畏寒怕冷的症状愈发严重，即使满身出汗依旧觉得身体寒凉，日常需要加盖后背，穿戴厚衣。此前呢，李先生也曾多次完善心电图、 CT 等等相关检查，均没有检查出器质性病变，身体不适始终找不到病因。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陈金红主任医师接诊后，结合患者症状、病史及检查结果，明确诊断陈先生为重度躯体形式自主神经功能障碍。陈金红介绍，患者反常畏寒、体感错乱的核心原因是自主神经功能严重失调，导致躯体温度感知功能出现障碍。人体皮肤感知外界温度向大脑传递信号的通路出现了错乱，无法匹配真实的外界环境温度，因此出现高温天畏寒的反常表现。这个自主神经啊，又称植物神经，不受人体主观意识控制，主要负责调节内脏、血管等等组织的生理活动，维系人体内分泌、体温等多项生理机能的平衡。长期的精神紧张等等不良情绪会促使人体持续分泌肾上腺素，让机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长期持续就会直接损伤自主神经调节功能，打破两大神经的平衡状态，引发内脏功能失调。由于自主神经遍布全身，功能紊乱后会引发五花八门的特异性症状，心慌、多汗等等均为典型表现，这也是此类患者常规检查难以查出异常的主要原因。而目前呢，针对躯体形式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治疗，临床呢已经有成熟的诊疗方案，万没想到竟然是神经性疾病导致的病情。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平时咱们的身体小信号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出现长期失眠、莫名心慌等等症状，并且常规检查没有器质性病变时，需要及时前往专业科室就诊，尽早明确病因，避免病情加重，影响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新学期伊始，南京市20所紧邻居民住宅的中小学全部用上了定向声场广播，困扰学校和社区多年的噪声矛盾从源头化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的南京市已经有30多所学校受益。
0: 那最近啊，记者是来到了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看一看这个静音操场和普通操场有什么不一样，又是怎样实现静音的。下午在学校大课间，那记者选择了靠近学校角落的一个音箱，分别呢在围墙内外进行了体感测试和仪器测试。那从听感上来说的话呢，尽管是在操场的边角，那记者所听到的声音啊依然是清晰饱满，但是一墙之隔的小路和小区单元门，记者并不是听不见音乐的声音，而是感觉到听到的声音明显比围墙另一侧的学校小了。那小到呢，居民们打招呼闲聊、五金店的声音啊几乎呢是盖过了音乐声。而仪器检测的结果更加直观，围墙之内声音保持在90分贝左右，而围墙之外呢是70分贝左右，再远一点的小区单元门侧大概呢是在68分贝左右。
10: 以前就那个声音，就那个声音比较很响亮，有时候吵得头都疼啊，现在几乎听不着了。
11: 你看这个扬声器啊，它和一般的扬声器不太一样，它内置了有很多个小的扬声器在里面，每个小的扬声器呢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那么这个小的扬声器呢，它是通过后台的那种软件进行控制，那么它可以定向的去控制它的这个角度。

0: 他的声音有大有小，但是呢，就是终端呢，它有一个软件可以根据这个老师的声音，那么每个老师呢，他的声音有大有小。 但是呢，就是终端呢，它有一个软件可以根据这个老师的声音的大小，控制它的音量。比如这个老师声音比较大了，它可以将音量减小；这个老师声音小了，它后台的软件呢还可以让它增加。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整个的音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有别于传统广播，静音操场改造后的广播声呢，不再像四面八方扩散，而是让声音像聚光灯一样，只照操场，主要照向操场内的活动区域，不往围墙外、周边的居民楼乱跑。那操场内远近都能听清，而且听感一致，操场外的声音是明显的回落了。是的，专家表示啊，这三道防线的背后呢，是一个把全部的设备管起来的智慧声控平台，是和校园信息化系统呢，是深度 联动的，这也是从凭经验喊到用数据管，从被动接投诉到主动控声场，这南京的静音操场呢，让校园和万家灯火和谐共生。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 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合肥警方近日侦破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受害者之一。
3: 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被骗走20000多元。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
4: 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3: 现在我又跟他沟通了，后来我们又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就是我对你的工作你不能乱说。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 可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1: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4: 警方发现，这家所谓的农业科技公司伪装成正规企业，骗取农户的保证金。那保证金的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终端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5: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4: 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5: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的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的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 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的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3: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

0: 和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1: 那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些这个叫话术单，比较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2: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好酒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G3京台高速河徐段，现在呢，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